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我已经请汉军加紧起草党章了，他拟了一个我看根本不行、五指握不成拳的党，算什么党？我已去信了，叫他重启炉灶，以死拟旧，即召开各地代表会议，会议地点我们也合计了，就在上海召开。
2: 政府！
3: 身后传来沈玄鲁的大嗓门。陈独秀回过脸来，突然愣住了，只见满眼的旗袍与粉带，30余位打扮漂亮的妇女代表们一起笑盈盈地排列在茶园大门口的台阶上。沈玄鲁一屁股坐下来，对陈独秀说：
2: 政府，会议代表都在这儿了，你好歹不肯进门，就在这里演讲吧。
3: 陈独秀看到这个阵势，并不以为然。
1: 既然如此，我就在这里演讲了。
3: 沈玄鲁惊得跳了起来。
2: 什么？
3: 陈独秀说：
1: 此地空旷，我就在此演讲。今天几位妇女演讲，题目便叫做无政府主义与妇女运动。
3: 沈玄鲁抽了口冷气。
2: 题目也变了。
3: 街上的人越聚越多，很多人都赶过来看稀罕。陈独秀大步站上台阶，昂起头。
1: 我现在对无政府主义深恶痛绝，无政府主义乃革命之大患。我们的北邻俄罗斯若是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我敢断言，不但资产阶级会马上恢复势力，连旧地政的复辟也必定在所难免。
3: 陈独秀不管台阶上的那些妇女代表有没有兴趣听，只是狠狠地批驳无政府主义。中国广东的无政府主义者于1921年春天公然与陈独秀决裂的时候，在欧洲的巴黎，两派观点不尽相同的勤工俭学学生却通过周恩来的调停走到一起来了。法国中国公使馆刚刚发生了一起对立派留学生流血事件，一派是主张无政府主义，另一派则主张马克思主义。这一刻，周恩来正坐在巴黎一家医院的前厅里，捧着一大束鲜花等人。周恩来等了很长时间，空气中药水味很浓，夹着阵阵花香，味道十分特别。周恩来等的人终于到了，走进门的一群是来自克鲁邹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7、8位，其中几个还穿着有铁屑味的工装。打头的是四川籍的赵世炎，还有一位叫李立三。在里昂做工的陈延年和陈

0: 我们是驻法公使陈传的走狗，这是乱咬。我们再三再四地重申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乞讨。
1: 李立三也随声附和道：
2: 乞讨的政策只能导致镇压。
1: 周恩来凝视着赵世炎的眼睛：
2: 我很欣赏你们在探望之时也能坦率地谈出你们自己的意见，确实是这样，只有坦率的交流才会有彼此的谅解。但是在诸位今日进入病房之前，我想提三条小小的要求。第一条要求，请诸位说话的声音尽量放轻一些。
1: 说罢，周恩来带领着探望者一起上楼。周恩来边走边说：
2: 第二条，诸位进病房之时请务必面带笑容。
1: 这句话立即使赵世炎展露了笑容，陈延年兄弟俩也笑出声来。周恩来在大病房外面停了步，最后说：
2: 第三条，请大家都从我的手上取几枝花吧，然后我们进门。
1: 来自克鲁邹的中国学生们一推进门，就看见了蒙达尼的朋友的惨状。他们的脸色、纱布、绷带和他们身后的墙壁都是同一种颜色。蔡和森坐了起来，王若飞坐了起来，李维汉坐了起来，全病室的中国留学生均都坐了起来。周恩来笑容满面地说：
2: 来自克鲁邹工厂区的同学们来看你们了，他们带来了鲜花，也带来了他们的意见。你们知道克鲁邹的同学们对这次请愿是有不同看法的。
1: 赵世炎和李立三把手中的花分别插在伤者床头。赵世炎说：
3: 本来我是很想对在蒙达尼读书的同胞们发表一通意见的，可是现在看见了你们的血迹，我倒反而说不出口了。我现在只想说一句，你们受苦了。
1: 李立三的嗓音也像赵世炎一样，像绷带与纱布那么柔和。
4: 我们只是这么认为，中国留法学生不用靠政府救济，应当到工厂做工，通过做工了解工人，养活自己，取得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我们这些想法也可能失之肤浅。
5: 陈延年说：
6: 我倒不想说什么了，我只想打个比方，街头的鲜血是一切革命者的粘合剂。
1: 听了这些话，躺在床上的学生脸上都露出了感动之色。蔡和森仰坐起身子说：
7: 说实话，我们在蒙达尼读书的学生也很钦佩你们克鲁邹学生的顽强，只是我们不想便宜那帮华法教育会的蛀虫。
1: 一时间双方都沉默了，花香很淡，但是飘了开来。
2: 诸位，我说几句吧。
1: 周恩来坐在蔡和森床头，绽开笑容，一副凶长模样。
2: 虽然我来欧洲才两个月，但是依我看，双方的大目标是一致的。这一次流了血的同学是想利用一切可能得到的经济力量，潜心研究欧洲社会，求取救国之真理。坚持在工厂做工的同学，则是要就近研究和推动工人运动，也是求取救国之道。用一句中国成语说，这叫殊途同归。诸位知道，本人在国内也坐过牢，也挨过打，也流过血。今天就让我们大家以中国青年之血的名义，相互通融，相互理解，让所有革命的留法学生都拧成一个拳头。
1: 陈延年忽然激动起来说：
6: 我又想打个比方了，蒙达尼和克鲁邹其实不是两座城市，而是一条号线。
1: 赵世炎说：
0: 我们没有理由不走在一起，何森，你说呢？
7: 我想也是，你看那若飞。
1: 王若飞的那只露在绷带外面的手使劲互相一握，说：
6: 我也打个比喻，一把筷子折不断。
1: 赵世炎忽然说：
8: 我有个想法，干脆发起一个全法的中国勤工俭学会，协调我们的行动。
1: 周恩来一听，眼睛就亮了。
2: 好，好，这个主意好。
1: 蔡和森也表态说：
7: 我参加。依我想，我们这个病房的所有同学 我们蒙达尼的

0: 所有同学都会参加的。
1: 赵世炎很为此刻的气氛感动，说：“
2: 恩来，要谢谢你的花，今天双方相会，全靠花为媒。”
1: 周恩来纠正说：“
3: 不是花为媒，是血为媒。你没听见陈延年刚才的比喻吗？”
1: 陈延年的激动还是没有平静下来。
4: 我想再补充一句，或许是马克思的学说让我们粘合在了一起。说实话，我跟乔年原先都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我这样想，只要我们大家都信马克思主义，一起来研究和摸索，我们的拳头会握得越来越紧。
1: 周恩来喝彩说：“
3: 此言精彩，不是陈独秀之子还真的说不出来。诶，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1: 周恩来一下子觉得陈延年此人面熟得很。陈延年笑了，点出了那个地方。
4: 一个火车站。
3: 火车站？什么火车站？
4: 天津。
3: 天津？
1: 周恩来的记忆突然清晰了。
3: 啊，是的是的，你在火车上，我塞给你传单，那个时候我们正在呼吁释放陈独秀。
1: 一些花开，又有一些花落，巴黎的春色越来越浓了。在市郊阿利昂法语学校的一间教室里，灯光下，周恩来在写着一封信，他此时心里的春色更浓。天津一所小胡同里，咔嚓的缝纫机声停下了，杨振德吃惊地看着女儿。杨振德不明白女儿何以这么激动。邓颖超像是一阵风一样卷进家门，双颊被早春的风吹得很红，像涂了两块胭脂。
5: 怎么了？
1: 杨振德问女儿。
6: 他来信了。
1: 邓颖超幸福地喊：“
6: 妈，我要彻底信奉马克思主义了，无政府主义是个不切实际的主义。”
5: 怎么了，小超？
6: 妈，他说他抛弃独身主义了。
1: 杨振德早就猜到了八九分。
5: 你是说谁呀？
6: 周恩来呀。
1: 母亲把十六岁的女儿拉到身边，摩挲着女儿的手。女儿年纪尚小，这年纪谈婚论嫁是有些早，但是经过风风雨雨的打磨，小超也早已不是一个十六岁一词所能涵盖的姑娘了。卧房里柔和的烛光下，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又在反复读着周恩来的那封信。
3: 小超，我要告诉你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你送给我的毛衣确实织得很密实，很温暖，我每天都穿着它。第二件事是2000留法中国学生的团结已经得到了加强，勤工俭学会成立了，相当的活跃。下一步还准备在留法学生和华工当中组织少年共产党。第三件事是我受旅欧的张申府和刘青阳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朱主义中我彻底的信奉了马克思主义。过去我们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实在太深，无政府是个虚幻的主义，我们要及早抛弃它。当然我的独身主义也将随着无政府主义的抛弃而一起抛弃。小超，我建议你也多读一些宣传马克思学说的小册子。共产事业是一个崇高的事业，为之奋斗一辈子是值得的。
1: 邓颖超在读到周恩来所说的将要抛弃独身主义的那句话时，脸色又开始绯红起来。共产主义这颗火种逐渐在全国烧起来了。1921年6月3号，意大利阿奎利亚号轮船驶进上海，一贴催化剂滴入了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来自荷兰的共产党人马林手扶衔篮，在夕阳下注视着这个城市的岸畔高楼。轮船驶入了上海码头，马林拎着行李箱和同伴下了轮船，朝南京路大东旅社走去。就在路过一条悬挂着红灯笼的街道时，突然窜出一个袒胸露腿的洋女人。女人个头很高，嘴唇在暮色之中如同着了火。
7: 要佩佩吗，先生？你是法国人吗？

0: 那女人熟练地把一只手搭在马林肩头，马林推开女人的手。
1: 你是哪国移民？
2: 这并不重要，我的先生。
0: 那女人又将另一只手搭在马林的肩头。
1: 从彼得格勒来，还是从莫斯科来？
0: 马林言辞犀利，如一柄解剖刀，切开了对方。
2: 你也是俄国人？
0: 这位女人是来自俄国的妓女，她对马林的话显然大为吃惊。
1: 回自己的祖国去，不必把自己的人格拿到外国去贩卖。
0: 俄国妓女退了一步，冷静下来，笑了一声。
2: 哼，人格早已被苏维埃毁灭了，我的父亲战死了，他是陆军少将。
0: 马林沉下脸说，
1: 苏维埃会使每个人都得到新生。回你祖国去，到建筑工地上去，到义务劳动现场去。尊敬的女士，我建议你尽快抛弃你的仇恨，人民会原谅你的。
3: 给我钱，不许来钱！
0: 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是一位胖胖的俄妓，一路追赶着一个穿长衫的瘦男人。那男人尖嘴猴腮，边躲边笑。
3: 给我钱，不许来钱！
0: 胖胖的俄国妓女又喊。瘦男人被追急了，突然回头扬起拳头，来了个拳击动作，竟把那个高大的俄妓揍倒在地。
2: 娜塔莎！
0: 胖妓女的同胞姐妹扔下马林，惊奔过去。瘦男人还想挥拳，手刚举起，便被一双更强有力的手制止了。马林的体魄非常强健，犹如海猿。
1: 欺侮女人，你混蛋！
0: 瘦男人说。
4: 哈喽，杨大人，关你什么闲事儿？
0: 马林出手就是一拳，那瘦男人便一声不响，像掏空的口袋一样倒了下去。但瘦男人又迅疾滚地而起，带着一脸血，摆开了马步，模样像一只黑猴。小街顿时骚乱了起来，长衫与旗袍开始加快脚步逃避，而短褂们则开始聚集围观。瘦男人舔舔嘴边的血，左左右右晃动。
4: 他娘的，我抢你女人了！
0: 瘦男人一拳打在马林身上，马林纹丝不动，而马林打过去，瘦男人便又仰脸跌了下去。瘦男人跌下去的时候，忽然又出现了几个黑衫男人，像从地里一下子钻出来一样，群猴一般的围住马林。马林大喝一声，
1: 出拳，
0: 而后马林接连几个直拳勾拳，把几个黑猴子打得遍地乱爬。就在这时，警笛声突然大作，马林下意识地抓起旅行袋想跑，被带往警察局就十分麻烦了。进入中国，马林用的是化名，而那位俄国妓女却用英语对马林说，
2: 你不用担心警察的。
0: 果然，匆匆赶到的警察只是朝围观的华人猛舞短棍，
5: 滚开滚开。
0: 其中一个警察冲到马林面前，靴子后跟一碰，啪的立正，用英语磕磕巴巴地说，
5: 三分局二队警官王长胜，先生有什么吩咐？
0: 马林看着警官耸耸肩，
1: 上帝，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
0: 当晚寄宿于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旅社之后，马林还在思索着这种奇怪的现象。就在马林还在想着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家的时候，响起了一阵敲门声。马林打开32号客房的房门，来人是俄共党员尼克尔斯基，今年23岁。尼克尔斯基的使命与马林大致相同，都是要考察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并相机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马林和瘦高个子的尼克尔斯基热情拥抱。
1: 幸会，亲爱的尼克尔斯基同志。

0: 们几乎是同一时间到达了远东这座最负盛名的城市。
1: 尼克尔斯基说，
2: 而且我们肩负的使命也相同，
0: 尤其是我们所受到的监视也是相同的。
1: 马林补充了一句，莱克显然是吓了一跳。
2: 你有证据吗？
1: 马林看看已经关紧的门，又看看窗。
0: 我唯一的证据就是我的预感。你知道我有被驱逐出境的经历吗？我在昭瓦从事共产主义活动，被荷兰殖民当局无情地驱逐出境。
2: 我知道，
1: 尼克尔斯基说道。马林告诉尼克尔斯基，
0: 我现在的名字是安德烈森，身份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亲爱的朋友，我们必须非常小心的行事。
3: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宾斯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零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我现在的名字是安德烈森，身份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

0: 的朋友，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行事。
1: 尼克尔斯基掀起窗帘的一角，看看外面的街道，除了街角有一个安南巡捕在百无聊赖地溜达，他并没有发现什么。
2: 马林同志，但愿我们能在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使命之前，不被任何人驱逐出这座城市。
1: 这两位背负红色使命的白皮肤共产党人不知道，就在他们这样说话的三天之后，上海法租界工部局的巡捕房里，一台英文打字机正在擦擦擦地发出某种不祥的声音。神色阴沉的齐琼巡长在打字机旁边踱来踱去，像只老猫。齐琼用猫一样的阴郁而略带尖利的声音口述一件公函，让打字员记录。
3: 法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巡捕房至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现已查明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分子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内弗利特，在乘意大利苏尔特里斯蒂诺公司的阿奎利亚号轮船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后，即借宿南京路东方饭店，化名安德烈森，并于6月14日离开，住进麦根路32号公寓，现正处于我巡捕房的密切监视之中。
1: 当打字员打印完毕时，齐琼轻快地吐出一口烟说，
3: 好吧，派专人送荷兰领事馆。
1: 上海麦根路32号，这是一个德国家庭寓所，好客的德国主妇正在厨房忙碌着，德国主妇对客人的接待是极其周到的，马林只有住到这里才觉得安全了些，尼克尔斯基也是同样的感觉。三天后，李汉俊和李达赶到了麦根路32号，马林已经知道李汉俊是上海共产党组织的代理书记，是陈独秀离开上海的时候指定的。目前李汉俊正担负着召开成立中国共产党会议的重任，所以马林握李汉俊的手握得特别紧。李汉俊向马林介绍道，
4: 马林先生，会议通知函已经发出了，会议代表共计13名，代表全国的50多名共产党员。
0: 为什么是13名代表？
1: 马林问。李汉俊说，
4: 各地共产党支部派2名，也就是说北京2名、上海2名、广东2名、湖南2名、湖北2名、山东2名，这样是12名，再加上东京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名，变为13名。
1: 尼克尔斯基说，
2: 在巴黎不是还有你们的共产主义组织吗？
1: 李达说，
5: 非常遗憾，由于地理关系，他们已经不可能派代表于7月份赶到上海了。
0: 早知如此，我轮船上就顺便带一个来了。
1: 大家都笑了起来。马林这时候又说，
0: 请您们将这阶段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保送一份给我，我要转报共产国际。
1: 李汉俊一听愣了一下，顿时收了笑容，
4: 刚才我提的就是工作，我们另外没有正式的计划和预算。
1: 马林表情肃然了，从沙发上站起来说，
0: 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将是共产国际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求你们有正式的书面报告，财务方面共产国际也将予以支持，每一位会议代表可以先发100元的路费，会议结束之后再给50元。
1: 这一下子李汉俊的冲劲上来了，
4: 马林同志，尼克尔斯基同志，恕我直言，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目前根本无法作答。
0: 哼！
1: 马林听了这话鼻子不悦地哼了一声。尼克尔斯基说，
2: 总是要加入的嘛，世界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一个伟大的整体，
4: 即便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加入了共产国际， 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代表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也有待研究。共产国际在经济上援助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也应由我们按实际工作的情形加以自由支配。
1: 马林大皱眉头，
0: 上海怎么比苏门答腊还要闷热？我们是不是休息一下？
1: 李达和李汉俊相互看了看，均沉默不语。马林走了一圈，和缓了口气，微笑着说，
0: 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嘴巴像枪管子，但是我们的心就如共产主义的旗帜一样是炽热的。若是你们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同志在这里，他将会明了这一点。
1: 马林说错了，陈独秀根本不会这样想。陈独秀与李汉俊一样，一开始对马林就有一种反感，虽然陈独秀这一刻还没有见到这位体格魁伟的荷兰人。陈独秀反感马林一到上海就打中国人，陈独秀认为就算要教训中国人，也要中国人自己出手，用不得洋人的拳头。上海白尔路三叶里，李汉俊的宅邸，马林准备在上海召开的会议通知陈独秀后，陈独秀并不愿意出席。
0: 陈独秀同志怎么能不来开会呢？
1: 马林专门带着尼克尔斯基去白尔路三义里李汉俊家，询问这个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年轻编译。
0: 按理说应当由他主持会议，会议的主持怎么能不来呢？
4: 他的脚只接受他的大脑指挥。
1: 提起这个问题，李汉俊心里也有隐隐的火气。
0: 广东真有那么重要？
1: 马林又问这个问题，心里发狠。
4: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广东一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
0: 是不是我以后也要去？
1: 李汉俊没有好气地说。
4: 你也应该去。
0: 问题是陈同志现在应该来。
1: 马林真的生气了。
4: 问题是他认为他可以不来。
0: 真有意思。
1: 马林搔搔他的淡黄色的头发。
0: 真有意思。
1: 尼克尔斯基摆摆手打圆场。
2: 那么李同志，我想再提个问题，这次代表会议我们能见到北京的李大钊同志吗？
1: 李大钊也来不了上海了。这时的李大钊正躺在医院里，北京高校连续几个月没有发薪水，作为请愿代表，李大钊被刺伤了。就在张国焘乘火车南下上海的途中，湖南的毛泽东却为去上海的船票钱犯了愁。黄昏时分，毛泽东走进了长沙和记典当行。毛泽东跨过高高的石砌门槛，边走边撩起青布长衫，在腰间摸索。毛泽东摸着了那只带有体温的打黄金表，连同表链子。毛泽东在柜台上放下金表的时候又迟疑了一会儿，最后还是五指分开，扑的一声，金表就沉甸甸地置于柜案上了。当铺的判子是个胖胖的中年人，胖子那双黑色瓜皮帽下的细眼一直亮着，而且从一开始就打量着这位高个子顾客进门后的一举一动。面对这只光闪闪的金表，胖子无动于衷。
6: 本号不收。
1: 毛泽东惊异了，
7: 为何不收？
6: 这不是东西。
1: 胖子面无表情地说。
7: 怎么不是东西？打黄金表英国产，盼爷你取起来仔细看看。
6: 我不取也知道这是洋东西，这年头的行情就属洋东西不是东西。
7: 这是什么道理？
1: 胖子的细眼里放出光来。
6: 去年底是洋货，长沙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本典当行虽小也算是爱国店家，本号东家有规矩，凡洋东西一律不收。
1: 毛泽东说。
7: 听胖爷这番话，倒也是见了骨气。

0: 收回去吧。莫看他金灿灿一样物事，还不如先生你身上一件旧长衫值钱。
1: 若是这身旧长衫可以典当三十大洋，我马上脱了它。
0: 莫脱莫脱，这件旧布衫子脱下来也是一文不值，穿在你们读书人身上还见着了一身斯文。
1: 哼，斯文，我毛润之早视斯文为粪土了。
2: 毛泽东转身便走，胖子听了这话忽地瞪圆小眼睛。
0: 你说什么？
2: 胖子叫喊一声。
0: 先生您回来，您刚才说毛润之，你就是毛润之？
2: 毛泽东回身道，
1: 鄙人毛润之。
0: 湘江评论主编毛润之毛先生。
1: 英雄也有气短之时啊。
0: 哎，我一个堂弟就是去年为抵制日货被张静瑶用战龙战死的，全仰仗毛先生主持公道，专门上北京呼吁驱逐张毒，四面游说，八方奔走，为乡民伸冤。毛先生做得好啊，在下今日给毛先生行礼了。
2: 胖子站起来冲柜台外的主顾鞠了一躬，肥脑袋差点磕在铁栅上。毛泽东再次把腰表放在柜台上。
1: 那就烦劳胖爷把这件洋东西也当成一件东西吧。
0: 毛先生，按理说呢，洋东西也是东西，典于本号暂为保管也无大碍。只是此只腰表，我看毛先生也是很舍不得典当的。毛先生端进端出，难舍难分，依在下推想，此表怕也是有所来历的。既然毛先生今有急用，在下就先垫之若干吧。
1: 不，
2: 毛泽东态度明确，
1: 我今日进的是当铺，不是钱庄，不留抵押之物，如何得取阴阳？这只打黄金表还是留在盼爷处，两月之内我必来赎。如今只求盼爷妥为保管，勿与他人。
2: 胖子想了一想，同意了。
0: 就依先生所言，在下妥善保管便是。
2: 毛泽东与何叔衡6月29号在长沙小西门轮船码头上的船，从湘江拐入长江，东走上海，一路都是顺风顺水。上海一路7月便暑热难当，行人自不消说，在街角转来转去的安南巡捕，两个肩膀也都是湿的，这时候就盼海风。长着一张国字脸的张国焘走路飞快，张国焘是外地代表头一个到达上海的。当天下午，张国焘就在李达的陪同下叩开了李汉俊的家门。这是望之路106号，一幢青砖石库门房子，黑漆大门上装饰着红色浮雕。李汉俊一见张国焘很开心，
3: 说曹操曹操到，我昨天还都贺明讲呢，头一个到的肯定是你，坐坐。
4: 贺明告诉我会址就选在你家，
3: 看看不错吧，这是我哥哥李书成的房子，他住那头的楼上，我住这头楼上。他去湖南办事了，人不在。不在好啊，正好用来开会。
2: 张国焘听说过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李书成也算是同盟会元老，夫人3年前去世后刚娶了一个15岁的卖唱女孩，这也算是奇话一段，不去细究他了。这房子不错，二楼二底素雅整洁，而且外面的望之路与贝勒路均不显繁华，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这个理工馆与博文女校相距很近，而博文女校正是各地代表报到的住宿之地。

0: 上茶之后，张国焘马上询问了一个他极为关心的问题。
1: 听贺明说，我们跟共产国际的杨代表关系处得不是很好。
0: 李汉俊说，
2: 正要跟你商量这个事儿呢，本来想写信跟你讲的，又怕信上说不清楚，你先期到户，正好当面商量。
0: 李达说，
3: 他们说话很冲，那个欧洲人叫马林的，傲气十足，我同汉俊已经很难跟他说话，他知道你要来上海，急于跟你会面。
0: 李汉俊说，
2: 既然政府来不了上海，首长也来不了上海，你就赶快先跟他们见见面吧，以期求取谅解，双方老是僵着，这也不是个事儿。
0: 张国焘一听这话就知道僵得还挺厉害，很有点吃惊。
1: 别急，我明日就去拜会他们。
0: 张国焘嘴上虽然这样说，可是心里却在想，
1: 人家冒着风险千里迢迢到中国，图的也是革命，干嘛要这样呢？上海这个地方真是不能待久，待久了人也会莫名其妙的傲起来。
0: 第二天，在南京路大东旅社屋顶花园里，张国焘就与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喝上了咖啡。咖啡很好喝，沁人心脾。张国焘西装革履，迎着一阵阵来自海上的风，通体舒畅。这种优雅的环境比之长辛店的那种北风呼呼恍若隔世。张国焘向两位代表介绍了北京共产党支部的情况，介绍了长辛店，并以更多的篇幅介绍了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信徒的经过。张国焘的坦率、通达以及热情，给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4: 这个同志没有狭隘的学究气，是个真正的有先人精神的布尔什维克。若是此次代表会有这样的同志来主持，更易达成圆满。
0: 马林一边搅动咖啡一边想，马林对张国焘充满了好感，只是在谈话的最后含蓄地提醒了张国焘。
4: 张先生，你在讲到马克思主义一词的时候嗓音太响，这是你们国家人口最多的城市啊。
0: 马林亲切地对张国焘耳语，
4: 因此根据常识，这也是一个眼睛最多和耳朵最多的城市。
0: 不过这个眼睛最多和耳朵最多的城市一时并没有掌握清楚一个后来被中国历史证明是最重要的情况。只是热浪滚动的七月中旬，上海间或下几场短促的暴雨，但是气温依然是凉不下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九位预客便先后踏着这股热浪悄悄住进了博文女校。博文女校整个楼院里皆是盆花，白色的麝香百合尤其香气袭人，而红色的牵牛则是攀着细细的竹竿，一直伸头到二楼窗口。女校校长黄少兰是北大文学系黄侃教授之夫人，曾在黄兴手下干过事，生性爽快，听得李达夫人王慧悟介绍有来自北大的旅行团，自是一口答应。王慧悟是浙江嘉兴人，当过一阵子黄兴夫人徐宗翰的秘书，而这个徐宗翰也正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长。借着这重重关系，位于法租界白耳路上的这幢青红砖二层楼房便悄悄地热闹起来。李达在代表们报道的当天晚上曾由衷地对妻子说，
3: 真要谢谢你的帮忙。
0: 这时候李达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王慧悟在一个礼拜后还会帮他一个更大的忙。王慧悟将赶去自己的家乡联系一条漂亮的船，而那条船的窄小的船舱将催生出某个政党的中央局。王慧悟领着湖南的代表走上博文女校楼梯的时候，神情显得特别抱歉。
5: 怠慢了， 房间实在是简陋。
0: 何书恒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说，
6: 此月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再说都还是红漆地板芦席铺地来，一人一席直睡于地，闻花香而眠，周身焉能不生习习凉意。
7: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8: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恋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9: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9: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9: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1: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8: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恋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边看似很安全，地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躲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咽喉肿痛，不敢说嗓子疼。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让夜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

0: 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生旦两文报的全才演员王素君。王老师早期主攻的是旦行，可又是豫剧文小生泰斗，他与王静仙、王秀兰并称为汴京三王。王老师创立的王派小生艺术影响着豫剧生行中的几代演员，是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艺术流派。今年已经是88岁的王老师，只要有邀请、身体允许的话，他依然会参加各种活动，非常具有大爱的艺术家。
1: 5岁怎么都开始得有时候都上台了，上个小二声，上个小角，老路都上了。正式出来打板事儿，都能出来盯住来这打板人，经过考试打板，在戏场，戏场在那当主演，我就觉得一出家门就着这个，就着这个戏，不是光师爷教我这些东西的，而且就着人家的戏唱的，你可以这样唱的嘞，我的心里头就着很新颖，也觉得可深。我演的这些生角全是才子，我觉着小生要不拿他不符合这个文人才子的风度举止，他不符合，唱出来没有这个味儿，那也不行。
0: 王老师对艺术的追求一丝不苟，听听他的女儿是怎么评价他的。
2: 是个终身学习的人，这一点我感觉感触特别深。就像现在他没事了，他在家就看书，看到他觉得有重要的地方，他就抄那小片儿，而且是用他吃药的药盒剪的那个片儿，好多呀，好多，就是终身学习。
0: 王素君老师虽然擅长文小生，但是在旦行艺术上仍然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他演的小二姐做梦就非常精彩，不仅仅是通过一个闺阁少女的梦表达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而且通过各种手段把豫剧的表演技巧进行了合乎情理的运用，既丰富多彩又恰如其分，把这出豫剧中少见的独角戏演得极为红火。

兵不在。

0: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88。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Thank you.

去开播一朵朵一朵朵朵里朵朵的好几朵朵三清两嚷落了座一霎时这前后院里四荤四素八个大碗有一条大鲤在那中间儿搁去开锅拿起筷子先倒块鱼哟拿着嫩嫩小鱼刺正扎住他的嘴窝告诉老舅只不得他来让行吧行吧喝吧喝吧拿着去开锅可欢快了他磕头大

声腔特色，首先得力于王老师很有特点的嗓音，音域宽广，但是宽厚清纯，稍微带一些鼻音。戏迷们曾经评价他说，就像他故乡的特产汴梁西瓜中的脆沙瓤，沙沙的，甜甜的。我们接下来一同欣赏《西厢记》当中的凉亭选段。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王素君老师的演绎跨度非常的大，旦角生角，而且在岳母刺字里面又扮演了老旦。王老师啊，您啥都会，让其他演员都要下岗呀。开个玩笑啊，王老师尽管已经88岁的高龄，就像他的女儿说的一样，他是一位爱学习的演员，爱戏迷的妈妈。为了喜爱他、支持他的戏迷，他愿意在他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指导帮助。祝愿这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健康平安。接下来我们欣赏岳母刺字里面的唱腔。

银簪刺在儿脊背，伤儿肉怎不叫娘？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2: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3: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6: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5: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6: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5: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7: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8: 我面前的这块墓志是西安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它的主人呢是李建成，也就是被李世民亲手射杀在玄武门而错过皇位的唐朝开国太子。玄武门是李世民能够开创贞观之治，是大唐延续数百年盛世的起点。而正史《唐太宗李世民本纪》中啊，只用了一句话描述玄武门之变。当时民间对大唐这段往事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描述。那么作为见证玄武门之变唯一的实物，上面究竟有哪些惊人的信息？这块墓志又是如何被发现的？
9: 2008年左右，西安市长安区一处建筑工地正在紧张的施工，一名工人在施工时竟然意外挖出了一大一小两块石板，他仔细一看，上面还写有文字，看上去好像是古代的东西。于是这名工人便起了私心，将他们据为己有。之后他找到一个在西安市专门收购墓志的文物贩子刘某，将他们以很低的价格卖了出去。 当时文物贩子一看到墓志，便发现了他们竟然是唐朝开国太子李建成和他的妃子郑观音的墓志。当时他内心十分激动，立即将他们买了下来。
10: 他是吉林的，东北吉林的。吉林呢，考大学考到这个兰州大学，好像是这个历史考古历史系嘛，是啥？好多墓志啊，他一看就把这个墓志就能定性啥级别啊。李建成这个墓志，好多这些喜欢墓志的，特别是洛阳好多喜欢这些墓志铭的这些收藏家啊，找他购买这个墓志。他说出多少钱的。
9: 由于文物贩子对墓志一直没有进行交易，导致西安警方未能得到墓志的任何信息。不过四年后，刘某及其倒卖团伙因为倒卖另一块非法墓志的拓片，从而东窗事发。2012年8月，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听当地文玩界的人说，在一份学术杂志上有人发表了一篇论文，说西安出土了一块唐朝时期的朝鲜将军墓志，因为这个墓志里提到了日本两个字，比此前学术界公认的日本提法早了8年。论文中还附上了这位朝鲜将军墓志的拓片。职业的嗅觉让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觉得该拓片很可能来路不正。果然经过追查，

0: 那就是由他说了算了。啊，我们在这个案件侦破过程中，有的墓志知道就是卖到外地，20几万，将近30万。
1: 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很快抓获了刘某的文物倒卖团伙，在缴获他所藏匿的文物时，警方发现了唐太子李建成的墓志。最终这块墓志被移交到了西安博物院，并且因为它珍贵的历史研究价值被国家评为一级文物。
2: 大唐建国之初呀，李建成和李世民的这个皇权之争啊，一直是恩怨纠结。史书呢对他们的记载呢众说纷纭，见证这段历史的实物呢也是少之又少。那么呢，这个李建成墓志的出土，对于研究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和玄武门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 新旧唐书中，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本纪里都只用了一句话交代玄武门之变，可以说一笔带过。专家只能通过高祖22子列传才能看到史官对这件事有详细的描写。列传中记载，李渊在称帝后不久就册封了李建成为太子，但李建成十分嫉妒德才兼备的秦王李世民，于是联合弟弟李元吉一起笼络李渊身边的大臣排挤李世民。公元626年农历7月，长安城上空在白天连续出现太白星，负责观天象的太史令傅毅入宫向唐高祖李渊密奏说，太白见秦分，这是秦王李世民要分天下的征兆啊。李渊一听大怒，便立即将李世民召进宫中责问。李世民在李渊面前哭诉说，这是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想要谋害自己。他还告诉李渊，就在前几天，李建成请他去东宫喝酒，没想到酒里有毒，喝了几杯后就肚子疼，回到家竟然吐出血来，幸好赶紧请大夫开了药才活下来了。李渊见李世民说的言之凿凿，便下令第二天一早让兄弟三人一同进宫，由他当面查问。第二天一早，李建成与李元吉一同骑马从皇宫北面的玄武门进宫，与同样来到玄武门的李世民相遇。兄弟三人在玄武门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当时李渊正在皇宫里等待三人的朝见，突然李世民手下的大将尉迟敬德手拿长矛，气吁吁地冲进宫来说，太子和齐王发动叛乱，秦王已经把他们杀了，秦王怕惊动陛下，特地派我来保驾。得知李建成已经被李世民射杀，李渊一时不知所措，而一旁的大臣们则纷纷赞扬李世民平息叛乱的行为，并劝李渊让李世民接任太子之位。根据这些正史记载，李世民是因为李建成陷害自己才设计在玄武门杀死了他，同时对李渊逼宫。但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朝书籍《唐太宗入明记》中则说的是李世民为争夺皇位故意冤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李建成的墓志上会不会有历史真相呢？当专家们见到李建成墓志时都十分诧异，这块墓志十分小，经过测量，墓志为正四方形，边长52厘米，厚11厘米，四侧无纹饰。而他的妃子郑观音墓志则大很多，长宽分别有71厘米。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清理了两块墓志，上面的文字逐渐清晰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在李建成妃子郑观音的墓志上，用了整整一千一

0: 字，详细记录了他的一生。而李建成的墓志上却只有短短55个字，内容大致是说李建成死亡的时间、下葬的地点等基本信息。这样的墓志显然和他曾经太子的身份非常不符。
1: 唐代的墓志，尤其是这个唐代皇室贵胄的墓志的话，它都是比较华丽，而且呢它的体量比较大。那么相比较李建成的墓志的话，他和这个唐代这个皇室主要成员这个墓志相比较的话，他明显的异于寻常。
0: 另外，专家在对墓志进行仔细鉴定时，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就是墓志上的一个字竟然被修改过。李建成墓志的第一行刻着“大唐不惜隐亡”的称号，但专家们发现，这个“隐”字竟然是重刻的，它的底色不同于其他刻字，磨损痕迹明显，与其他制文相比显得比较凹陷。对笔画和刻字风格进行研究后，专家们确定这个字并不是出土后被涂改的，而是在李建成下葬的同时期修改的。为此，专家翻阅了文献资料，发现在后周宰相王溥编纂的史籍《唐会要》里，记录了李世民与朝臣们曾经讨论有关李建成葬礼的事。贞观二年，也就是公元628年的一天，李世民在执政的宫殿，也就是李建成曾经居住的东宫，正在同大臣们商议有关为李建成下葬的事情。当时李世民已经决定追封李建成为西王，但对于该给李建成赐什么谥号一直犹豫不决。这时其中一名官员对李世民说，李建成犯上作乱，发起叛变，皇上应该给他赐予吏的谥号。吏字有罪恶的意思，这名官员显然是建议李世民把李建成定为历史的罪人，但李世民并没有同意。正是李世民身边的重臣杜淹说，臣认为把谥号定为陵更合适，陵字有不勤昏庸的意思。杜淹认为把李建成定为一个昏庸的人更适合，但这个建议李世民也没有同意。最后李世民将李建成的谥号定为了隐。
1: 可以说呢，他是对那个当时玄武门事件之后的李建成，包括大唐开国第一皇太子李建成的墓志名怎么样去写，如何写，是当时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他这个有一个挖掉的一个字儿，就在这个墓字已经刻好了以后，准备下葬的时候，应该说是准备下葬的时候，他挖掉了一个字，他挖刻后的那个字是隐，我们认为在修改之前应该是陵字。
0: 从李建成的墓志可以看出，李世民在对待哥哥李建成的态度上比史书中记载的要更复杂更艰难，但最终他选择了淡化玄武门之变的影响。这种开放的胸襟也许正是李世民能够开创贞观之治，让大唐盛世能够傲视世界的原因。我面前的这件金扣玉杯由整块和田玉做成，上面还镶有金饰。它是中国西汉皇帝汉宣帝的御用物品，也是西安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隋朝以前的金扣玉杯啊，仅出现在史料记载中。这件玉杯的出现，填补了考古界的空白。可如此珍贵的玉器竟然曾被几个农民盗走，西安警方通过几个月的苦苦侦查才最终

0: 追回，这是怎么回事呢？
1: 2010年8月28日，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接到群众举报，说有人在皇家陵园杜陵里盗挖文物。杜陵埋葬着2000多年前的汉宣帝刘询，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侦查员迅速赶到现场，眼前的情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地面有大片被盗挖的痕迹。重点文物保护区内发生盗掘案件，出土的文物一定级别不低，这引起了民警的高度重视。他们迅速成立了专案组，经过缜密摸排，警方发现大赵街办村民李军平、李波叔侄有重大作案嫌疑。9月2日凌晨，警方迅速出击，将李军平叔侄抓获。他们对盗挖文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他们供述，早前两人听说杜陵里的瓦当能卖钱，在利益驱使下，他们雇了同村的贾某，趁着天黑来盗挖。当铁锹挖到60-70厘米深时，突然只听咣当一声，铁锹像是挖到了瓦当。三人连忙弯下腰查看，谁知土里隐约闪现出光泽。几个盗贼刚开始以为自己挖到的是现代人用的玻璃瓶，本打算把它丢在一边，但是这个硬物被全部挖出来后，他们才看清，这竟然是个玉杯，而杯子旁边居然还有两个玉杯和一尊连体玉人。三人一阵狂喜，他们谋财心切，赶紧跑回家把几件玉器简单清理，打算迅速出手。可没想到这几件稀世之宝拿到市场上贩卖时，却没有文物贩子敢买。
2: 所以当时出土它的有上头有些这个包浆，当时想咋能在几个农民手里弄不好的东西在他们那儿，哎，那肯定是这伙子作假，到市场编人来了。
1: 在警方追问下，李姓叔侄继续交代，由于寻找不到买家，他们把四件玉器拿给本村的蒋某看，希望他通过关系出手。最后蒋某帮他们把四件珍贵的玉器以50万元的价格卖掉了，至于卖给了谁，他们也不知道。至此，警方基本确定了四件珍贵玉器被倒卖，而能否找回蒋某成为追回国宝的关键。警方迅速出动警力赶往蒋某的家，但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3: 通过他们的亲属呀、关系人还有特情啊之类的开始摸排，就摸了大概2个月，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应该躲在我们高陵区他一个亲戚家。
1: 得知消息的专案组迅速制定了严密的抓捕方案，几辆警车飞奔10几公里赶到蒋某藏匿地将他抓获。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蒋某无从抵赖，只好交代了玉器的下落。原来他作为中间介绍人，让一个文物贩子刘某帮忙出手，由于是单线联系，玉器最后被谁买走他也不知道。
0: 至此，警方得知四件玉器至少被倒卖了3次，这个消息让他们感到压力巨大。但追回国宝迫在眉睫，只有尽快找到刘某，才能够得知丢失的国宝身在何处。然而事情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在李姓叔侄被抓后啊，刘某也随之消失了。
1: 就在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时，专案组接到一个线索，刘某在他家附近出现了。警方迅速出动，在经过2个小时蹲守后，终于将刘某抓获。

0: 眼看着案子就要水落石出，可没想到的是，刘某交代四件玉器被另一个叫李某的文物商人以7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懂玉的年轻人，而刘某也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是谁。那么这个神秘的买主究竟在哪里？玉器能否顺利追回？为了尽快追回文物，经过3个多月的重重排查，警方终于得到一个线索：李某藏匿在咸阳的一家小旅馆。专案组火速赶往咸阳，抓获了李某的同时，也找到了买主宋某。当警方抓到宋某时，他开始拒不承认自己购买了玉器。经盘问，他又说自己买了玉器，但是把他们倒手卖给了不认识的人。
1: 我问问他这个去向，他说他卖了，卖到，问他卖到哪儿了，他就一不交代。他交代的那些东西都被我们一一的给他识别了，比如说卖给北京了，卖给北京我们问他这个付款的方式呀，北京的人的联系方式呀，他骗咱，咱也诈他了，按照咱们查过了，没有的。
0: 经过连夜审查，难以自圆其说的宋某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交代几件玉器就藏在自己家中。至此，警方千辛万苦追寻了4个多月，终于抓获了盗掘和贩卖文物的犯罪嫌疑人，把倒卖了多次的4件玉器全部追回。之后，办案民警把4件玉器移交给陕西省文物局文物鉴定中心。当专家看到这几件玉器后，非常兴奋。
2: 我突然看见这几件东西都非常精彩，很吸引人。我看上面沾满了土，把这些土呢就进行了清理。
0: 经过专业清理，玉器露出了真容，它们都是用整块和田玉雕刻而成，玉杯外表抛磨得十分光滑，其中2件玉杯上还竖有扁平状金箍，看起来金光闪闪。用金属镶边装饰和加固的器物被称作扣器，西汉时期有黄金扣器、白银扣器和鎏金铜扣器3种。而追回的连体玉五人采用圆雕技法而成，2件玉人造型大小几乎相同，他们眉清目秀，身材修长，左侧玉五人双手提袖，衣裙下飘，右侧玉五人左臂向上伸直，右手摁在腰部。经过专家鉴定，警方追回的这4件玉器都是汉宣帝的御用品，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其中玉杯是迄今发现的汉代等级最高的，而这对玉人是目前发现的形体最大、唯一2件相连的圆雕玉五人。但令专家疑惑的是，按照常规，如此珍贵的玉器一般都是出土于皇帝陵墓或随葬坑里，而村民盗挖的地方距汉宣帝陵300多米远，离地面仅60-70厘米，怎么能轻易挖出这样珍贵的玉器呢？当考古专家到玉器出土的现场勘察后，发现出土玉器的地方有一处封土。
2: 这个位置啊，我经过反复研究一会儿，有一位这个收藏家手里也在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瓦当，这个瓦当呢叫石室朝生宫，上面有几个字，我根据这个石室朝生宫这几个字的记载推断，这个位置呢是杜陵的陵庙遗址。
0: 根据汉朝的丧葬制度，帝王死后除了在陵墓中有大量随葬品外，后人为了祭拜皇帝，会把他们生前心爱之物供奉在陵庙里，而这3个玉杯正是出于杜陵陵庙，它们比普通的杯子要大许多。 那么如此大的珍贵玉杯，2000多年前汉宣帝到底拿它们做什么用的呢？
2: 大致在战国晚期、秦代尤其是汉代，皇帝有引禄的这种习惯，就是把很好的玉研成粉末，加上这个朝露，早晨这个接这个露水和在一块儿，他们认为饮用了这个东西以后呢，可以延年益寿。当然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
0: 古人认为王者失德会，甘露才会大规模出现在草木上。汉宣帝登基后奉行休养生息政策，实行轻徭薄赋，因此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人民生活富足，社会安定。一旦出现甘露大降现象，群臣便纷纷觉得这是皇帝仁德的功劳，昭示着天下太平。史书记载，汉宣帝时期就有甘露大降的事情发生。根据西汉南越王墓中出土的盛盘高足玉杯造型，专家推测这三个金口玉杯很有可能就是汉宣帝承接露水所用。那么跟玉杯一起出土的玉人呢？他们的用途又是什么？之前考古发现的玉五人几乎都是平片式的造型，汉代贵族喜欢穿上小孔佩戴身上，而杜陵发现的这两件连体玉五人却是立体圆雕的，由于体型比较大，不能作为配饰使用。它或许是汉宣帝生前喜欢的一件物品，后人就把玉五人葬在了他的陵庙里。出于对文物保护的考虑，杜陵没有进行大规模发掘，但是杜陵陵园发现的这三个玉杯和一对玉五人，对于研究汉代宫廷文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如今这四件玉器依然静静地保存在西安博物院，向参观的人们诉说着他们的传奇故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镇馆之宝是珍藏在西安博物院的西汉金鼎。1999年西安市未央区发现了219枚金鼎，这个数量在当时为全国之最。数量庞大的金鼎向世人展示了中国西汉时期惊人的黄金储备。那么他们具体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这些巨额财富的拥有者又是谁呢？1999年12月2日这天，西安市未央区有一个新华砖厂正在野外进行制砖作业，一名司机用推土机取土时，突然机器不动了，像是被什么东西卡住。司机连忙下车查看，他从推土机的履带中抠出一个扁圆形金属疙瘩，拿在手中异常沉重。司机扒开外面的泥土仔细一看，瞬间惊呆了，原来他挖到的是一枚黄灿灿的金饼。推土机挖出了黄金，一下把周围干活的人们都吸引了过来，大家连忙在金饼出现的附近区域挖掘，没想到真的又挖出一大坑的金饼。这些金饼立即被众人哄抢一光。
1: 有些群众啊，素质比较高，发现这些文物以后呢，及时的给咱公安机关报警。
0: 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接到厂里的报警电话后，及时赶到，将被哄抢的金饼追缴了回来。
1: 当时我们谭家派出所的民警及时的出警，将这个现场进行封锁，最后呢，逐步的把这个现场的这个出土的这个金饼逐步的进行收缴。
0: 但 让人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公安局再次接到专场电话，说是。

0: 又一个司机挖到了一坑金饼。经过西安的文物专家鉴定统计，发现新华砖厂两次总共发现金饼的数量足足有219枚。这些金饼平均直径为6.30厘米，平均厚度1.19厘米，背面凸起，底面凹陷，每一个金饼重约250克，黄金的纯度高达97%到99%。这些金饼的出土在考古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专家们经过仔细比对后得出结论，这些金饼很可能是西汉时期埋藏在这里的。据魏晋南北朝史记载，西汉初期朝廷的黄金储备量急剧增加，远远超过之前其他朝代。西汉继承了秦朝从诸侯国搜集来的所有财富，而且由于当时采矿业迅速发展，黄金被源源不断地挖掘出来。同时，丝绸之路的开通，西汉用丝绸等货物从罗马帝国和其他欧亚国家换来了大量的黄金，所以西汉的黄金储备量非常大。新华砖厂出土的这些西汉金饼，除了数量惊人，每一枚上还刻有小篆写成的汉字，有的金饼上面还刻着微字的符号。
1: 凡是带这个微字形符号的，这个它的黄金的，就是金的成分比例，都基本上在99%以上，啊，这个可能就是和当时这个。汉武帝时期他规定，就是说像地方啊，他要给国家要给朝廷，他要纳税啊。当时呢，他规定就是说，这个你纳的税，这个他基本上都用黄金纳税，但这个黄金呢，它是必须达到一定的比例。如果比例他说当时有一些诸侯王呢，他这个用他的黄金呢的比例并不高，所以有与许多那个诸侯王就因这个原因就被汉武帝把他那个免职了。
0: 在确定金饼是宫廷制品后，有专家推测，金饼出土地可能埋着贵族大墓，因为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用大量的黄金进行陪葬的只出现在贵族墓葬中。河北满城汉代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曾经发现了43枚金饼，河北中山怀王墓中也曾发现过金饼。而这些墓的墓主人都贵为诸侯王，身份十分尊贵。专家翻阅史料，发现西汉皇帝经常将黄金作为赏赐送给贵族或有功劳的人，比如汉武帝就是一位极其慷慨的赏金皇帝。据汉代史书《汉书》记载，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派遣卫青抗击匈奴，卫青率领30000骑兵打败了匈奴的右贤王，还活捉了匈奴王子，一直将匈奴军赶到了长城之外。当汉武帝得知卫青大获全胜的消息，大为欣喜，一下子赏赐给卫青一笔巨额黄金。汉书中记载，卫青抵岁10余万重鸡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20余万斤。除此之外，2015年，中国江西南昌海昏侯大墓中出土了大量黄金，经过研究发现，也很有可能是汉武帝生前赏赐给海昏侯刘贺家族的。那么，这次出土的金饼，他们的主人是谁？墓主人为什么又有如此众多的金饼？为了弄清这些疑问，专家们赶到他们出土的未央区谭家乡北十里铺村进行详细的实地勘查，没想到结果却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西安市北郊十里铺村

0: 这里战国时期距秦都咸阳渭南宫殿很近，属都城郊区。西汉时，位于都城长安的东郊，曾有大量的普通居民死后葬在了那里。
1: 这批金饼呢，它出土于这个汉长安城东郊，基本上实际上就是正对着汉代长安城的东。最重要的一座城门叫宣平门，就汉代呢，它这个汉长安城的东边，它既是在当时的这个居民区，也是一个墓葬区，而且基本上我们就是说，从90年代以来，在这个地方它发掘了基本上都是汉代的平民墓葬区，还有一些就是居民生活区。
0: 在平民百姓的墓葬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金饼？大家都感到十分困惑。这样的一枚金饼，可是当时很多平民百姓一辈子也积累不下来的财富。专家们翻阅了很多历史记录，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这批金饼极有可能是窖藏黄金，是被谁临时藏在这里的。而这些金饼的来源极有可能是西汉末年各地起义军攻破长安城后，皇宫里发生的一场黄金大抢劫有关。公元7年，刚刚篡位成功的王莽坐在龙椅上接受百官的朝拜，终于当上了皇帝。王莽满心欢喜，他召集了一批拥戴自己的官员，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国策，其中一条货币改革规定十分引人注目，那便是普通百姓和一般贵族都不准私藏黄金。王莽规定，民间私藏黄金就是犯法，朝廷用一定数量的铜制货币去兑换民间的黄金，政策一经推行就遭到无数人的抵制。但王莽并不理会，强行推行铜币换黄金的政策，短短十几年，他便将天下大部分的黄金都搜集到了自己的宫廷里，数量达到了古代黄金储备的最高峰。汉代史书《汉书》曾形容王莽所拥有的黄金：府库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然而，王莽建立的新朝并不长命。公元23年农历4、5月前，起义军首领刘秀，也就是后来的汉光武帝，讨伐王莽。王莽派大军与刘秀在昆阳大战，却被刘秀打败。这一仗使王莽政权瞬间土崩瓦解。就在王莽政权即将轰塌时，长安城外的豪强大族将眼光盯向了藏有巨额黄金的未央宫。公元23年这一天，长安城内外一片混乱，火光冲天。位于东城墙北端的宣平门正进行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城门内是守卫皇宫的军队，城门外则是在长安城周围盘踞多时前来抢夺王莽财富的豪强。他们与城内的百姓一起放起了大火，很快火就烧到了未央宫。而在宫廷内，只有为数不多的王室家族的成员和残兵部将，他们仍尽忠职守地保护着大势已去的王莽。此时的王莽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但他还是念念不忘宫里的金银财宝。他命人把国库中存放黄金的箱子一个个打开，足足有60大箱，每一箱里都装着满满的黄金。看到这些财宝，王莽更加激动，他亲自拿着刀守在黄金旁边，并对周围的人说：天理在我，汉兵能拿我怎样？但最终王莽被最先冲进来的人乱箭射死，而他的巨额黄金也被抢劫一空。

0: 黄金大抢劫事件过后，王莽国库里的黄金大量失散民间。由于当时社会动乱，很多人选择以窖藏的方式将黄金深埋地下。西安市北郊十里铺村发现的金饼，很可能是在那个时候被人匆忙埋藏在那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未能取走。这些金饼静静地躺在那里，成为了2000年后人们连接现在与过去的重要食物。在西安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系列中啊，有一对唐代文官俑武官俑。这对唐俑体型高大，做工精细，但仅凭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被称为镇馆之宝。那么他们身上到底有着什么奇特之处呢？原来唐朝时啊，朝廷对官员随葬品的大小是有着明文规定的。这对唐俑足足高达60厘米，在一些亲王公主的墓葬中都十分罕见，但是他们却是出土自一个从五品官员的墓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1991年8月5日，西安市东郊灞桥镇的一个砖厂，工人们正在取土，突然推土机一下子推出了一个大洞，这下工人们傻眼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经过查看，人们发现这个洞里有很多色彩鲜艳、做工精美的陶俑。工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发现宝贝了。瞬间，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周围的村庄，很多人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甚至有人已经开始挖宝了，场面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与此同时，附近的陕西省武警总队某支队也接到了消息，为了保护文物，武警支队迅速出动，控制了现场，还及时追缴回来50余件陶俑。
1: 当时呢，记得非常清楚，是天气下着小雨，我们急忙赶到了现场。这个墓呢，由于是挖掘机在推土的时候破坏，所以呢，到现场的时候就是应该说是很惨，墓室呢都快到底了，只存了。好在呢，我们经过清理的情况，墓道还在。
0: 考古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武警已经将现场保护了起来。为了尽快了解情况，考古人员第一时间对古墓进行了勘测，他们初步估计这是一座唐代的墓葬。墓葬是单室方形土洞墓，由墓室、甬道、3个天井以及东西2个小龛组成。村民们发现大洞的地方就是墓葬的东龛。考古人员从墓葬的形制上推测，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唐朝中下层官员墓葬。由于一部分墓葬结构损坏，加上地面的水常年渗入，墓葬里的文物肯定岌岌可危了。于是考古人员决定第一时间开始抢救性发掘。但是随着发掘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个个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接踵而来，让考古人员应接不暇。考古人员在墓室的入口处发现了墓主人的墓志，上面清晰地记载了墓主人的身份。墓主人名叫于隐，是唐武周时期的朝散大夫，蜀州司法参军。经过专家考证，这是一个从五品的官员。不过在发掘的过程中，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这座墓葬竟然遭到过多次盗掘，墓葬中的随葬品被人严重地破坏。考古人员在墓葬中发现了一些细小散碎的金饰，这些金饰做工精细，造型独特，

0: 当时典型的西域金匡宝殿工艺。专家根据这些金饰分析，这座墓葬中很有可能曾经有一个制作精美的头棺，而这些金饰就是头棺的一部分，只是在被盗掘的时候遗落在了这里。头棺的存在本来只是专家们的一个推测，但是2000年发掘的李垂墓却让这个推测有了一定的依据。在距离余隐墓仅仅几十公里的地方，考古人员发现了李垂墓。李垂是李渊的第五代后人，考古人员在这座墓葬中找到了一顶唐朝皇族金冠。专家们通过对比发现，在余隐墓中出土的金饰与李垂墓中出土的金冠上的饰品呢，有着很多共同之处。试想一下，如果这座墓葬没有被盗掘，也许里面真的会有一个一样的金冠头饰。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一个从五品官员的墓葬不但遭受了多次盗掘，还在墓葬中出现了金冠这样惊人的随葬品呢？并且从墓志中我们也能得出结论，余隐是一名男子，在他的墓葬中又为何会出现女子的头饰呢？就在人们面对这些问题束手无策的时候，考古人员在墓葬中又找到了惊喜，那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所说的两个镇馆之宝文官俑、武官俑。这两个俑的做工十分精细，无论是惟妙惟肖的面部表情，还是纹路细致的宽大袍服，甚至是谦卑恭谨的作揖动作，都表明了这两个陶俑是当时的精品之作。我们暂且不说60厘米左右体型超大的文官俑和武官俑，我们就说与这两个陶俑一起出土的另外150多件陶俑，其中骑马祭月俑、骑马狩猎俑、骑马鼓吹仪仗队俑，它们的高度都在28到37厘米之间，比永泰公主墓和惠庄太子墓里的同类型陶俑都要高。而唐朝对于随葬品的大小是有严格规定的，唐六典中记载，凡砖瓦之作，平否之器，大小高下各有成准，凡丧葬则供其名器之属，但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唐代的一尺约合现在的30厘米。看到眼前的数据，专家们再一次陷入了迷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就算是一个地方官员想要偷偷的阅制，也不敢超越这么多。
1: 目前所知的唐代的出土陶俑中，我就认为哈，不光是我，就是好多专家也认为它是代表了唐代出土陶俑的最高水平。为什么是这样子呢？一个是要从陶俑的发展的本身的那个历史，再一个就是从唐代这个社会发展那个背景。
0: 从整个墓葬的面积上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出现如此高规格的随葬品。就在专家们还对月制的问题毫无头绪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是一个骑马祭月女俑，这个陶俑的头上戴着一个色彩鲜艳的孔雀头饰，造型十分独特。在同时期的墓葬中几乎没有这样的造型，因为孔雀的羽毛在唐朝除了身份显赫的女子，就只有皇家仪仗队才能佩戴了。这表明这个随葬陶俑象征的身份很不一般，同时也说明墓主人的身份更加超然。与这个孔雀头饰陶俑一起出土的几个骑马祭月

0: 女俑也同样制作精美，惟妙惟肖。与这组骑马祭月女俑一起出土的还有一组骑马狩猎俑，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唐朝皇家狩猎的盛行。综合上述内容，专家们开始相信这座墓葬与大唐皇族有关了。就在专家们认为自己已经接近真相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又摆在了专家们的眼前，那就是考古人员在甬道的壁画上发现了一个诡异的人影。这个人影与其他的画像比例不符，甚至还与其他壁画重叠在一起。一大堆难题无法解开，专家们只能寄希望于主墓室的清理了，看看能否找出答案。结果却让专家们大跌眼镜，他们不但没有找到答案，却找到了一个更大的疑问。考古人员找到了一个石质棺椁的残骸，经过鉴定分析加上电脑复原，人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这个墓室里曾经有一个石椁。石椁在唐朝的墓葬制度中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用的。根据专家的研究得出结论，石椁只是太子、公主、亲王和少数开国元勋才能享受的待遇，然而他却出现在了这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就在发掘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答案却在人们不经意间自己出现了。考古人员在最后清理墓葬的时候，在墓室门口的甬道地上又发现了一个墓志，而这个墓志解答了我们之前所有的疑问。墓志上显示，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而从五品官员的夫人便是唐高宗李渊的孙女儿，滕王李元婴的三女儿金乡县主。县主是唐朝时期王爷女儿封号的一种。金乡县主是在丈夫于隐下葬后34年与其合葬的。她一生经历了初唐的种种变故，最后在盛唐时期才以71岁的高寿去世。她去世的时候已经是唐玄宗的姑奶奶了，唐玄宗当然要厚葬。虽然限于合葬无法将墓室扩大，但是石椁、金饰、重器肯定一样都不会少。
1: 金乡下的墓志有明确记载，就是合葬这地方。那毫无疑问，就是说金乡县主死了之后，是把余隐这个墓开启了，然后把这个墓重新修饰了一番，把壁画铲掉，因为壁画非常明显，因为我们发现了2层壁画，原来铲的痕迹都在，然后给金乡县的墓又配上石椁，然后重新把这坎里面的东西重新给放置，所以就形成了我们发掘的这个情况。
0: 唐金乡县主的合葬墓中出土了近200件文物，虽然惨遭盗掘，只有极少的金饰残片，却留下了大量盛唐时期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信息。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1: 国家记忆。
3: 1950年的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之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4: 1951年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3师召开了一次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一位年轻人在会上代表自己的大队进行了宣誓：“
5: 我们将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去夺取空难的胜利。我们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而不被敌人所压倒。”
4: 宣誓的年轻人名叫王海，当时只有26岁。是中国空军第3师第9团第1大队的大队长，他所说的敌人，当时指的主要是美国空军。
3: 此时，中国人民空军还处于初创阶段，共有各型号参战飞机不足2000。

0: 美国这个时候在朝鲜战场上是投入了大量的空军兵力。
1: 美国空军此时的兵力由先前的14个联大队猛增至19个，参战飞机总数多达1400余架，是中国空军的7倍。而从飞行员飞行时间上看，双方也截然不同。参战初期，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平均飞行时间不到100小时，而美军飞行员飞行时间均在1000小时以上。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在喷气式飞机上飞行时间只有20多个小时，而美军飞行员飞喷气式飞机的时间都在200小时以上。不仅如此，从实战经验上看，双方更是有着天壤之别。
2: 我们的实战经验少，我们的飞行员呢，基本上没有参加过实战。
1: 然而美国空军的飞行员许多都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飞行员，他们不仅技术熟练，而且还具有非常丰富的实战经验。光击落敌机5架以上的王牌飞行员就有100多个。在如此悬殊的差距面前，一般人都会判断我方毫无胜算。年轻的王海难道是仅凭着一腔热情说说而已，还是少不经事不了解情况呢？当然都不是。王海所在的中国空军虽然非常年轻，却继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及坚定的政治信念和钢铁般的斗争意志。事实也证明王海的宣誓所言不虚。仅过了19天，王海和他的战友们就与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的上空相遇了。
0: 王海作为一大队的大队长，带领他的战友们出战，首开纪录的日子是在1951年的11月9日。这一天，他们在九团副团长的带领之下，奉命起飞了18架米格15飞机，迎战美军的8架 F84 战斗轰炸机。
1: 据可靠情报显示，1951年11月9日上午9点44分，在朝鲜平壤以南，有8架美军的 F84 战斗轰炸机正向北进犯。9点51分，王海率队迎敌。但当他们到达战区后，发现美机已经返航。而正当他们也决定返航之时，耳机再次传来情报，前方约40千米处有一架 FMK-8 型侦察飞机。王海心中大喜，当即率领4架战机向敌机猛追过去。敌机发现米格机扑来，掉头向南就跑。王海的米格15机群穷追不舍，一下子追出了100多千米。王海首先接敌，对着 FMK-8 就是一阵连射，可直到炮弹打光，受了伤的敌机还是晃来晃去。
0: 没有炮弹的王海随即退出了攻击，指挥另外3架飞机轮流向敌机发起进攻。而此时跟在王海后面的焦景文和周凤幸早就急的是手心发痒。
1: 一听到王海的命令，焦景文和周凤幸依次按住炮钮，一级的火炮倾泻而出。不一会儿，2架僚机的炮弹也一泻而光，但那架伤痕累累的飞机仍然摇摇晃晃，拼命向老巢飞着。此时最后一个飞行员刘德林跟上来，对准敌机接连开炮，可是那架双发动机的 FMK-8 型飞机还是没有被打掉。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眼看这架飞机就要逃过38线了，刘德林急得两眼冒火。他一会儿绕到敌机左边开炮，一会儿又绕到敌机右边开炮，一会儿又绕到敌机尾部开炮，把敌机当作活靶子打，终于把敌机击落。
0: 王海带领大队首开击落敌机的记录，本应该是好好的庆祝一番，但是他对于此次战斗却并不感到满意。
1: 的确，4架飞机追击敌人1架飞机，把所有的炮弹都打光了，还差点让敌人跑掉，这确实不能算是令人满意的战斗。然而对于当时王海和战友们的训练条件和情况

0: 的损失，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决定紧急组建志愿军空军参战。1950年10月5日，空军歼击第三旅在沈阳成立。10月28日，空军歼击第四旅在辽阳成立。1950年10月31日，经毛主席批准，空军部队扩编，番号名称由旅改师，于是将空军歼击第三、四旅依次改称为空军第三师、第四师。
1: 空军第三师在沈阳成立之后，王海当时被任命为第九团第一大队的大队长，他每天都和其他的飞行员们生活学习在一起。为了能够早日参加战斗，上级要求王海加紧飞行训练，尽快掌握飞行技术。
0: 基础薄弱而又时间紧迫，王海和战友们的每个飞行训练环节都要争分夺秒。当年在辽宁省丹东市的飞行训练条件非常艰苦，虽然这段往事距今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对现年已经92岁高龄的王海来说，仍然是历历在目。
2: 很艰苦啊，我们在这个东北那个地方，那个你晚上打一份的水，第二天心里也都结了冰了。我们起饭都是站着起啊，都没有凳子，一个礼拜才改善一次生活，吃红烧肉，平时都是搞这么一大餐。
0: 不仅如此，当时的飞行员在训练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压力。今年初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岗位上退休的焦克坚，是王海辽西飞行员焦景文的儿子。他就曾经听父亲说起过当年当飞行员的各种不容易。
3: 其实他们学飞行的时候啊，当时因为条件有限，文化有限，那没什么文化，有的时候呢，接受能力上还有些问题，面临淘汰的这种情况也都有。父亲曾经跟我说过，就是他也差点被淘汰，哎，也不是说就是从头到尾就飞得很精湛的，也不是这个，也有些科目飞得不好。
0: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当时的飞行员就是这样咬牙坚持了下来。经过上上下下的一致努力，王海和战友们很快就掌握了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的飞行和战斗技术。
1: 然而要与强大的美国空军交锋，绝对不能够莽撞行事，必须要进行审慎扎实的准备。
0: 毛主席指示年轻的人民空军要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按照这个指示，中国空军紧张地做着参战前的各项准备。而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经过5次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已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打退到了38线附近，并将战线稳定在了这一地区。1951年7月10日，美方被迫同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但美方毫无诚意，一面进行谈判，一面发动新的进攻。8月18日，美军发动夏季攻势，美空军开始执行绞杀战计划。绞杀战是1951年8月18日，美国远东空军集中其80%以上的作战力量，在其他地面部队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以摧毁朝鲜北方铁路系统为主要目标，企图瘫痪朝鲜北方的铁路运输，卡断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供应线，迫使中朝方面在谈判中让步的大规模空中封锁战役。为了尽快达到他们的目的，让绞杀战取得胜利，美国空军的兵力再创新高。情况万分危急，志愿军陆军暴露在敌机轰炸之下，后方的交通运输线屡遭破坏，到了中国空军亮剑的时候了。
2: 开飞机也好，打仗也好，没有勇敢根本不行，我能带这个部队都很勇敢，没有闹钟。
0: 就这样，王海在1951年10月20日迎来了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出征誓师大会。

0: 19天之后，也就是1951年的11月9日，他就带领队友击落了第一架敌机。虽然击落了敌机，然而王海对于这场毫无战略战术的战斗却并不满意。
1: 他通过摸索之后，就发现4架飞机或者是2架飞机之间保持一个完整的一个战斗单元，应该说是一种比较有效的一种方法。我们的飞机既可以保持灵活机动，同时又可以相互支援，而且还可以对敌人形成一个兵力和火力的这个优势。
2: 在总结了首次作战的经验教训之后，王海很快又迎来了新的更重要的战斗。9天后的1951年11月18日，是王海扬眉吐气的一天。
0: 当天下午2点左右，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所发现美机分9批，共184架飞机，一部分活动于永柔地区，一部分进犯至安州、清川江一带，对铁路目标进行轰炸。志愿军部队的运输线遭到严重破坏，但他们又不能盲目开火还击，不然他们的位置和火力很容易就被敌机识破。2点24分，林虎副团长率志愿军空三师第9团率领16架米格15飞向宿川地区，截击北犯之敌。当飞至宿川上空时，发现美空军 F-84 战斗轰炸机20余架沿西海岸北飞。林虎乘美机不备，率领编队以突然猛烈的动作从8000米高空俯冲下来，一举冲乱了美机队形，造成各个击破的有利态势。正当大家捕捉攻击目标之际，一大队大队长王海突然发现左前方低空有60多架 F-84 飞机在盘旋活动。王海火急地发出跟我攻击的命令，便率本大队猛冲下去，从高度6000米俯冲到1500米，对美机展开攻击。
2: 面对王海的战术，敌人从最初的慌乱当中逐渐地缓过神来，立刻采取了一种新的战术加以应对。他们将8架飞机连成首尾相接的一个大圆圈，这样做的目的是当着8架飞机当中任何一架遭到攻击的时候，后面的一架就可以立即咬住我空军飞机的尾部。因为其形状是一个大圆圈，所以王海形象地将敌人的这种阵法称之为罗圈阵。
0: 飞机数量本来就远不如敌军，这会儿敌军又来了一个罗圈阵，王海迅速思考着对付的办法。战场上时间非常紧迫，局势瞬息万变，如果抓不住机会就会贻误战机。王海知道考验他决策能力的关键时刻到了。
3: 其实空战的时间很短，几分钟、十几分钟、20几分钟就得脱离战斗了。
1: 作为战斗员，他要找到怎么样去破解敌人，有效地去打击敌人的战术。作为一个指挥员，他需要考虑如何带领他的团队来有效地完成任务。
2: F-84 是美军当时使用的机型，而中国空军当时使用的机型则是米格15。这两种机型对比起来，升限 F-84 是15200米，米格15是15500米，最大平飞速度 F-84 是每小时1059公里，米格15是每小时1070公里。爬升率 F-84是每秒42米，米格15是每秒50米。也就是说，和美军的飞机比较起来，中国空军的飞机拥有更快的速度、更高的升限和更迅速的爬升能力。
4: 与美国那个飞机比 F-84 这个飞机比较笨，苏联这个飞机很灵敏。
0: 王海利用我空军的米格机垂直机动性强的优点，立即爬升，然后向下俯冲，反复多次以后，原本还是一个个圆圈的敌机均被冲散。

0: 敌阵，接下来就该开战了。王海又要求大家密切配合，充分利用我方自身的火力优势。
1: 一个飞机火炮里一门扇起的两门扇，美国那个飞机是有点起的机关枪，火力不行，机关枪你不打到要害没有关系。
0: 有了王海知己知彼的指挥，一大队成员攻击起敌机来更加有的放矢。在距敌机500米的距离上，王海开炮将一架 F-84 打成一团火球。与此同时，辽机交警文也将一架偷袭王海的 F-84 击落，然后他俩再次投入进攻，又各击落一架敌机。四号飞行员孙生路抵近敌机，在300米的距离上将敌机打得空中开花，花瓣四处飞溅。一大队打得积极主动，干脆利索，几分钟时间击落敌机5架，然后果断地退出了战斗。
2: 此次空战，王海可以说是有指挥、有攻击、有掩护，讲战术，共击落敌机5架，这其中包括王海本人击落的敌机2架，而我空军却没有任何的伤亡，取得了5-0的战果，可以说真的是打了一场干净的漂亮仗。
0: 空三师在1951年10月21日至1952年1月14日第一轮参战的86天中，取得击落击伤敌机64架的优异成绩。空军首长发来贺电表示祝贺。1952年1月30日，空军首长将空三师86天作战情况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2月1日，毛泽东主席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亲笔写下了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的批语，表达了对空军将士的关怀和勉励。1985年7月，王海升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任空军司令员。这年10月4日，美军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将军应邀来中国访问。加布里埃尔访华期间，欣赏了中国空军航空兵的飞行表演，坐进了中国的歼6战斗机，还圆了他30多年来始终难以释怀的梦想，那就是终于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看到了王海当年飞过的那架涂有9颗红五星的米格-15飞机。如今在北京市昌平区大汤山脚下的中国航空博物馆综合展馆里，陈列着一架编号为2249并会有9颗红星的米格-15B4歼机机。这也是王海当年曾经驾驶过的飞机，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这架飞机保存得相当完好，可以说它是中国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骄人成绩的有力见证。60多年的时光转眼间就过去了，朝鲜战场的战火也早已熄灭，英雄的王海大队后继有人，如今装备了先进战机，作为空军建设的重点部队的王海大队正以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气概和信心保卫着祖国蓝天的安全，更要把王海大队的精神永远继承下去。
3: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

0: 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向日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国家记忆，
4: 1951年夏季，抗美援朝战争经过5次大的战役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被打退到了38线附近，美军同朝鲜和中国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军一开始以停战谈判为幌子，玩起了假谈真打的伎俩，
5: 1951年9月开始，志愿军空军由刘震司令员指挥，在苏联空军的密切配合下，采取轮番作战的方式，以师为单位，陆续投入反绞杀战和掩护平壤以北机场修建的作战。首先出动的空四师沉重打击了执行绞杀战任务的美空军飞机，一度掌握了清川江以北的制空权。此时28岁的刘玉堤所在的空三师全师上下正在认真学习空四师的作战经验，刘玉堤的一本战斗笔记满满地记录着每机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他认真研究空战战术，把敌我的飞机性能、作战的战术动作都一一进行了分析，准备随时奉命入朝粉碎美军的企图。关于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的那段惊心动魄的空战，刘玉堤的儿子刘飞宝经常听父亲提起。
6: 当时我父亲呢，专门有战斗记录笔记本，然后都记下了，美国的 F-86、F-84、F-80、P-51 有什么特点？他们是怎么个战术动作？我们的飞机有什么特点？我们应该采取哪个战术动作？都讲的那个非常细，准备的呢非常认真。
5: 面对强大的美国空军，志愿军空军采用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认真做着技术上的准备。 10月20日，志愿军空三师接替空四师入朝作战。
4: 1951年10月20日，响应上级党委发出的飞上去把敌机打下来的号召，已经是空三师飞行大队大队长的刘玉堤随部队奉命到达了东北浪头机场。
5: 11月2日，这是刘玉堤第一次参加空战，飞到朝鲜青川江战区后，他第一个发现了敌机，既兴奋又紧张，一心想把敌机打下来，对于自己飞机的速度位置都顾不上细想，就带着僚机从高空猛冲下来。
6: 我听我父亲说呢，他出航的高度呢比较高，敌机呢在他的下方，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呢他俯冲脚太大，这样的话等差不多快到了这个敌机这个高度的时候呢，带杆就带不起来了，因为飞机有惯性，所以他就拼命的带杆，拉的呢那个眼睛都已经黑色了，好不容易把飞机改平了，这时候呢再抬头一看呢，敌机呢已经都走了。
5: 第一次交战，刘玉堤就眼睁睁地看着敌机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堂而皇之地逃跑了，这让刘玉堤十分懊恼。刘玉堤所在的空三师在学习空四师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实行先打小机群，累积实战经验后，再与每大机群作战的方针不断总结作战经验，不但越战越猛，而且越战越精。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边学边打的战斗精神，面对敌人的绞杀战计划才会毫不惧怕。为了粉碎这个绞杀计划，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苏军的掩护下，驾驶着银色的米格-15战斗机，跟实力强大的美国远东空军，在朝鲜西部的青川江和鸭绿江之间展开了殊死决斗。银色的米格-15如同战神的利剑，震慑着进入这一空域的联合国军空军飞机的行动。美国第五航空队的飞行员们称这一片面积约6500多平方公里的空域为米格走廊。美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也不得不下令，轰炸机指挥部的一切没有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4: 此时中苏空军已经在米格走廊上取得了一定的制空权，然而美国空军发誓一定要摧毁米格走廊。当时在美国空军的军营里还有一个牌子，上面清楚地写着离米格走廊还有200公里，以此来时刻提醒美国飞行员。而此时美国空军空中大绞杀的计划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空三师一上来就啃上了一个硬骨头。
5: 空三师飞行员虽然全部是新中国战斗机飞行员的精华，但终究没有实战经验，而他们的对手是强大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其中有许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2000小时以上的飞行经历。显然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1951年11月23日，对于中国空军来说也注定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美国空军集结116架飞机飞临平壤上空，企图向北进犯。这天中午12时45分，美军战斗机行至永柔以北和青川江一线时，其中4批战斗轰炸机高度突然降至500至2000米，对地面目标进行轰炸扫射。12点53分，中国志愿军空三师7团20架米格-15战斗机在浪头机场腾空而起，出战迎敌。

0: 三师的20架战斗机是从浪头机场起飞，往安州以南方向行进。行进途中，接到前方指挥部通报说敌机在永州，命令编队往永州方向飞去。当转至永州以北宿川地区上空的时候，一大队大队长刘玉堤大声喊道：“发现！”收到这个报告，空中指挥员立即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一场力量悬殊的空战开始了。
1: 这次空战是空三师七团全团参战的一场战斗。身为一大队大队长的刘玉堤驾驶着03号战机，向着敌机所在空域飞驰而去。
2: 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架飞机，一个村庄呢，有一个白房子，然后一个炸弹下去，白房子一下子什么都没了。所以说，你干了坏事想跑，说那不行，我就非要把你打下来。
1: 对于勇士来说，越是强悍的对手，越能唤起他们的斗志。
2: 这样就带着僚机，就从高空就俯冲下来，因为他俯冲的这个速度比较快，所以呢，当时压的耳朵一下就穿孔了。穿孔了以后呢，浑身呢是汗。
1: 此时刘玉堤顾不得耳朵的剧烈疼痛，驾驶03号战机以闪电般的速度飞向敌机。等他接近的时候，狡猾的8架 DF-84 飞机已经对地面目标轰炸完毕。看到刘玉堤他们追击而来，立即穿出烟雾，向大海方向逃去。
0: 眼看着敌机就要逃跑，到底是追还是不追？如果追，大队长刘玉堤和僚机王昭明都没有经过海上的训练，很可能会被作战经验丰富的敌机击落大海。然而如果不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炸毁一个朝鲜村庄，然后安然逃离吗？不行，绝不能就让他们这样逃走。刘玉堤当即决定追。
1: 就在此时，刘玉堤带着僚机加速追了过去，紧紧咬住最后2架美机。
2: 美国飞行员呢，都是那个技术很高超的，他呢，但是呢，他认为呢，你进了海以后，你就不敢追了，所以呢，也就这个他也就放心了。所以，但是呢，他一直在超低空飞行。但是呢，我分析当时心里想，他说反正我比你高一点，你要钻到海里去了，我还钻不进去。
1: 敌机一路拼命逃跑，刘玉堤一路紧追不舍。
2: 追了以后呢，这时候已经出海5-6公里了。僚机呢，兵员就说：“出海啦，出海啦，咱们回去吧。”也提醒我父亲。结果父亲呢就说：“别说话，我打掌机，你打僚机。”
1: 刘玉堤带领僚机也一个俯冲，急速直下，跟了下去，紧咬不放。美军掌机急忙向上拉起。就在这一瞬间，刘玉堤在440米处以猛烈的炮火将这架 F-84 战斗轰炸机打落，使其葬身大海。
3: 海上呢，我们并没有制海权。到了海上之后，往往会说海天一色，会出现一些视觉上的误差。美国人掌握到我们这个规律，他的飞机一般都是到海上去进行躲避，而刘玉堤呢，在作战的过程中打破了常规，对美国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4: 刘玉堤这个人呀，他之所以打得这么好，我想着呢，主要是因为他胆子大，技术精，战法会，有自信。
1: 敌掌机已经葬身大海，这时敌僚机一看情况不妙，立刻拉起机头准备逃跑，恰巧将机身暴露在刘玉堤面前。刘玉堤抓住这稍纵即逝的瞬间，一推机头，快速攻击。
5: 结果才进入这6级啊，就上来了，上到我这边来了，上到前头，这剩了200来米了，我就开了炮了，但是没松手，都打在身上，轰，走。

0: 一爆炸呢，因为距离太近了，只有150米的距离，因此呢，这个飞机呢就根本来不及躲避。我父亲的飞机就从他这个烟囱中间，一下穿过去了。所以呢，他呢就是本能的一闭眼睛，使劲一带杆，轰，就是从那个烟囱中间过去了。
1: 又一架敌机冒着浓烟烈火葬身大海。此时，刘雨滴可以说是越战越勇。当他正打得痛快的时候，另外6架敌机已经追了上来。紧跟在后面做掩护的王昭明急忙通知刘雨滴，同时向左带了一下机头。这样一来，敌机正好从他的前方通过。王昭明向着一架架敌机连续猛烈的开炮，打得敌人慌慌张张的向着海空深处逃跑了。
2: 敌和他的僚机各自同多架敌机反复缠斗，厮打得难分难解，敌战区也越来越远。战场辽阔，飞机速度又快，待刘雨滴回过神来时，才发现自己的僚机早已被打散了。刘雨滴呼叫同伴的声音瞬间被风吹散，广阔的蓝天上只剩下刘雨滴的一架战机孤零零地四处寻找。
3: 在这一次这个作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刘雨滴在形成单机以后，他并没有选择自己返航，他对这个综合的情况做出了一个判断，认为有把握对敌人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
2: 此时朝鲜的上空，刘雨滴失去了僚机的保护，陷入了单机作战的危险境地，但他并没有胆怯。
0: 单机了以后呢，他就记住苏联顾问的当时教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形成单机的时候，就是你要在进行攻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别的飞机在攻击你。哎，他就牢牢记住这一点，因此呢，他就是紧张的呢，就是比较让他四处观察。
2: 当刘雨滴从海上回到永楼地区上空时，地面铁路线附近冒起的浓烟又吸引到了他的注意。原来美军的7架 F-84 战斗轰炸机已经投弹完毕，正向海面逃去。刘雨滴驾驶飞机连忙调转机头向敌机冲去。正当刘雨滴准备向敌机进攻的时候，突然掉队的第8架美机从刘雨滴机头下方飞过，距离只有大约10米，差一点儿就和他撞上了。
4: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跟敌人拼了，就是要与敌人硬碰硬的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中拼车。
1: 狡猾的敌人企图让刘雨滴冲到前面去，变被动为主动。可是谁知刘雨滴早有提防，轻轻的一蹬舵便转到了敌人的侧后。敌机看这一招不行，马上钻进了山沟。
5: 这个敌人飞机一通就脑袋去了，他赶快跑啊，一通脑袋去，脑袋去钻山沟了。哎，我这本来前头还有飞机，我算了，我说也我不打钱了，我非转打你不可，没撞上你，我就打下来算了。下去了，我说你能钻山沟，我也能钻山沟啊。这山沟就是很也不太宽的，就这么一个朝鲜的山沟，钻起以后这么扭啊扭啊扭啊扭了几下子，前面有一个大山。有个大山，他牛在前面那个地方起来，他上上一拽，我来赶紧一拽，轰一跑，看他压就贴那个山上，呼呼冒火。
1: 这时，空中指挥员命令全团返航。此时已经击落3架飞机的刘雨滴满心欢喜，他没有恋战，立即退出了攻击，架机上升到了5000米的高度。赶紧回头继续寻找飞行编队。可是没有想到，就在到达青川江上空的时候，敌机又出现了。这一回前方黑压压的一片，足足有5-60架准备返航的敌机盘旋在海湾之上。这一刻，刘雨滴刚刚平复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面对 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刘雨滴到底是退还是进？
2: 狭路相逢勇者胜，面对着眼前数十倍于自己的敌机，刘雨滴毫不畏惧，当即果断地抓住战机，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
0: 因为50多架飞机编的队，那也是一大片的，突然发现有一对双机呢，两架飞机编的非常紧，说你这又不是检阅，你为什么编这么紧呢？说那我就打你打这一对吧，我先打掌机，完了以后你僚机动作慢，我再打你僚机。
2: 刘雨滴悄悄地跟紧后面两架敌机，伺机而动。突然，敌机发现了刘雨滴，两机迅速分开，各奔东西。就在这一瞬间，刘雨滴一个急转弯，瞄准了敌僚机，在150米的距离按动炮钮，敌机当即在空中爆炸。敌人庞大的机群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惊呆了，几十架敌机顿时乱成一窝蜂，慌忙拥了过来，企图围攻刘雨滴。
0: 我父亲这时候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上身转弯，结果呢就对着敌机群就去了。敌机群一下子那么多飞机，他呢就从这个机群中间横穿过去，过了以后，他这个就看着所到之处，敌机纷纷的躲避，啊，等他就从那空中过来以后，回头一看，好几架飞机，美国飞机啊，嘴巴冒的火花，实际上是在开炮呢。
2: 就在敌机调转机头紧追不舍的当口，刘雨滴果断加大油门，做了一个漂亮的战斗动作，一下子从低空跃到了8000米高空，迅速摆脱了敌机，尝试退出战区，安全降落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机场。这一次，刘雨滴驾驶米格15升空，仅仅半个小时就先后击落了4架敌机，战友们纷纷向他表示了钦佩和祝贺。虽然取得了不少的荣誉，但刘雨滴前进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他的传奇仍在延续。在1958年国土防空作战中，已是副师长的刘雨滴又驾机击伤一架国民党飞机。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凯旋的刘雨滴，由王牌飞行员迅速成长为优秀的空军指挥员。他先后历任空军团长、师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刘雨滴一生志在长空，他的战斗作风和高尚人品影响了几代飞行员。如今老将军驾驶的03号战机被收藏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战机上9颗闪闪的红星依然向后人诉说着那一段辉煌的历史。

接下来这一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

0: 电视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
2: 国家记忆。
3: 1952年的9月18日至10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已经完成了全线性战术反击，取得了重大胜利。时年59岁的新中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北京运筹帷幄。1952年10月24日，他对志愿军作出指示，要求继续实行全线性战术反击的打法。
2: 全线性战术反击就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对敌军实施突然攻击的一种打法。在44天的全线性战术反击当中，志愿军共歼敌25000余人，敌我双方伤亡比例高达2.5:1。毛泽东主席认为，这样的打法已经成为志愿军制敌死命的法宝，美国已经变得非常被动。1952年11月，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胜利告终，抗美援朝战争迎来新的转折点。美军再也无法发动像样的攻势了。在这样的局势下，美国国内反战厌战的情绪日益高涨。在新一轮的总统竞选中，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声称，如果能够当选总统，他将亲自前往朝鲜寻求解决办法。此时的新中国虽然刚刚成立3年，但财政收支已有结余，为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眼看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迎来了转折点，毛泽东主席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才能早日结束战争呢？
3: 毛泽东主席深知，只有依靠集中优势兵力的突然攻击，才能够制敌死命，早日结束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主席的作战意图传达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三师9团1大队飞行中队长孙生禄和他的战友们，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
2: 1952年11月1日，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给空三师下达第46号作战指令，命令空三师执行协同友空军打大仗，树立积极、勇敢、大胆、持久的作战思想，保卫水丰电厂、鸭绿江大桥和第一线基地及青川江以北主要交通干线，并保卫东北地区重工业目标。此时24岁的孙生禄所在9团接到这个命令，立刻展开部署，随时准备保家卫国。与此同时，1952年11月4日，美国人民在反战的呼声中选举艾森豪威尔成为新一任总统。1952年12月2日至12月5日，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履行选举中的诺言，到朝鲜前线视察。然而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促进和谈，而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1952年12月2日下午，也就是艾森豪威尔到达朝鲜战场的第一天，美军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志愿军空军基地的塔台发射3颗绿色信号弹，这表示有敌机来犯。 孙承禄所在空三十九团迅速集结，他们面临的是一场怎样？

0: 1952年的12月2日下午，美国空军出动了一个庞大机群。他们此次来犯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对新义州机场进行侦察照相；二是掩护他们的轰炸机对新川江以南地面目标实施轰炸。面对美军突然来犯的危急时刻，孙生路和他的战友们立即驾驶米格15比斯战斗机准备迎战。
1: 孙生路驾驶的苏制米格15比斯战斗机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机型之一。这款飞机的特点是机身重量轻，爬升快，可以说它是美军 F-86 战机的劲敌。 F-86 绰号佩刀，是美国第一架俯冲时超音速的战机，俯冲和中低空机动性能优异，是当时美军方面最强悍的一款战机。武器配备方面 ，F-86 配有6门12.7毫米口径机关枪，米格15比�斯战斗机配备3门机炮，口径分别为37、23、23毫米。
2: 跟三七炮比，那绝对是劣势，劣势啊！射速快，你打的就准。我这个是一炮就把那个毙命了，一炮毙命。
3: F-26水平机动性能好，但是米格15 B 四垂直机动性能比较好，火力上 F-86呢火力密度比较强，但是它的单门炮的这个火力相对来讲弱一点，而米格15 B 四呢。火力密度上虽然相对来讲弱一点，但是它的火力威力比较大，射程比较远。如果这样37毫米航炮命中到 F-86 飞机上，只需要命中一发，基本上就可以重创 F-86。
1: 驾驶的性能优良的米格15比斯战斗机，空39团的飞行员们出发了。9团王海副团长驾驶长机，率领孙生路等12架米格15比斯歼击机起飞。突然，美军4架 F-86 战斗机直接向长机王海扑去。这4架飞机距离王海副团长的距离非常近。王海是志愿军空军在本场作战中的指挥官，一旦他发生危险，后果将不堪设想。4架美军飞机的突然出击，让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危险。一大队飞行中队长孙生路担任的是王海大队的僚机组组长，专门掩护王海长机组作战。此时孙生路正飞在机群的最后方，见到如此危机的情况，千钧一发之际，驾驶54号战机的孙生路急促地呼唤僚机马连玉：“55号，跟我进攻，保卫空中指挥员。”
0: 跟我进攻的命令还没有落。几乎是同一时间，孙生路就加大油门，从正面插入敌阵，把4架敌机全都吸引到了自己的身边。眼看着敌机射出的炮弹就像是一条条火龙向他飞了过来，孙生路不顾敌人猛烈的炮火如一柄利剑一般扰乱了敌机的阵型。
1: 这一瞬间果断出击，使得长机组暂时脱离的危险。
3: 孙生路呢，作为一名这个飞行员来讲，他牢记了作为僚机的这种担负警卫员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在形成单机的时候，他要勇于消灭敌人，但更重要的一点，他要和长机保持一体，确保长机安全来消灭敌人。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孙生路在这个作战过程中间所发挥出来的这个作用，在这一点非常突出的。
0: 敌人的攻击遭到了破坏，他们把注意力全都转向了孙生路。4架被吸引

0: 过来的 F-86 敌机紧紧地咬住孙生路不放。面对这样的危急关头，孙生路调转机头向为首的一架敌机撞过去。那么这一次孙生路又是如何主动出击的呢？
1: 孙生路这次主动出击被飞行员称为打对头，这种战术打法是以视死如归的气概与敌机头对头高速逼近。在孙生路与敌机即将相撞的一瞬间，美军飞行员因胆怯而转弯避开了。
2: 他动脑善于动脑子，你比如说他给敌人研究战术，就打对头，怎么样打对头，打了对头怎么样反过来向敌人再攻击，他研究得非常透彻。
0: 见到敌人转弯避开，孙生路知道歼敌的时机到了。他抓住时机，瞄准敌机，在距离400米的地方迅速开火，霎时间将美军的飞机击落，敌机翻滚着向下坠。
3: 孙生路这个人胆量超人，他的眼睛特别好使。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的飞机都没有雷达，那时候搜索发现敌机完全是靠自己的眼睛，但是每一次孙生路总是先发现敌人，然后他采取灵活的战术向敌机发起攻击，就是用这种空中拼刺刀的精神来战胜敌人。
0: 空战结束之后，孙生路拉。
4: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7: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跟老六。
8: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话慢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1: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9: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9: 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7: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5: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10: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

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想要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1: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0: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 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红瓦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

0: 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2: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000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3: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1: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4: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5: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5: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9: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10: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1: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2: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3: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2: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4: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5: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6: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10000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0: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7: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6: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7: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6: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0: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8: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9: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8: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0: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8: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5: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1: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2: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21: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3: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 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5: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0: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格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0: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0: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5: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第二期中原科创大讲堂报告会举行，白春礼做专题报告，刘宁主持，王凯出席。
3: 大象食品锻造干部科技脑，河南以创新思维铺就换道领跑，铺就换道领跑路。
4: 系列报道《了不起的土特产》今天播出，土里翻金。
3: 上半年河南进出口值突破5000亿元，呈现向强、向好、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4: 大暴雨加11级大风加冰雹，河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山水避暑，文化研学齐发力，河南暑期文旅热度爆表。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16号，第二期中原科创大讲堂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做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专题报告，省委书记刘宁主持，省长王凯出席。白春礼在报告中指出，未来产业是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型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培育未来产业已经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条件，潜力巨大，态势良好。同时，我们要正视短板不足，牢固树立安全思维和底线思维，找出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找准突破口，扬长避短，因势利导，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面向未来，建议河南省强化未来产业总体性前瞻性研究布局，强化全球未来产业发展的监测与识别，加强面向未来产业的基础研究能力建设，构建面向未来产业的产学研发展体系，加强国际合作与风险治理，推动未来产业培育同新兴产业壮大，传统产业升级有效协同，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感谢中国科学院长期以来对河南工作的关心支持，感谢白春礼院士所做的精彩报告。他强调，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国家所需和河南实际，打造科技产业接续发展的新赛道、新引擎。要坚持创新引领，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示范应用，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走向大市场。要强化要素支撑，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大对未来产业投入力度，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专业化能力，对重大科创项目重点平台布局、关键产业方向等科学研判、系统论证、审慎决策。希望中国科学院一如既往关心关注河南发展，在科创平台建设、未来产业布局、高端人才培育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力我省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取得更大进展。报告会在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 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在政省管企业和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4: 请听大象时评，锻造干部科技脑，河南以创新思维铺就换道领跑路。两期中原科创大讲堂接连开讲，万刚、白春礼两位国内顶尖科技专家登台授课，河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参训，省市关键少数全员集中充电。这场全国顶配规格的常态化科创学习，不是简单的知识讲座，而是河南抢抓科创机遇、推动产业转型、角逐区域竞争的战略落子，释放出以创新思维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强烈信号。近期，河南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斩获16个奖项，交出近年最优科创答卷，创新实力稳步提升。但不可否认，全省产业结构偏重偏传统的短板依旧存在，前沿产业布局、科创治理能力仍落后于先进地区。当下区域竞争早已迭代升级，多地纷纷通过高端专题培训淬炼干部能力，干部的科技素养、前瞻视野已然成为城市竞速的核心竞争力。不同于泛泛的理论授课，中原科创大讲堂紧扣河南发展实际，精准赋能。首期聚焦省内优势赛道新能源汽车，本期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未来产业，贴合河南产业换道升级的核心需求。组织领导干部学习前沿科技，并非要求干部成为技术专家，而是培育科技感知力，帮助干部跳出传统发展思维，看清科技变革趋势，找准产业发力方向，让决策部署更贴合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产业突围，思想先行，常态化开展科创培训，本质是夯实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基建。立足新发展阶段，河南以干部科创思维升级带动产业能级升级，持续激活创新动能，布局未来赛道，必将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站稳脚跟，为中原崛起注入持久科创力量。
3: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了不起的土特产》，今天播出土里翻金。上半年河南进出口值突破5000亿元，呈现向强、向好、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4: 今年以来，锚定建设农业强省的战略目标，河南大力发展富民产业，立足土资源，突出特优势，拉长产链条，培育新业态，健全联机制，做好土特产新联5篇文章。河南新闻联播今起推出《了不起的土特产》，看河南如何让田间地头的土特产不断蜕变为富民增收的金招牌。今天我们先到信阳黄川，看看他们怎样立足一方水土，让土里翻出金来。请听报道。
5: 嫣红透亮，肚皮白净，一定是黄金纬度带养出来的高端小龙虾。
6: 这里

0: 在倒下油，在这里土就是最好的家底儿。淮河冲积的黄纵壤，弱碱性活水自带矿物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虾稻共作，在这里如同天作之合。信阳市潢川县水产技术研究推广中心水产养殖技术专家刘超：
1: 那我们潢川气候比较好，水洼米只要把水注上，这一茶园上这边就可以投标养殖了。
2: 请问一下啊，在稻田里头松土除草做虫，下粪呢又是水稻的天然肥料，水稻长起来后呢又能给小龙虾的降温遮阴。
0: 守着一方好水土，黄川人把老辈稻田摸虾的零散经营做成了特色产业。县里先后投了6000多万元给政策搭平台建基地，3月一批6月一批收割再一批，小龙虾的档期排得明明白白。38万亩种养面积，年产出3.3万吨，加工规模全国前五，24小时端上全国300多个城市的餐桌。信阳市潢川县来龙乡镇里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磊：
3: 以前俺们种稻是虾毛，现在俺们种稻是毛虾，这个虾子在下面吃的饭长得快。市场上专挑俺们这种稻田芹虾，比普通小龙虾每斤多卖个3块钱。
0: 南钱江东鱼台北潢川的名头靠的就是这口清水养出的鲜田，但土里翻金，小龙虾不是终点，另一半金子不在水里，在穗上。信阳市潢川县桃林镇苏营村种植大户杨有锦：
4: 家人们，来来来，跟着我看过来，我也身后的这一片稻田都是俺们今年稻下米的新稻。
0: 河南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运营部运营助理徐娟：
5: 8月底开粮，9月新米到家。
0: 稻子还在地里，米已经通过网络卖向了全国。开播不到1小时，后台就出了300多单。信阳市潢川县桃林镇苏营村种植大户杨有锦：
4: 土好林才能长出这个好东西，我卖4块钱一斤的米肯定让你吃出区别。俺们稻田里放这个小龙虾，秋收以后呢，晒完田以后呢，把田里注满水，然后再上那个农家肥。
0: 地里没有农药瓶，种出来的稻虾米油亮，劲道回甘，一季虾养下来，水也活了，土也肥了，水稻的身价也跟着涨了。河南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技术支持黄正瑞：
6: 咱们的虾稻米煮着的话能有这么厚一层米油，做米饭软糯不烂，放凉了它也不会回生。黄川的年产优质稻米58万多吨，是河南最大的虾稻米产区，只种桃优香赞、赵优5431这些优质品种。
0: 信阳市黄川县水产技术研究推广中心副主任张明川：
7: 我们有2个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12个省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为养殖户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和水质监测。目前全县小龙虾综合种养年产值7亿元。
0: 小龙虾和稻子深度对话，黄川让土特产吐出了新名堂。放眼全省，黄川的探索也是河南建设农业强省的缩影。河南省农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用真金白银撑起了产业地盘，用财政奖补扶持连片种养基地，稳步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扩容提质，力争2026年全省稻鱼综合养殖面积超过120万亩。河南让更多土特产培育成富民增收的金招牌。
8: 郑州海关发布2026年上半年河南省外贸数据，进出口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呈现出向强、向好、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请听报道。
9: 我身旁的这排钢铁巨无霸呢，是煤矿井下的超级支架，这一整套一共有263台，即将打包发往美国，主要是用来保护井下的采煤设备以及作业人员的安全。
8: 乘着一带一路与 RCEP 的政策东风，正煤机集团自主研发的液压支架、采煤机等综采成套设备已经成功打开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14个国家和地区市场，企业出口规模占全国煤机出口总量的70%以上，稳居全球煤矿综采技术及装备供应商的首位。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际市场部副部长杨柳：
10: 我们今年的上半年出口业绩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同比增长了20%以上，我们的刮板机等产品也打开了我们的高端市场。今年的设备呢，首次出口到了我们的非洲国家，覆盖区域也是越来越广了。
8: 这份出海成绩单的背后是河南制造打造的产品。

0: 品加服务全生命周期产业体系，企业不只输出优质硬件产品，更同步输出全套技术配套与长效运维服务。杨柳，
1: 我们不光关注我们设备本身，我们还更注重向客户提供更满意的服务，在海外多个市场设立子公司，我们快速响应客户的需求。
0: 随着全省制造业转型升级，洛阳轴承、魏华启众、中铁盾构等一大批本土制造企业纷纷布局海外市场，海关部门聚焦企业急难筹判，为河南制造打通高效便捷的出海通道。郑州海关隶属新区海关副关长李新辉：
2: 我们对煤矿中采设备实施一品一色单证预审，积极推进原产地证书自主打印、智能审核等便利化措施，企业在自己这个办公室就完全都能操作打印出来了，提升通关效率30%以上。
0: 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出口3194.8亿元，增长14.6%，进口2008.8亿元，增长49.8%，其中机电产品表现尤为抢眼，进出口额超3300亿元，增幅超过30%，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增长的主力军。郑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傅喜明：
3: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5000亿元，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呈现向强、向好、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郑州海关将持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不断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助力更多河南制造扬帆出海。
0: 7月15号，重达1.6万吨的平洛州高铁鲁站特大桥跨郑渝高铁转体连续梁完成空中转体，为全线建设打通关键节点。请听报道。
4: 此次转体施工的鲁站特大桥跨郑渝高铁连续梁全长201米，是平洛州高铁全线重量最大、跨度最长、高度最高的转体桥梁。梁体下方距郑渝高铁最近处仅9.6米，作业需在3小时天窗点内逆时针旋转26度，并实现精准对接。作业窗口极短，技术精度要求严格。平洛州高铁站前二标项目部党支部副书记刘佳：
5: 我们创新采用了一个钢铁手臂28.7米高的钢结构支墩，它在转体时像一双大手，稳稳托住梁体，同步滑移，防止梁身倾斜。
4: 施工团队还将北斗卫星定位与 5G 技术深度融合，实时捕捉梁体每一处微小角度和速度变化，并回传至后台分析，将最终定位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刘佳：
5: 智能化同步控制牵引系统与实时可视监控系统协同，全程跟踪梁体关键截面的应力、桥墩位移、牵引力等参数，确保转体过程中平稳可控、精准同步。
4: 平洛州高铁正线全长19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周口至平顶山的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0分钟左右，豫东与豫中南地区的交通联系将更为便捷高效。
0: FM95.5 AM657，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大暴雨加11级大风加冰雹，河南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山水避暑文化研学齐发力，河南暑期文旅热度爆表。
4: 记者从河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新一轮强降雨影响，省防指决定于7月16号14:30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7月16号12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6号20时至17号20时，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北部、许昌北部和东部、洛河、周口北中部、南阳北部和东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新乡南部、焦作北部、济源、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商丘西部、许昌北部、周口北部局部有大暴雨，个别点位20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达40到70毫米，局地90毫米以上。

0: 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10到11级和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本次强降雨过程防范工作，适时采取针对性应对措施，落实巡查防守措施，确保工程安全，提前组织避险转移，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准备。
1: 暑期大幕拉开，河南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飞猪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河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89%， 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75%。 河南凭借山水避暑、文化研学、主题乐园、多元产品矩阵，跻身暑期旅游国内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个暑假，洛阳洛邑古城王牌 IP 天女散花焕新启幕，打造白天网红打卡、夜间实景演绎的全天候消费场景，为游客呈现一场独具特色的夏日狂欢。游客秦妙宇：
3: 我就是一直非常向往洛阳这个城市，所以在今年暑假来到了洛邑古城这个地方，刚才亲眼看到，真的是符合我的预料和期待。
2: 据飞猪数据，全国暑期亲子客群预订量同比增长 31%， 大学生客群预订量同比增长 58%。 这一趋势在河南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洛阳、开封、新乡三地预订增速位居全省前列。
4: 我们国家的山水也非常多，但是像南太行一样离城市这么近的很少，这么美丽的景现在俄罗斯很难看到，我很荣幸在新乡可以看到。
2: 暑期的新乡南太行成为越来越多国外游客的打卡圣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太行山水的独特魅力。韩国知名旅行综艺节目《你前我花独单之旅》来到新乡南太行取景拍摄，节目组打卡云峰画廊、天河瀑布等标志性景点，将红岩峡谷、绝壁云海通过镜头推向韩国大众。
5: 哇，毛毛马上到，
6: 太壮观了，真的太棒了，特别的帅气，这种使人震惊的程度简直是一种艺术。
2: 河南各大景区纷纷推出暑期主题活动，用创意场景吸引游客。郑州建业电影小镇以回到小时候为主题，唤醒跨代际的夏日集体回忆。开封清明上河园延续夏日和风主题，万亩荷塘与宋韵演绎相应程序。焦作云台山则推出峡谷漂流、云溪古夜游等夏日限定产品，依托峡谷低温与飞瀑泉流打造天然避暑胜地。信阳施河区郝家冲村依托得天独厚的茶山生态资源，将茶香烟火气、田园自然风光、康养休闲度假融为一体，实现白天游茶园、夜晚宿茶乡的沉浸式茶生活体验。郝家冲村归桌园民宿主理人崔月堂：
7: 直达原生态慢康养的茶乡民宿体验，把闲置农房改造为特色小院，既保留乡村肌理，又融于茶文化元素，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茶乡慢生活。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省财政厅、省科技厅下达2026年第二批省企业创新引导专项经费预算4000万元，支持科技贷业务贷款贴息奖补、科技信贷准备金、科技保险补贴等。
0: 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今天7月16号在山东临沂举行。会上，来自新乡市卫辉市唐庄镇南司马村的村民李亚云，网名李福贵，做了题为《屏幕内外乡风如歌》的发言，分享他运用互联网推动文明乡风建设的实践经验。会议期间还发布了2026年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其中济源示范区的村梨园文化工程入选。
1: 7月15号，省教育厅印发方案，提出2026年全省教育系统将完成职业技能培训40万人次以上，新增高级工等高技能人才10万人以上，精准开展分领域分群体技能培训。
0: 7月15号，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河南省2026年新增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和相关专业名单的公示，拟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16个，涉及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郑州健康学院、漯河食品工程职业大学3所高校。
1: 7月14号，河南省将开办宠物医院诊所涉及的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

0: 污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等五项业务整合为一件事，并在河南政务服务网预示办正式上线，只需线上提交一次申请，即可一站式完成全部事项办理。
1: 省体育局将于近期发放2026年河南省体育消费券，共1240万元。第一批消费券从7月17号上午10点起，可在云闪付平台、美团平台活动页面领取。
0: 清风河南，今年以来，三峡市陕州区国有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紧扣从严治党要求，进一步推动清廉国企建设。制度管控上，专项整治违规兼职取酬，严防利益输送；教育载体上，开展警示教育，同步融合红色教育与安全警示教育，将廉政建设与安全生产统筹推进；理论铸魂上，通过专题坦克和第一议题制度，端正政绩观。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许昌北部、周口北部、南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东部、鹤壁、濮阳、新乡、焦作北部、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许昌、洛河、周口、南阳北部和东部、平顶山南部、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20到22度，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中部27到29度，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阴天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下午到夜里，阴天转多云，东北风三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0: 这次节目编辑满乐翁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神仙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8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88888。
4: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4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 400-800-8379， 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 400-800-8379 400-800-8379。

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厮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他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

0: 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喉肿痛，不该说嗓子疼。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啊！
6: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豫剧表演艺术家任洪恩老师的掌门弟子刘海公。刘海公老师1984年就考入了许昌市戏校，现在是河南省豫剧三团的青年演员。从1987年到2010年，陆陆续续参加过很多的大小型专业比赛，其中在2004年获得了第二届中国戏曲红梅大赛表演金奖。刘海公老师为人正直善良，质朴厚道，艺术上呢得到了恩师的真传，舞台上演戏认真，生活当中做人真诚。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他的唱腔优美动听，音色更是自然天成。天赋虽然很重要，但是能将爹娘给的好声音通过后天的努力变成专业的技能是很不容易的。记得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做了一期豫剧三团团长贾文龙老师的专栏时呢，他自己回忆到第一次登台竟然被轰下去，自尊心遭受很大的打击，但是遇到困难不服输，愣是练就了一副好嗓子。那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贾文龙老师是天生的好嗓子，谁会知道他成功的背后付出的是血和泪的代价。作为豫剧表演艺术家任洪恩老师的掌门弟子，专业水平一定是值得认可。那到底唱得怎么样，让我们的听众来验收一下刘海公老师在倒霉大叔婚事当中的精彩唱腔。

吹，将过去大长风浪我抖落水。

听众朋友你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豫剧表演艺术家任洪恩老师的掌门弟子刘海公的唱腔。他不仅豫剧唱得好，曲剧也是一顶一的绝唱。他的《刘全进瓜》当中的刘全哭泣，让人听了无不为之流泪，感人肺腑。还有海派的曲剧《小苍娃儿》，扮一个像一个。闲话不多说，我们来听戏吧。

刘海公老师的嗓音圆润洪亮，如果没有日复一日的练功学习坚持，恐怕我们也看不到这么优秀的青年演员。河南省豫剧三团是以排练现代戏为主，《朝阳沟》《姑娘心里不平静》《马二牛学剃头》《刘自得上任》《糊涂盆砸锅》等等，刘海公老师排练每出戏都是精益求精。因为这些戏都是老艺术家们经常演出的曲目，在听众观众的心里呢，都有一个原型在。如果演得不好，观众会给演员一个回馈，他的心里会遭受很大的创伤，那么别无选择，一定要演好，不求超越，只求认可。接下来咱们一同欣赏刘老师在现代戏当中扮演的不同人物的唱段。同时伴随着这些唱段，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县也长，我爹爹夫人就说有了句话。

句话就叫墙头响，敢革命不光看宣言漂亮，用行动才能把思想张扬，记下屠龙可心把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怎么做？

0: 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0: 诸葛亮智擒孟获，把孟获绑进了大帐。诸葛丞相问他，说：“现在我把你捉住了，你服不服？”孟获一听：“我服什么呀？我根本就不服。为什么呢？你不是凭战将的本领把我捉住的，你们哪一员将军在阵前把我杀得大败，而倒是让我把你们这些西蜀的名将杀败了几员呢？最后你们没办法了，才用这么一个计策，用绊马索把我的玉鼎火龙驹绊倒了，这么捉住我，我能服吗？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服气。”诸葛丞相点了点头，哦，原来是这样，那好啊，那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放了。我今天放了你，明天我还可以把你捉住。孟获冷笑一声，再没有那一天了。为什么？诸葛丞相，今天你要敢放我，在下一次我将在中军帐中审问你了，那就是说我要逮住你诸葛亮了。诸葛丞相一听，微微一笑，好啊，我知道孟获你是个有志之人呐，吩咐人来松绑，备一桌酒席款待孟获一番，然后让把他那个马给他牵过来，送他上马出营。说完了这番话，诸葛丞相一看手下的战将，呵，一个个呀都有不平之色，全气坏了。为什么呢？当然生气呀、啊！这叫什么打仗的？怎么逮住这么一个人物，还能马上把他放了呢？又是摆酒款待，丞相要干什么呀？所以丞相说，给这孟获备马送他出辕门，谁送？根本没人动地方，摆那酒席是几个小校摆上来的。这些战将站在那儿都没动，大伙儿心里全不痛快。孟获可有点怀疑了，怎么呢？开始他听诸葛亮说我可以把你放了，他心里就犯嘀咕，真能这样吗？他有这个胆量把我放了吗？那不过是说笑谈而已，现在怎么着，真的把绑绳松开了，而且还摆上酒菜，还要把那个战马还给我。孟获喝着酒吃着菜，不时的在打量诸葛丞相，他是将信将疑啊。忽然就听帐外一声马嘶，孟获一愣，听得出来正是自己的战马。哦，这是真的了，他一挺身站起来，这酒我不喝了，向丞相你告辞。说完了，唰，孟获用手一提这征袍，他腿没抬，为什么？他看看诸葛亮的动静，那意思我可真要走了，你敢放我吗你？哎，诸葛丞相正在向他拱手相送，哈哈，孟获将军，你要走好啊！哎呦，只是没有挺身起来把他送出帐外。但是即使这样，那诸葛丞相对孟获也算是非常客气了，那是西蜀一国的丞相啊，你已经是一个被俘的将军了，你还怎么着呀？这不蛮可以了。孟获又看了看两边的那些战将，好吗？真齐楚，怎么齐楚？以魏延为首的那些位战将唰怎么了，把脸全扭过去了，不看孟获。哼，孟获知道，哦，这是不服气呀、啊、他们丞相放了我，他不高兴，没办法，你们丞相有军令，尔等就得按令而行。想到这儿，孟获腾腾腾走出大帐，有人把马给他带着跟前，孟获上马了，旁边过来两个小校，把他那大刀给他递过来了，就那金背接头刀。哎呀呀，这倒是出乎孟获意料之外，诸葛亮能放我，

他的胆子已经能包过天来了，现在居然还把宝马和宝刀还给我。诸葛亮确实有胆量，你可要知道啊，诸葛丞相，你把这刀马还给我孟获，你就再也没有今天之威风了，告辞了。啪，用刀杆轻轻一磕马的三叉骨，啪，他胯下战马是飞出了辕门呢。孟获刚一出西蜀这辕门，好，您再看这中军帐里边，怎么了？像开了锅一样，以魏延为首啊，全来指问丞相。当然不是说指着鼻子弯着眼睛，但是这些将军们可全都火了。丞相，您这是要干什么呀？怎么了？咱们这是来打仗，是来开心来了？开玩笑，咱来不到这儿啊。您那么大的年纪，可以说经了千辛万苦，远离成都国土啊，跑到这不毛之地，整天我们替您担着心吊着胆呐、啊、嘿嘿，好不容易咱把这南王孟获给抓住了，您怎么把他给放了呢？如果说要那金环三杰、董图纳、什么阿慧南这些个您放，为了争取敌军之心，我们不说什么，可您不能放孟获呀。怎么，他是南王啊，南中这一带他为首，那是个总头领。咱们这次到南中来打仗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平定南中？要想平定南中，必须擒住孟获呀。好不容易把他逮着了，费了多大的劲。丞相，您跟我们说的话您忘了？还没等我们出兵打仗，您先告诉我们是只许败不许胜，只许退下来不许进。您瞧我们这仗打得多窝囊，好容我们退下来了，不管用绊马索还是陷马坑，纵然算是把这位南王孟获抓住了，但是您现在给放了，丞相干脆咱们都别干了，回兵回成都咱们歇着去得了。哎，诸葛丞相笑着看了看他手下的众将，冲大家摆了摆手，大伙儿对我有气，我知道，一个个面先不平之色，我已经看出来了。不过，诸君做的不对呀、啊，怎么特别是当着孟获，那哪能这么不高兴呢？哎，这孟获不是走了吗？这时候你们问我，我再跟你们说呀。大伙儿一听，那好，丞相您就跟我们说说吧，让我们明白明白，要不然呢、啊？实话告诉您，我们是彻底泄了气了，这仗没法打了。哦，一打还就得败，费挺大劲逮着了，还好吃好款待完了送走，这不是折腾吗？这不是，我们听听丞相，您是怎么打算的？列公啊，孟获这个人呢、啊，这个人不简单呐、啊，此人不单有万夫不挡之勇，他的意志很坚强。是一个不怕艰苦不怕劳累的人呢。呵，众将都差点乐了。乐什么呀？我们丞相了解这孟获比了解我们还透彻呢。现在干嘛呀？是要给这孟获平功啊，是怎么着？哦，他有这么些好处，我还没说完呢。孟获这个人待人接物很忠厚，在南中这一带是一个很有名气慷慨仗义的英雄好汉，他很得男人之心，就是有不少的汉人也都很敬服他。我要收服他呢，就等于收服了整个南中；我要征服了孟获的心，就等于征服了整个男人之心呐。古人云，得犯易得势难，土地国之基业，就是说呀，你想吃顿饭呢、啊、那倒很容易呀、啊。啊，你要想得一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才呀，那可费了大劲了。哪儿能像朱公说的这样，把孟获逮着，逮着就把他斩喽，这倒痛快。可你斩一个孟获呀，那就伤了一大片男人之心呐、啊。这地方就再也甭想太平了。

魏延一转身看了看王平，怎么样？我跟你们说什么来着？丞相这想法我已经知道了。大伙儿这乐呀，您算了吧。怎么刚才不看见了？您鼻子都气歪了，您比我们这气儿都大。现在您又知道丞相怎么想的了？行了，大家说说笑笑，离开了大帐，气儿也全消了。这回行了，怎么行了呢？思想明确了，如果要再打起仗来，那心情就不一样了。甭管这西蜀大营里头怎么高兴了，再说说那位南王孟获。孟获接过大刀，骑上他的战马，出得西蜀的辕门，他这个心呐是蹦蹦直跳。怎么回事？孟获在想，诸葛亮真的要放了我？他确实有这个胆量。我呀得快点走。虽然说快点走吧，孟获呀还怕再次中了埋伏，因为他始终不太相信诸葛亮擒住他之后敢于又把他放了。哪有这么打仗的？那你说这诸葛亮带着这么多的军将，由成都那么老远来到这儿，他干嘛来了？不就是为平定这南方吗？捉的就是我呀，现在把我捉住了，怎么又放了呢？快快跑！他轻轻的声音告诉这玉鼎火龙驹，快俩腿一磕飞虎山。这马一边跑着，孟获一边往寺外直学嘛。学嘛什么呀？他恐怕在那竹林深处草丛之中有西蜀的埋伏。没有，跑出有一二十里路来了，前面有山环。孟获这时候心里稍微踏实一点了，刚这么一拐这山环，他就听对面是人声鼎沸，一眨眼的功夫，哗，哼，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如不正似的一般。哈，孟获一愣，心说怎么样，果真有埋伏。嘿嘿，诸葛亮他们埋伏设在这儿了。他在安桥上挺身这么一看，孟获长长松了口气。怎么了？不是西蜀的兵将，从那衣着打扮，从那旌旗看出来了，是自己的军校。他这心里可踏实了。对面那些军校也看见孟获了。哎，大帅，是大帅！哎呀，大帅怎么在这儿呢？哇，像潮水般的涌过来了。嚯！自从他们大帅孟获被擒之后，这些人好像六神无主一般。再说还有好多南方的这些军校被西蜀军给裸了去了，将人给捉住了。诸葛亮有令了，捉住不许杀害，又把他们给放了。被放的这些人呢，回来之后啊，就讲了讲诸葛亮这恩情，可大家在一块儿就商量，能把你们放回来，能不能把咱们大帅放回来？这些人一听一晃头，那根本不可能。怎么放咱们行了？咱们是小校，把咱大帅逮着能放回来？大帅叫人给捉去了，多新鲜呐！你们都没看见呐？有个小校说的最欢，是我亲眼目睹。人家也不是用了一个什么计策，一下子就在安桥上把咱大帅孟获给掀下马去喽，绳捆索绑捉走了。看来大帅活不成了，性命难保。我看悬。哎呦，大家一听大帅孟获完了，那咱们这南中一带也就算全完了吧？咱们怎么办呢？有的主张跟诸葛亮得拼呢，给咱大帅报仇。如果说十个人里边有俩这么嚷嚷拼的，那八个人都不言语。怎么回事？那八个人心里想，诸葛亮丞相待咱不错呀。你就拿我说吧，已经是第二次让人给逮着了。逮着之后跟人家拼呢，我拼不了。一见诸葛丞相的兵啊，哼，我就觉着脸上发红，我是不拼了。正在这儿商量呢，正没主

呢。哎，没想到大帅孟获回来了，你说这些人能不高兴吗？一下子就把孟获给围起来喽。啊，有问长问短，有的高兴的呀就跳起来了，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大帅您是怎么回来的呀？孟获这么一瞧，哎，他这个孟获明白，我这些军校啊，大概有三分之一是让你诸葛亮给捉了去又放回来的，我呢也是这么档子事儿，但是我是南王啊，我怎么能跟我的军校这么说呢？说诸葛亮把我恩赦了，这也太惨了，我这脸面往哪儿搁呀？他怎么一着急，大伙一瞧，怎么了这事儿？大帅怎么跟我们发起脾气来了？您得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回来的呀？我在这儿怎么说呀？我得下马跟你们详细说说。哦，对，呼，有些小校就把这位孟获由打安桥上给扶下来了。就在这个的同时，孟获在想啊，我得怎么编几句瞎话呀，把我手下这些军校给说服了，我还没丢面子，要不然我怎么再领着他们抵挡诸葛亮啊？哎，大帅您坐这儿，您坐这儿，找了块高大的青石，有个小校手快，啪，怎么了？抖开一张豹皮给铺在这石头上了，别把大帅给凉着。您坐这儿，您跟我们说说。孟获想了半天呐，鬓角都有点淌汗了，怎么感情这杜撰瞎编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你编的得使人直信，得合理呀。哎，我说我也让诸葛亮捉住了，反正不管怎么地，这头一句这得说呀。大伙一听，对，这我们全明白，您是让诸葛亮给捉住了，中了人家的绊马索了。捉住之后你们猜怎么着呀？大伙一听，我们怎么猜啊？是您得说呀。哦，怎么着呀？诸葛亮把我绳捆索绑压在一个大帐之中。哦，那么后来呢？后来嘛，他们给我摆上了几桌酒菜，说什么让我喝几杯酒压惊，我怎么能饮他的酒吃他的菜呢？对，大帅您不吃不喝又怎么样了？我一看西蜀军校有几十名在看押着，等到夜晚三更时分，我用足全身力气就咳哧了这么一声。怎么样了，大帅？我把绳索挣断。这些军校全部大直挑起来，咱大帅有这力气有这本事，挣断绳索之后呢，我就抢过来一把西蜀小校的钢刀，当时我把看押我的那些军校杀了一个干干净净，如此嘛，我就走出了西蜀的大营。哦，一番话说的他手下的那些小校哗哄堂大笑。哎呀呀，大帅您真乃是当代之神人呐。哎，有人问了一句，大帅，既然您杀死小校冲出了西蜀大营，这刀马您怎么得着的呢？他这个刀马嘛，哎呀，孟获一想，难了，怎么还得往下编？看来我得把这编的收了口啊。听人说过呀，这边框边篓贵在收口啊，这收不了口不行，还得问这刀马，他们问得倒详细。气得孟获瞪了这小校一眼，心说这要搁平常我给你个嘴巴，瞧你这嘴这欠劲，你管我这刀马怎么回来的呢？这刀马他是这个，我这不是出了大营了吗？诸葛亮派人来追我。哦，追您来了。其中有一员蜀将不知好歹，骑着我的宝马，用我的宝刀。我当时一看，气得三尺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我大吼一声就冲上去了。哼，我把这员将掀下安桥，然后杀散了这些蜀军，这刀马我不就得回来了吗？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大伙一听，您说的呀。

我们说是这么回事，不是那怎么说呀？哦，是这么回事，没错，那太好了，大帅您回来的正好啊，怎么不然有些人恐怕就要散了，散了哪行？把人给我召集起来。你还别说，这孟获呀、是真有号召力，就回来一天的功夫，召集了有几万人马，全来了，大家还庆祝了一番呢、杀牛宰羊啊，欢欢喜喜的跳舞跳了一宿。怎么回事呢？高兴的庆祝大帅胜利而归。吼、一传十，十传百，南军小校几乎都知道了大帅是怎么回来的。呵，孟获这张牛皮这通吹，可以说他在这牛皮上拴了根绳子，那是怎么回事？抡起来吹。你也别说，孟获这一吹呀、他手下这些军校还就全信了。光这么瞎吹不行啊，还得把这军兵集中起来，再次与诸葛亮决战。这时候南王孟获就传下一道令，让各位将佐还有所有的洞主来见。这令传下去三天，就来了俩人，谁呀？一个金环三杰，一个董突纳。孟获火了，这怎么回事啊？我那些军将呢？有人向他回禀，大帅您别生气，好多人呐，人家都回家了，有的带三两千人走了，有的带个万八千人走了，还有的带几百人的。这么说得了，几乎啊走了有一大半儿啊。啊，尤其这九洞的洞主现在就剩二位了，就这金环三杰和董突纳连阿慧南都没来啊，九个洞呢。啊，像那紫竹洞、青云洞、长青洞、采石洞、金光洞、银光洞、鹿角洞、泉水洞、莲花洞，这九洞洞主全走了，这仗还打不打了？孟获这气就忙牙长来。紫竹洞洞主忙牙长啊，那是孟获手下最得意的一条臂膀，把忙牙长给找来。其实忙牙长这两天够忙的了，怎么呢？他一方面筹集粮草，一方面惦记着孟获，现在听说叫他，他得来呀。我没走，您甭叫我，我也得来，我给您去召集人去了。九洞洞主全到齐了。孟获一听，这还差不多，仗还没打怎么地，哪有全回家的呀？来来来，咱们一块商量商量。他就把想好的一个战策和他手下这些洞主全说了。孟获想了个什么战策呀？他说，咱们把人马呀全都带到南岸去，带到泸水南岸的，然后呢咱们筑城啊，筑起城来咱就在这儿跟诸葛亮耗着。我让诸葛亮是不战自败。为什么？咱们这地方地理太好了，现在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呀，这个炎热劲儿简直没法说，诸葛亮手下那些军校他根本就适应不了。再说了，他要是追咱们，咱们以泸水为天然屏障，他要想渡泸水，他拿什么渡啊？他得用船吧。哎，咱把所有的船只连个小筏子都不让他得着，咱都把他控制起来，锁起来，甚至于点火把他烧了。诸葛亮是远来的人呐、他根本不了解咱们这泸水是怎么回事。泸水水深水凉水急呀、据说呀，你要是不知道情况，根本不是当地的人，冷不丁的到这会儿，虽然会点水，有点水性，要下去蹭楞这么一下子，就这么一激，就把你激得激灵灵，打个冷战，甭往前游也甭往前求啊，就能把你激死。那水太凉了，快赶上啊下的地里头多少百丈那寒泉了，就那么凉。我看呢、这西蜀军他怎么渡，你们说是不是办法？是个办法啊，就凭这些吗？嗨嗨，你们怎么糊涂呢？光凭这些不行，现在诸葛亮离成都很远了，天气再加上这么一热，

0: 运粮草也困难，军无粮不战自乱，等他粮食一绝一尽的时候，咱们一鼓作气冲过卤水，就杀他诸葛亮一个片甲不回啊。这办法行不行？哎呀大帅，真乃是上乘之策啊。那好，明日一早咱们开始筑城，光筑城还不行呢，多准备弓弩十炮。干嘛呀？准备诸葛亮来攻城，以防万一。万一他要是弄点小船渡过来呢，咱们就拿着石头子弓弩把他给挡回去。就这么办了。嚯，他们就在这南岸踢着卡着冰灯邦灯劈着啪着稀里哗啦干上了。真快呀、啊、几天的功夫，几座连城沿岸筑起来了。诸葛丞相人马已经抵达卤水北岸，扎住了大营。由探马来报，回禀丞相，整个这卤水一条船也没有。这卤水在哪儿啊？就是卢江水上流啊，是弱水，现在呢叫雅龙江，下流叫卤水，是流入金沙江。这地方水太急了，有船都困难呢、啊、何况还没船呢。诸葛丞相一听，待我亲自去看。遵令。众军校拥簇着丞相诸葛亮坐的那四轮车上来到了金沙江畔，坐在这儿这么一看呢、啊、诸葛亮也暗吃一惊。怎么了？好家伙，这水哇咆哮奔腾啊，那水下有数不清的暗礁啊。诸葛丞相看了看由四轮车上下来了，他把双手往后这么一背，一边摇着这大扇，慢慢的就在这江边来回踱步走了这么两趟。诸葛丞相捻然大笑，老夫自有渡江之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孟获铸成巨孔明，他想要在泸水这儿啊，把诸葛亮给挡住，让他不战自败。孟获可好费了一番苦心呐、他布置得很严密，安排得也周到，随后自己亲上土城查看，直到满意放心了，他这才退回大帐，是摆酒痛饮。这时候诸葛丞相呢，亲自来到泸水边查看。诸葛亮到这儿这么一看呢，哎呦，这泸水这水溜子这么急呀、还真是出乎丞相的意料。诸葛亮由四轮车上下来了，他背着手就在泸水岸边这会儿来回走了这么几趟，抬头看了看天，低下头来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地形。古代作战呢，也非常讲究这地形地物的观察。他瞅了瞅这奔腾咆哮的泸水，看了看对面孟获铸的土城，哦，诸葛丞相全明白了，孟获是怎么想的，自己已经猜到了。随后他一摆手，上四轮车，带着军校回了大营。这时候对岸有人报进了中军帐，报与孟获说有一个坐四轮车的人带着好多将校在对岸呢、待了半天然后走了。什么？孟获一听，坐四轮车的，哦，那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嘿嘿，让他望水兴叹去吧。现在就是有神仙给诸葛亮插上两个翅膀，他也休想飞过我的泸水。呵，孟获这高兴啊，甭说孟获这怎么高兴了，诸葛丞相退归大营之后，马上聚集众将商议，咱们怎么渡水和孟获一战呢？大家有什么办法没有啊？看这个仗该怎么打。丞相说完了，这大帐里是沉默了半天，也不知是谁自言自语说了这么一句，好像是他想的心事，无意中他说出来了。我看这仗也没法打，咱不如退回去得了。啊，哈哈哈，丞相笑，怎么能退回去，打地儿来不容易啊，再说现在孟获还没有降服啊，咱们要是退回去，孟获肯定还杀回来，那么咱们再杀回来呢，他再走，如此无限往复，黎民百姓得遭受多大的疾苦啊，南中这一带什么时候才能太平？为此啊，必须得收服孟获这颗心。大家看一看这水得怎么渡。大伙儿这么一听，丞相说的有理呀、收人要收心呢、但是这水咱过不去，即便过去的话，丞相难道没看见孟获住的那些土城吗？城上一定是摆着强弓硬弩、滚木雷石啊，根本咱攻不上去。再者又说了，现在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的热，哎，这个事情倒是使诸葛丞相担心的一个事儿。怎么的，这地方这个热呀，它热的都邪乎，也就是说邪性，按现在这个寒暑表来说，你也估计不出它是个多少度来，热得叫人呐，站着坐着趴着卧着怎么待着都不得劲，除非在水里泡着，热得那石头树木都没法摸，一摸都烫手，说的夸张点，活一块面啪叽往那石头扔一拽，滋啦一下这饼就熟了，就热到这程度，这仗怎么打呀？再说了，这几天由于天气炎热，这地方蚊虫也特别多，有好多将校都染了病了，有的是中了暑了上吐下泻，有的还得了疟疾了，就是打摆子发药子呀。这两军打仗就怕这个事儿，这军校病倒了，你这仗还怎么打呀？丞相心里的跟明镜似的，诸葛亮很清楚，他清楚什么呀？已经明白了，孟获这是在拖我，想让我来一个不战自退。天气这么热，好多军校一病倒，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我只得就得退兵，没法打了。 孟获呀，这个招数很高明啊。所以说丞相在卤水边那儿看了看呢，他已经就想到了这一招了。现在跟大家这么一商量，大家只得听着，听丞相您吩咐，您说怎么办。丞相当即传令了，咱们呢赶快是纳粮避暑，让张仪、张毅、关索、王平分成四座大寨，占东西南北，寨不要连到一起，然后就在这军营前是高搭凉棚，多搭一些个小凉棚，干什么呢？为了这些战马，马热着也不行，大部分军校都从这地方移居到密林深处，哎，在那会儿遮阴纳凉啊。随后挑选3000人马，就在卤水边这会儿造船，扎这个筏子呀，以竹筏为主。孟获不是把卤水这儿所有的船只他都给控制起来了吗？咱们现在现造船那是来不及呀，就得呢用这个竹排呀、木排呀，哎，用这种东西把这军校渡过去，哎，越火热越好啊，而且架子拉得越远越好，就是给孟获也感觉只要是把这竹筏扎好是立刻就渡水，给他这么个感觉。丞相这一吩咐，随着这一声令下，嚯，全军就动起来了，砍竹子的砍竹子，搭凉棚的搭

凉棚。哎呦，这个热闹啊！这时候对岸探报报进了大帐，启禀南王，诸葛亮在对岸呢、啊，那是造船呢。什么？孟获一听，诸葛孔明要造船渡江吗？带我来看。他二次登上城头，守着凉棚，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呦，这蜀军在对面干得这欢呐、啊！一边喊着号子，有的还唱着军歌，气着咔嚓，绑筏子的，扛竹子的，弄树木的，呦呦呵呵。孟获笑，呵呵，诸葛亮这架势摆的倒是不凑，怎么着，要砸竹牌渡我的泸水？那你就过来试一试吧，尝一尝你家南王强弓硬弩、滚木雷石的厉害。哎，你等只管放心，万无一失啊！说着，他摆了摆手，转身下城了。人家对岸也有探报，说孟获上城两次了，禀报了丞相。诸葛孔明只是一笑啊。正在大伙干得欢的时候，忽然间参军蒋琬来了。蒋琬查营巡哨。回来这么一看，这人马都行动起来，他以为是要渡泸水呢。仔细一看不对，这个营寨全都分开了，有好多人在那儿搭凉棚呢。蒋琬一问，有军校跟他这么一说，哎呀，这位蒋参军大吃一惊啊，怎么了？这怎么能搭凉棚啊？这可使不得。丞相怎么了？这是他老人家聪明一世，这不是糊涂一时吗？怎么这要在营寨前搭起这么多的凉棚来？假设人家孟获要从对面悄悄地过来，啪一把大火，用火一攻，那咱们不就完了吗？丞相难道忘了吗？忘了先主刘备在萧亭一败，夷陵大战败得为什么那么惨呢？让人家陆逊火烧连营800里，不是就吃了这个亏了吗？他赶忙跑进中军帐，丞相，是您传的令，让所有的军校都搭凉棚避暑吗？诸葛丞相一看，啊，是啊。你看到什么了？哎呀，丞相，使不得呀！先主萧亭一败，多么惨痛，说什么咱们也不能忘记他呀。这样人家要用火一攻，咱不是干吃苦吗？诸葛亮笑，蒋琬观察得很细呀。这个参军呢、啊、称职，怎么呢？你看看，什么事儿都挂在他的心头。蒋琬先生，你不必担忧，你仔细看看，我虽然让所有的军校都移居到密林深处去避暑纳凉，但是我扎的不是连营啊，我这营寨全分开了。分开的目的呢，我就防备着孟获来偷袭咱的大寨放火。即使是有一两处营寨起火也不要紧，可以立即把它扑灭，连不到一起呀、啊。萧亭之败，我怎么能够忘记哟？蒋先生，你也不要忘记，老夫子出世以来，是一贯用火呀。哎呦，这句话呀，把蒋琬说的是心服口服。嗨嗨，蒋琬心说，我真是，我怎么把这忘了？我家丞相让先主三顾茅庐请出来之后，火烧新野，火烧博望，火烧赤壁，烧得曹操胆战心惊。当年雄霸北方的曹孟德一提我家丞相，他都心惊胆战。也就是说，丞相用火烧了一辈子敌军，自己怎么能让人家拿火烧了呢？想到这会儿，蒋琬给丞相施了个礼，告辞了。蒋琬走了之后，探视马来报禀丞相，1000个竹牌已经扎得了。哦，丞相吩咐待令行事，听我的将令。这句话刚说完，中军官从外边进来，启禀丞相，魏延将军病了。啊，诸葛丞相暗吃一惊啊，大将魏延怎么病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啊、带我去看。丞相亲自过营来看望魏延。哎呦，魏延病得不轻啊。

说丞相来了，他咬着牙关墙扎正着起来了，在站口这迎接丞相。诸葛亮一看，哎呦，魏延消瘦了好多呀，丞相看着很心疼啊，这几天都是这样，什么样不断的有人来禀报，不是这个将军病了，就是那个将军倒了，也都是这样的病，不是中暑啊，就是疟疾。哎，魏延也是这病，丞相吩咐赶快拿药啊。有人回禀，药啊都用完了，带来了一些药品，这么多人病，那些药哪够。哎呀，丞相听得是捻然沉吟，心说我这些主将要都病了的话，这仗可就没法打了。正在丞相为难，有小校来报，启禀丞相，平北将军马岱押粮运草，带着药品前来求见。哎呀呀，诸葛丞相一听，马岱将军你来得好啊，他立刻安慰了魏延几句，赶快回到中军帐，让马岱来见。马岱进帐十里一毕，向丞相一说押来多少粮草，多少药品。什么药啊？主要是行军散呢、啊，这药是自己配方，自己炮制。哎呦，相当灵啊，好使极了。主要治什么呀？缺暑啊，避瘟呐、啊，疟疾呀、啊，全治啊。这药流传好多年，直传到现在。还有呢，您看那长春堂避瘟散没有？大概就由那行军散发展而来的，是我这么琢磨着呀。反正这药挺好使啊。诸葛丞相夸奖了马岱几句。哎，马岱将军，丞相你来的正好啊，现在我领兵来平定南中，时间也不短了，这将校呢都有些疲劳，我想让他们休整休整。你带来多少人马？为了押运粮草方便，末将带来3000人马。你先留这儿几天不行吗？我要把这3000人马调动一番。马岱听到这儿，赶快站起来，站起来给丞相施礼：“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来？怎么我们都是朝廷军校，甭说下边的小校，就是我也得听着呀。兵听将令，草听风，您怎么吩咐，我们得怎么做呀？您就传令吧，只要有令，随死不辞。”诸葛丞相点了点头：“我想这么办。”丞相就把自己想的这计策跟马岱说了。是个什么计策呀？他让马岱呀、啊，你带着这3000人马由这河往上哨走，就顺着这个卤水边往上走啊，离此100多里路，那会儿有一个地方叫沙口，我从地图上看那地方啊水流比较慢，水也浅，你由那河啊渡这个卤水，我在这儿这不是扎出这么多的竹筏来吗？我是假意攻城，跟真攻一样啊，就是说把孟获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来。这时候呢，你带着你的人马由沙河口那个地方渡过去，渡过卤水啊，掐断孟获的粮道。那儿有一股运粮道啊，叫夹山峪。你把那地方给我堵住，把他的粮草截过来。那地方也有土城，也有人在镇守，看着那粮道。把那运粮道断了不好办呢。孟获这点地方也不糊涂，谁在那儿看着？是董图纳，我给他写封书信，你把这信交给董图纳，自然他就把这粮道让给你了。马岱一听，这不用问呢，丞相胸有成竹啊，这早就安排好了，这是给我这么一个立功的好机会，丞相很向着我。马岱接令，立刻领着精兵就出发了。这会儿诸葛丞相派兵就攻城，渡这卤水呀、啊，嚯，闹得这凶啊，锣鼓喧天，战鼓齐催，号炮齐鸣，简直的这炮声、鼓声加上这江水声，震耳欲聋。有人抱进孟获的大帐，孟获一听什么，诸葛亮要攻城了，他哪儿的船呢？就搭的那些筏子呀，啊，就那些竹排。呵呵呵，万万他也攻不上来，你等休得惊慌，只要是他往上攻，你们就给我开弓放箭。

猛货这招数还真好使，眼看西蜀军就要过来了，万箭齐发，又退回去了。退回去功夫不大，又攻上来了。嚯，这儿闹得这热闹，果不出丞相诸葛亮所料，孟获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儿了。他万万也没想到，马岱带领3000精兵已经转到沙口去了。马岱赶这儿这么一看，嗯，这地方水是浅点，但是那个溜子并不慢呐，也很急。哗，哎呀呀，马岱抬头看了看，这时候是正当午时啊，他立功心切，干脆咱们渡河吧。小校这么一听，将军，咱们是不是也扎一点那竹排呀？这地方水并不深，扎竹排干什么呀？咱们手牵着手，用刀枪就做拐杖了，干脆就往过趟吧。大家一听有理，随着这一声令下，三军呢，噼啦扑噜就下了水了。哎呦，趟着趟着可不得了了，怎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好多军校啊，趟到这沙河这水当中了，头一晕，眼一花，腿一飘，全躺在水里了。啊！马岱闻报大吃一惊啊，他赶快传令，撤回来！哇！三军小校全上岸了，马岱临时在这儿扎住了营寨，派人赶快找一个当地的人来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原因。当地的一些人呢，全让孟获给弄到岸那边去了，找不着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找来了个猎户。这猎户一见这些蜀军呢，开始他是凝眉瞪眼呢，攥着拳头，看样子是一肚子气。后来呢，这些蜀军对他挺客气，哎，和和气气商商量量的把这位猎户给请到大营来了。马岱一听说找着了这么一个当地的人，也非常高兴，他卸去盔甲，亲自接到了辕门，把这位猎户给接进了大帐，备茶款待。哎，这猎户开始啊对这些人都怀疑，因为他听孟获说了好多，说这些汉人到这会儿来，又要珠宝，又要马匹，而且还杀人。现在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一个个都是这么笑而言约的，说话温温和和，平平静静的，这不挺好吗？这猎户感动了，将军，你找我到这儿来，有什么吩咐吗？马岱摆了摆手，说不上吩咐二字，我是来呀，向你请教请教，您有什么事儿？你们这地方这河是怎么回事儿？我的军校想过去，有这么回事儿，他们怎么突然都躺在水里了？猎户一听，你是问这个事儿？你还真问着了，怎么呢？你遇上我了，别人恐怕还不能告诉你。不瞒将军您说，我们这地方这水啊，上流下少都一样，这水里头有毛病。有什么毛病？这水要是让阳光这么一照，特别是正当午时的太阳这么一晒，水蒸发出来的那水汽呀，那气体里边有毒，别说你们，我们当地人都吃不消，要是一疏忽大意，哎，闻上这个味儿，或者一汤水，也得昏倒。这是轻的，重的呢，就得七窍流血，不出3天就死亡啊，这人就完了。您还没喝这水呢吧？马岱一听，谁敢喝呀？还没喝呢，您千万别喝，喝更厉害。哎呦！这下马岱可着了急了，他怎么着急了？这我怎么去交令啊？难道说我带着好几千人就这儿耗着？这地方水虽然浅，但是我过不去呀。请问，难道说就过不去这沙口了吗？猎户乐了，将军要想过也不难，但是您得换个时间，必须午夜三更，等这水凉下来

这时候没有水气了，您可以呀、啊、吃饱了喝足了，以酒为主，多喝点酒，要不那水太凉炸得慌，一鼓作气能趟过去。哎呀，我说将军呢，我们南王孟获有令，可不许让我们说这事儿，要是说了的话就把我们处死。这事儿可我跟您说了。哎呀，多谢你呀、啊、马岱起来给他拾了个礼，吩咐人用盘子拖过来几锭大银作为筹资啊，感谢你呀、啊、你要不只给我们这一条路啊就毁了，你也别在这打猎了，好小心着点，别让孟获把你抓住，把这位猎户打发走了。马岱传令，今夜三更，水也凉了，咱们立刻渡河呀。到了三更时分，呼，军校就下了水了。马岱将军呢、啊、率先垂帆，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在前边。哎，还真灵，走到河当间这儿，大伙儿都提心吊胆的，谁知道谁趴在这儿啊？哎，没一个躺下的，凉凉快快的，还真不错。过来了，趟过了沙口啊，一看前面有一座土城，土城上灯光火把照月的跟白天一样，已经看见他们了。这可怎么办？马岱告诉大家别慌，他让弓箭手把丞相给董突那写的那封信拴在那个箭尾上，啪一下射到城上去了。南军小校接过来这么一看，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仔细一瞧才明白是封书信，赶快交给将军董突那吧。董突那把信拆开了这么一看，腾楞一下子站起来了，怎么回事？把他吓了一跳，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给他的信，亲笔信呐。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丞相让我把这粮道让出来，我让不让？如果不让，我对不起诸葛丞相活命之恩呢、啊、人家捉住我不杀暴放了，我要让，南王孟获能放过我吗？这哎呦，董头大左右为难。就在这时，小校来报，不知道从哪儿过来这么一哨人马，是西蜀的人马，为首一员大将，高挑旗号，是平北将军，此人姓马。董头那心说，你甭报了，信上都写着呢，此人要做什么？他正在劫咱们的运粮车马。这个董头大手扶着案，眼珠一转，有了，来，赶快迎敌。他披挂整齐啊，带领着军校就杀出来了。来这儿一见马岱，把两阵队员，马岱一瞧，呵，这人怎么这打扮儿，穿的真花哨啊。董头大往前一催马，俩人得通名报姓啊。董头大一报名，马岱把大刀咔嚓一下往铁梁上这么一横，不打了。董头那奇怪，怎么回事？你怎么不打了？马岱笑了，我跟你打什么呀？你是一个被俘的将军，我这丞相曾经捉住过你几次，都能把你杀了，没杀呀，把你放了，活命之恩你不报，今天你还有脸面带领着军校来劫杀我，想护住你的粮道吗？你的良心何在？哎呦，这番话把董头那说的呀，简直愧无容身之地。他往地下直学嘛，学嘛什么呢？如果这山石有石的缝，我钻进去得了，你看让人把我臊的。董头那心说，将军呐、啊、你哪里知道，我这是被迫无奈，硬着头皮出来跟你打两下子，回去我好见孟获去，怎么你也得把我打败了，休得啰嗦。也不是谁啰嗦了，他催马过来，举刀就劈，马岱只好还手了。没出三招，咔嚓一下让马岱这么一刀，马岱还觉得奇怪，怎么这刀啊离着那董头那脖子还老远呢，就见他往前直探头，心说还要拿脖子找刀的吗？这人什么毛病？不是，这一刀正好把董头那头盔给削掉了。哎呦，董头那这惨喽，头发也劈死下来，他把兵器也扔了，嘴里直喊呐、啊：“汉将军十分厉害，我等逃兵去吧。”

谁也不知道这位董同大将军怎么败的，合着就败了。一千车粮草啊，都归人家马岱了，土城也让了。这位董同大将军带领着残兵败将来见孟获，南王一听就明白了，你这哪是把粮道丢了，明明这是让了。哦，合着诸葛亮对你有活命之恩呐、啊？你想在我这儿卧底，吩咐刀斧手推出去斩，把董同大就给捆出去了。他这儿有俩好朋友，金环三杰和阿慧南，两个人双双过来给说情。这个孟获有点为难了。恰巧就在这时候，过来一个将领，是他一个贴身的参谋，这人叫芒牙常。

个惊慌失措。就是这位托列伯也似哑子吃黄连，说不出的苦楚。方你杀条血路向北遁走，哪知文中跃马上前，一枪刺来，正中托列伯马首，顿时马绝前蹄，托列伯随马扑地，明军一拥而上，把托列伯擒捉而去。余众见主将被擒，自然无心恋战，纷纷下马起降。文忠命急停刃，收集降卒约得万余，马匹辎重不计其数。当下反营召入托列伯，亲慰解腹，与他共食。托列伯感激不至，后来被解至今。太祖亦命弑父，赐他冠带衣服，且与群臣道：劫犬废尧，各为其主，况朕不逮尧舜，何必复念前嫌。自是托列伯安居南京，以禄寿终。还有孔兴一人，本与托列伯协攻大同，及托列伯被擒，孔兴走遂德，为部将所枪，携手降明。元顺帝驶走和陵，得此消息，不禁叹息道：天命已去，无可为矣。不怨己而怨天，是为亡国之君。原来托列伯等攻大同，本受原主命令，经此挫折，乃不敢再行南向，悠悠闷闷地过了一年，进而病逝。事件下文。且说李文忠即定大同，拟持赴庆阳，途中接到捷音，得知庆阳以下，乃禀请行旨，静待后命。这庆阳攻克的情形，小子也不能不表白一番。张良臣汉志绝伦，且有养子七人，各善用枪，人呼为七条枪。当时张良弼麾下有一骁将，绰号金牌张，为军中冠，自有良臣七个养子。军中又相与道：不怕金牌张，只怕七条枪。良臣视此七人，所以不肯屈服。且因庆阳城高险，尚有井泉可以据守，又以阔阔为声援，贺宗哲、韩扎尔为羽翼，姚辉、葛巴为爪牙，满望就此胜敌，徐图恢复。徐达围攻数月，恰也一时难下，唯每日鼓励将士严行攻守。良臣屡出突围，东门被固石击却，西门被冯胜杀退，遣人赴宁夏求援，又被明军急获，弄到粮籍俱穷，兵民俱困，不得已登城起降。徐达以他反复无常，不肯应允，可怜良臣既穷力竭，援绝时空，甚至杀人主之贺泥为食，勉强冲赴就死。姚辉等知事不济，私下开门纳降，达勒兵自北门进去，良臣与养子七人已是恶惫不堪，无力再战，没奈何投入井中。达军倒戟而出，复至达前，由达数责罪状，立命推出斩首。良臣父子八人只好申请救路，七条枪变作七条鬼了。先是元将贺宗哲因援良臣入寇凤翔，金兴旺死力抵御，宗哲不能入，即庆阳以下，宗哲隐退，徐达遣顾时、薛显、傅有德等网追不及，乃引军还。谁以宗哲转掠兰州，警报迭至达营，又由达遣冯胜往击，宗哲遁去。于是奏凯班师，留冯胜总治军事。达南还后，阔阔乘虚袭兰州，明指挥张温为兰州守将，整兵迎战。阔阔兵少却，温敛兵入城，阔阔复进兵合围，绕城数匝。巩昌守将余光率兵往援，至马兰滩，欲扶马之被擒，至兰州城下，令呼张温出降。光大呼道：我不幸被执，大兵急至，公等但坚守好了。

敌兵怒披光甲，遂遇害。城中守御亦故，冯胜亦发兵往援。阔阔知不能下，卷佩引去。太祖闻之，赠序于光，擢张温为都督佥事，一面下令北征，仍命徐达为大将军，李文忠、邓玉为左副将军，冯胜、汤和为右副将军。于洪武三年正月骂道出发，临行时太祖问诸将道：原主持留塞外，王保保犯我兰州，日夕屠城，不灭不已，请等出师，何处为先？诸将道：保保屡寇边疆，无非因原主犹在，有心益助。若我军直取原主，保保自然识事，可以不战而降。太祖道：王保保方率兵寇边，正因出师王讨，若舍了保保直取原主，是忽近徒远，不能算作善策。朕依你分兵两道，一令大将军自潼关出西安直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将军出居庸关入沙漠追袭原主，使他自救不暇，方可得胜。这就所谓一举两得呢。诸将共称妙计，遂各分道而行。太祖又爱阔阔才，意欲招他。

思齐道：“我远来无所羁送，奈何？”齐氏道：“珍玩财宝，我主帅并无所爱，但爱公一臂，性喜相赠。欲取思齐之臂，是计他不以臂助，阔阔之意如剑。”思齐知不可免，遂拔出佩剑，自砍左臂，臂断血流，径直晕倒。痛哉痛哉！齐氏替他裹创，并敷以药，知思齐苏醒，即拾起左臂，作别上马去了。思齐复创归来，见过太祖，不数日即报毙命，罪不值得。徐达闻阔阔不肯受诏，奸臣极尽，直抵安定。阔阔退屯车道县，达前左副将军邓玉步步进逼，步步力闸。阔阔复退驻沈儿峪，两军隔沟立垒，一日数战，彼此戒严。明左丞胡德济及大海子扎营东南，时是夜半，突闻营外火起，仓促不知所为，一营大乱，援军乘势杀入，亏得徐达自督清兵前来相救，才将援军杀退。原来阔阔夜遣千余人从间到鱼沟，前劫德济营，德济未及防备，几至陷没。至徐达出援后，力传德济入帐，责他代持，喝令左右将他绑下，并与诸将道：“德济威律当斩，免他是功臣后裔，全计头颅谢送京师，请皇上自行发落便了。”言毕，又斥拿德济部将，自召指挥以下将校数人统行推出营外，一律正法，真是军令如山。诸将不敢请恕，大家瞠目结舌，震悚异常。次日整众出战，全军争奋，片刻鱼沟，阔阔尚未成阵，明军早已杀到，亮晃晃的大刀，威冷冷的长枪，泼刺刺的硬剑，一齐都至，仿佛似电掣雷轰，无人敢当。袁谭王、纪王及国公严思孝、平章韩札尔、虎灵赤、严凤仙、李景昌、察罕布花等都纷纷落马，被明军生擒活捉，扛抬而去。阔阔知不能知，忙窃妻子数人落荒遁去，慌忙中不及辨路，狂奔了一日夜，但闻流水声潺潺不绝，立足细看，原来已是黄河沿岸，待要过河，恨无船只。正踌躇间，只听后面喊声又起，不禁叹道：“前阻大河，后有追兵，真天绝我了。”言未已，忽见上流有一段浮木，随水飘来，长约数丈，大可十围，不觉转悲为喜，忙率妻子跨上浮木，将手中所持的方天戟当了高桨飞摇而去。后面追赶的兵将正是明都督郭英，望着河边既无一人，直到他奔入宁夏，还是密路穷追，即到宁夏附近仍然杳无踪迹，方才回军。哪知阔阔天木儿已奔投河陵去了。这场大战，明军获得援将千余人，士卒八万余人，马万余匹，骆驼驴畜亦差不多有二万余只，遂进克肥州，入连云战，攻下兴元。邓玉亦自临洮进克河州，可见兵贵有虑，以贵作庆。唯都督孙兴祖率孤军出五郎口，卒与敌军，力战身死，奏报南京，由太祖追封为燕山侯。胡德济谢送至京，太祖念大海功劳，不忍加罪，立命释放，只传谕徐达道：“将军欲效卫青，不杀苏建故事，难道不闻攘居立诸庄甲吗？且将军在军中执法如山，不妨立诸，今谢送来京，朕且念他前功，不忍正法，自今以后，将军休得姑息，轻纵法度。”太祖此言仍以权术待人，达将此谕传

是军中，将士一尊约束，不敢怠慢，这也不在话下。且说李文忠出居庸关，降服星河，进兵察罕诺尔，行原平章助阵，入骆驼山击走元太尉蛮子、平章沙布丁、朵尔吃巴喇等，乘胜到开平。严平章、尚都韩等惊得什么相似，无可设法，只得把开平突击双手捧现，喜降军前。惠文元顺帝病逝应昌，太子爱由十里达腊嗣位，秩序未定，遂乘隙进兵，背道往复。元四主爱由十里达腊叠接警报，哪里还敢抵挡，忙带同嫡子买得里巴剌及后妃宫娥、诸王将相官属数百人开城出走。布防明军前锋已到，仅将他一班人众截作两段。元将百家奴、胡天雄等保着爱由十里达腊拼命北走，剩下买得里巴剌等生生被明军擒去。应昌没有主子，自然被陷。李文忠率军进入，搜得宋元玉玺、金宝玉册、正规大规、玉符等物，并驮马牛羊无算，又挥兵追元四主，直至北庆州，未及乃还。到出兴州，遇元国公姜文清，战不数合，即将他擒住，降兵卒30,000多人，至红罗山，又降杨思祖部众10,000余人，当下遣使告捷，并押解买得里巴剌等至南京。太祖临朝，群臣称贺，中书省臣杨宪且请献符太庙。太祖道：古时虽有献符的礼仪，但周武王代殷时曾否有此制度？杨宪道：武王事已不可知，唐太宗时曾行此制。太祖道：唐太宗代王世充原有此举，若遇隋朝子孙自不出此，况原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统赖他生养，后王不孝乃至灭亡，何忍将他子孙作为俘虏？言毕，即令买得里巴剌以本符朝见。见毕，太祖温言未语，赐他冠带，封为崇礼侯。索鲁、妃嫔等人指令入朝中宫，马后也好生待遇。退出后，又由太祖赐地龙光山，避他居住。元代子孙得此优待，总算天幸。还有宝册等物另住府库，不必进城。先是诸相客元都得所有宝物一律上献，马后与太祖道：原有世宝乃不能守，大约帝王自有宝呢。太祖笑道：后一位得贤为宝吗？马后拜谢道：诚如陛下言，好皇后。太祖记着，一命宝册悉住库内，一面颁平硕墨诏于天下。月数月，徐达、李文忠等振旅入朝，至龙江，太祖亲出交劳，还都欢宴，不消细说。月二日，以武城告交庙，令大都督府祭兵部，许诸将功绩，太祖自定此地，妥为处置。乃于洪武三年11月丙申日，清御奉天殿，大封功臣。王宫以下文武百官分列两阶，只见玉炉香鸟集万道之祥光，旭日晨升起九天之昌河。重睹汉官遗志，数代峨冠背临盛世原因，敲金夹玉，赞扬语原不可少。群臣拜舞弼，即由丹陛传下轮缨，晋封李善长为韩国公，徐达为魏国公，常茂及玉春子为郑国公，李文忠为曹国公，邓玉为魏国公，冯胜为宋国公，汤和以下皆封侯，共得28人。所有分封诸臣悉赐诰命铁券。善长、徐达等顿首拜谢，

0: 太祖即退朝。越数日，又封中书右丞汪广洋为中秦伯，御史中丞刘基为成义伯，史称太祖屡遇相机，且雷米尽爵，即再三辞谢，所以积功不亚擅长，擅长封功，积止封伯，这是积所自愿，并非太祖薄待，表明刘基谦德。小子有诗永明出功臣道：入朝拜爵做公侯，功到成时应众筹，不是沙场经百战，其长安得姓名留。太祖继封功臣尚有一篇议论，表明开国情由，有小子下回再述。关中四将毫无智略，一经大敌飞翔即死，此所谓乱世有余，成事不足者也。张良臣降而复叛，力竭被杀，事虽未成，心尚可恕。王保保为将门子，乃前败于太原，后败于沈而玉，屡绝不振，洁身远遁，民族称为奇男子。德无为不虞之欲也。元太子爱游十里达腊，昔在燕都好御军事，以致瓦裂，四入应昌，未经迎敌，即已狂奔，嫡子被俘，母妻不保，世代所谓仅生之子屯犬耳。然尚得苟延残喘，幸存宗嗣者，德无由元世祖之待遇送矣，尤为敬礼，天特留之以示报与。然明祖之封侯次第，敬令献俘，亦不可谓其非人，一呼其一座之长，不亚唐宋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十七回：降下主荡平巴蜀，及元将转战朔方。却说太祖封功臣后，又赐宴三日，宴毕，群臣入谢。太祖赐坐华盖殿，议论开国原因，依然道：“朕起乡里，本图自全，即渡江后，遍览群雄，图为名害。张士诚、陈友谅尤为巨度。”事成事富以昏庸败，有量使强以鲁莽败，朕独无所事，唯不是杀人，不信以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初与二寇相持，事成犹逼近，或谓宜先击事成，朕以有量至交，事成气小，至交必喜事，气小无远图，所以先攻有量，颇扬一意，事成不能出姑苏一步为他援应，若使先攻事成，姑苏坚守，有量必空国而来，那时恐腹背受敌了。至北定中原，先山东，次河洛，兵集潼关，上缓图擒龙，无非因王保保与关中四将统势百战余生未能俱下，且比之情急，并立一隅，更不一定，所以突然反沛，北倒燕都，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使他忘绝势穷，不战自克，唯王保保尤力抗不屈，确是霄悍。假使燕都未下，与他决力，恐至今尚未必决胜呢。言毕大笑，踌躇满志之言，但未尝归功诸臣，只自夸张智略，唯功臣计应早告退，宁必待兔死狗主焉。群臣交口称颂，无庸细表，唯大封功臣以前，尚有分封诸王一事，小子因前文顺序战功不便加入，只好在此处补叙出来，标明次序，一笔不苟。原来太祖深以拟惩宋元孤立的弊端，欲仿行封建制度，元初一分封诸王，太祖宁未闻之，乃审责明成大都与王诸子，待他年长，一律迁就藩封，作为屏蔽。当时曾封子九人，从孙一人，俱为王爵，列表如下：第二皇子爽为秦王，封西安；第三皇子枉为晋王，封太原；第四皇子帝即成祖为燕王，封北平；第五皇子肃为吴王，后改周王，封开封；第六皇子真为楚王，封武昌；第七皇子福为齐王，封青州；第八皇子子为谭王，封长沙；第九子早商；第十皇子谭为鲁王，封兖州。从孙首迁太祖兄子文正子为晋江王，封桂林。所有至鲁，亲王岁万担，至相副官署护卫甲士多至万九千人，最少三千人，免服车骑抵地，仅下天子一等，公侯不得抗礼，体制甚是隆重。后来伟大不掉，遂成燕王经难的祸祟，这也是立法防弊，弊反愈多了。后文再表，列入此段原为后文埋根。且说洪武四年正月，点醒年月，下诏伐蜀，令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德庆侯廖永忠为副，率周师自瞿塘进，颍川侯傅有德为征卢前将军，济宁侯顾石为副，率部骑自秦龙进，浩浩荡荡王讨名声。这名声是何等人物，前文未曾提及，此处不得不极为表明。先是徐寿辉部下有随州人名玉珍，身长八尺余，目虫童子，瘦瘦灰命，臀手肥羊，似与援兵相搏，非使众右目，遂成独之眼，项羽重瞳尚难成事，况一目以秒焉。后来入据重庆，言有蜀地，至寿辉被弑，遂自称龙蜀王。元至正二十二年事，魏己复称帝，国号夏，建号四年，未尝远略，继而病逝，子升袭位。明君克元都，生意致书称贺， 太祖遣使求大木，生意应命。巡抚遣平章杨景望欲归降，生独不从。景归复以生书，小玉祸福，其书云：古之为国者，同利度德，同德度义，故能身家两全，流裕无穷。反事者折败，足下右冲袭先人也，具有巴蜀，不辞致敬。而听群下之意，以瞿塘剑阁之险，一夫赋歌，万人无如之何？此皆不达时变，亦无足下之言也。昔据蜀最盛者，莫如汉昭烈，且以诸葛武侯助之，综合官守，训练士卒，才用不足，皆取之南诏。然由朝不谋夕，仅能自保。今足下疆场，南不过播州，北不过汉中，以此准彼，相去万万。而欲借一隅之地，严命清客，可谓智乎？我主上人圣威武，神明响应，顺服者无不加恩，复故者然后制讨。以足下年幼，未忍家师，数十始欲意，复前景面欲祸福，所以待明事者不浅，足下可不深念乎？且相者如陈章之属，窃据吴楚，造舟塞江河，积粮过山岳，强将进兵，自谓无敌。然鄱阳一战，有亮受首，悬师东讨，张氏面覆，此非人力，实天命也。足下视此何如？有亮子篡归江夏，王师制伐，士穷贤毕，主上又其罪迁，剖腹赐爵，恩荣之盛，天下所知。足下无比之过，而能幡然觉悟，自求多福，则必享毛土之风，报先人之嗣，世世不绝，岂不贤至矣哉？若必欲绝将一隅，假惜请客，余游废鼎，燕朝危暮，祸害将至，恬不自知，仅恐天兵一临。凡今为足下谋者，他日或各自为生计，以取富贵。当此之时，老母若死，将安所归？祸福利害了然可睹，为足下图之。名声得书仍是不达，即明军水陆进攻，蜀丞相戴寿及平章吴有人定计设防，用铁索围链横断瞿塘峡口，又于峡内羊角山旁一凿穿石壁，系以铁链，架着飞桥，尚在炮石抵御敌军。此无人故至耳，何足抵御敌军？汤和等率舟至峡，进不得进，独富有德急趋至峡，欠渡陈仓，即韩信暗渡陈仓之计，搬援山谷，昼夜行抵接州。守将丁士珍猝不及防，弃城遁去。有德得了接州，又竟拔文州、绵州，将渡汉江，是水涨不得渡，乃削木为排，约数千丈，舒克接文、绵、日月投汉水中，顺流而下。蜀中石牌士书相率惊骇，戴寿闻报，忙与吴有人还原，会同司寇向大亨出于汉州。有德驱军进攻，连战皆捷，戴寿向大亨败走成都，吴有人走保宁。时瞿塘守御建书名副将军廖永忠密遣舰卒数百人，穿着青蓑衣，持酒凉水桶，并与小舟渔山渡关。蜀山多草木，明军蹑迹前行，多为草木所蔽，又因服色皆青，更不能辨，因此无人知晓。永忠料舰卒已越关西，遂率舟师猛攻，各舟用铁裹头，争在火器，逆流而进。守将邹兴、靳锐来拒，永忠令军士奋力上前，一面接战，一面纵火，霎时间江上通红，铁索尽断，果然不中用。邹兴正不能知，忽后面有数十小舟驾着青衣兵鼓噪而下，那时前后夹攻，就是邹兴浑身是胆，到此也脚忙手乱，不知所为。突然间一箭飞至，穿透脑袋，眼见得一个蜀帅倒入舟中，魂灵儿望见阎王去了。邹兴既死，蜀兵大溃，永忠遂进驱夔州，只见城门大开，城中已无一兵，任他自由进去。月日，汤和亦至，与永忠会晤，一倒重庆。永忠即挺身登舟，挥军赴晋， 入次铜锣峡，重庆大震，名声年上又指，越吓得魂不附体。当下即群臣会议，左丞刘仁劝生出奔成都，生母彭氏涕泣道：“成都可到，也不过苟延旦夕，不如早降，尚得保全明命。”彭氏此言还算明白，生闻言乃遣使机表启降。汤和与廖永忠挟至重庆，生面负贤婢，率官署迎降马前。和下马受毕，永忠亦替他解缚，好言抚慰，并下令诸将不得轻扰。随即入城安民，并遣使押送名声，并生母彭氏同赴南京，为成都保宁，尚监工不下，傅有德竟为成都代授向大亨，并马跃出，带领一班弓弩手飞箭射来，明军前队多被射倒，连有德也身中流矢。有德果创复战，步兵亦拼死杀上，戴相二人方抵敌不住，回马入城。约数日，城门复起，有德忙回军入城，不妨城中突出相阵，踊跃前来，势不可当。幸有德与预备炮石接连击射，把相阵列作数节，相反奔入城，门卒多被践踏，不及闭门，明军便一拥而入。代寿向大亨不能再战，只得束手请降。有德赴宜军保宁，巧执周德兴等亦领兵到来，两下夹攻，顿时城垣击破，一齐杀尽。吴有人无路可逃，被明军擒住，保宁遂下。指丁世珍自接州遁去，复袭余众来袭文州，杀名将朱显忠。有德亲自复援，世珍复遁，四父进寇秦州，又被有德击败，走宿紫铜庙为旗下所杀，于是蜀地西平。名声至南京，戴罪午门外，群臣又请太祖御殿受福，如孟昶降宋故事，无非共语。太祖道：“生年幼稚，事由臣下，与孟昶不同，可令他进来朝见，不必伏地戴罪。”言毕，即宣生入见。生站立异常，太祖复和言婉谕，立受爵归义侯，赐地京师，又是一个臣礼。及汤和等自属班师，带着戴寿、向大亨、吴有人等道出魁峡。戴寿、向大亨凿州自陈，吴有人曾倒身抗明，被俘州中，无从觅死，所以解至南京。太祖命斩首示曹，其余降将发属徐州。夜年，有人告陈李名声具有怨言，太祖道：“同志无知，不应苟求，但恐被小人蛊惑，将不能保全始终，不若迁逐远分，免生信息。”乃将陈李名声转袭高丽国去了。降王终觉没趣。且说袁阔阔败奔和林，袁四主爱游使李达腊，仍以兵士相违，阔阔乃发兵扰边。太祖复命徐达为征北大将军，出雁门趋和林，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出居庸趋应昌，冯胜为右副将军，出荆兰趋甘肃，达用都督蓝玉为先锋至野马川，遇阔阔部下的游记，临川饮马，遂掩杀过去。敌骑惊顿，弃马数百匹，追入图拉河，与阔阔接仗，战约数时，阔阔败走，蓝玉长驱直进，各军都仗着威力争先追敌，阔阔恰窜入山谷，越岭北窜，蓝玉防有伏兵，拟斥军士稍停，军士不肯驻足，定欲面敌方体，太轻去阔阔了，一逃一追，同已越过岭北，猛闻一声胡哨，援兵四出，统将就是贺宗哲来战蓝玉，阔阔又复杀回，把明军冲为数节，首尾不能相顾，腹背统是受敌，更兼领路崎岖，进退两难。大众到此才晓得阔阔厉害，叫苦不迭，迟了迟了。蓝玉忙令择路回军，亲自断后，哪知喊声四起，草木皆兵，各军急不择路，不是坠崖就是田鹤，援军又紧紧追逼，杀一阵伤亡数百人，杀两阵又伤亡数百人， 正在危急难分的时候，信徐达读时来言，方得杀退敌兵，救出孤军，达回营检查军事，共死万余人。不禁叹息道：刘成一伯曾与上言，阔阔不可轻视，我此番略一轻易，便中他计，这是我的过失，不能专责将校呢。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却使大将嫉妒，遂上表自和。表方发接到左右两路结音，方转论为喜道：两军告捷，主上也可宽心了。真心为主，全无妒忌，令人可敬可爱。原来冯胜从兰州进兵，由傅有德先行，直趋西凉，连败援兵，射死袁平章捕花，降袁太尉索纳尔加等，进至一级乃路，赐别驾山，击退袁齐王夺尔之班，擒住袁平章长家奴等27人，又分兵至瓜沙州，斩获甚众，方才折回。右路的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辉等至卢渠湖，留部将韩正守住辎重，自率新兵持20日粮背道急进。袁太师和剌章蛮子西众来聚，列阵阿鲁浑河岸，军容甚盛。袁中督兵已战，他却挥重直上，围国拢来，自武至身，战他不退，反且越来越重。名将曹良臣、周显、常荣、张耀等陆续战死，文忠也马中流矢，下计督战。偏将刘毅即以身避文忠，直前奋击，指挥李荣复将自己乘马授予文忠，自夺敌骑乘着拼命冲杀。文忠得马，又据安恒硕，当先突围，士卒也鼓勇死战，一当十，十当百，断将援兵击退。追至青海，敌又大急，文忠据险自固，多张疑兵，敌已有伏，皆隐去。文忠一追牛响翅而还，顾时与文忠分道入沙漠，持粮且进，斗与援兵。部众疲乏不能战，石独营锐卒数百人，跃马前驱，大呼杀敌。援兵惊走，弃掉的辎重牛马都被明军搬归。续左右两路战事，与中鲁稍分详略，以别轻重。太祖迭接军报，慰劳三军，所有徐达败仗，亦宽又不问，指命徐达、李文忠回镇山西北平练兵防边。自是边疆虽稍有战事，亦不过彼来我去，无复远出。阔阔亦不敢深入，随袁四主远袭金山。到了洪武7年，赵潜从李侯买得李巴剌北还，令雇袁宦官2人护行，并遗书谕袁四军，令他撤除帝号，代若于兵。原主不答，太祖又招降阔阔，前后7纸书终不见报。阔阔于洪武8年并以哈拉那海的崖亭，哈拉那海系一大湖，在河陵北，七毛氏亦自惊死。太祖常宴集群臣，为天下奇男子为谁，群臣皆以长国公对。太祖抚臂叹道：卿等以常遇春为奇男子吗？遇春虽是人杰，我尚得他为臣，唯原将王保保终不肯臣我，这正是奇男子呢。群臣愧服。先是明君入元都，曾掳得阔阔妹子冲入宫廷，致仕竟册为秦王爽妃。兄不屑臣名，妹甘为名妇，究竟须眉气盛于金国。小子有诗赞阔阔道：抗命称兵似逆伦，谁知板荡石中沉，疾风劲草由来说，毕竟其难自有真。阔阔记忆，后来残垣能否保存，且似下回说明。元末寻雄以名誉真见好为最晚，即以名誉真据地为最僻，本书续至16回未曾提及，非漏也。玉珍辟除偏于无关大局，前文不遑叙述，故置诸后文以便总叙，且比阅者易于览观。盖此书与编年史不同，布局下笔总以头绪分明为主，且书中于追溯补叙等事 必有令彼表明，于总句之中仍欲事实四序，可分可合，乘量彼也。至若北征阔阔一段，三路分写，一绝条分缕析，眉目分明，世代及史家小说家之长，兼而有之，故能头头是道，一览了然。若夫名声之至亡，阔阔之不屈，世纪已著，吾死坠树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18回：夏正书高人扛制，谢逆谋奸相伏诛。却说袁阔阔病疫后，上有吴太尉纳哈出，吕钦辽东，太祖赤都指挥马寅、叶望等严刑戒备，至纳哈出来攻，设伏袭击，大败援兵。纳哈出仓皇遁去，四世北塞粗安。为太祖自德国以后，有心厌武，常欲将百战功臣解除兵柄，只因北方未尽，南服亦尚有余孽，一时不便撤兵，只好因循过去。但心中总不免怀忌，所以草创初定，即拟修明文治，有投歌讲学的意思。洪武2年，召天下郡县皆立学，3年复设科取士，有乡会试等名目。乡试以8月，会试以2月，每3年一试，每试分3场。第1场是四书经义，第2场是论判章表等文，第3场是经史册。看官听着，我中国制度人才的方法莫甚于科举一道，凡磊落英奇的少年欲求上达，不得不向故纸堆中竭力钻研，到了皓首残年仍旧功名未就，那大好光阴同已置诸虚聘了。常闻太祖说过，科举一行，天下英雄尽入骨中，可见太祖本心并不是

振兴文化，无非借科举名目笼络人心。科举亦有好处，不过一经一取时太不合用，到了后来又将四书经义改为八股文，规立御言，赞为御侠，世子们揣摩迎合，莫不专从八股文用功，知乎者也满口不绝，弄得迂腐腾腾，毫无实学经济。这种流毒相延日久，直至五六百年方才改革，岂不可叹息痛恨吗？后人归咎民族作用并非冤屈，论断谨严。太祖又征求贤才，遣使分行天下，采访高人异士，并及元氏遗臣。是时山东有一侠士，姓田名兴，常往来江淮，以商为引。太祖微时与兴相遇，兴实为英雄，出资周序，并与太祖结为异姓兄弟。至太祖得志，兴洽援引，遇有军事不法情状，乃致书报文。书中不写己名，但云某当惩治。太祖知细兴所为，按书照办，唯无从访他住址。洪武三年，江北六合莱安间有猛虎害人，官吏悬赏捕虎，无人敢应。兴乃奋身出来与虎相搏，十日间格杀七虎，居民都欢呼不已，征迎兴至家设宴款待。官吏以积金为谢，兴独不受，不愧侠名。这事奏达京师，太祖料事田兴，立即遣使往征，兴不复召。赐又由太祖手书及第与兴，书云：元璋剑气于兄长，不下十年，地角天涯，无从误敌。晋闻兄在江北，围出虎患，不禁大喜。遣使敦请，不我肯顾，未知何开罪至此。人之相知，莫如兄弟。我二人虽非同胞，情与骨肉，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所处各当其时。元璋故不为忧乐一交也，是为有兄英弟贵而避闻于元，以为得计者。皇帝自皇帝，元璋自元璋，元璋不过偶然做皇帝，并非一做皇帝便改头换面，不是朱元璋也。本来我有兄长，并非做皇帝便是兄长如臣民也。国家事业，兄长能助则助之，否则听兄自便，只叙兄弟之情，不谈国家之事，美不美？江中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再不过江，不是角色，兄其听之。兴得此书，乃也服意切。太祖出城亲迎，入城欢宴格外亲昵，比自家骨肉还要加上一层。一过月余，太祖敬礼未衰，席间偶谈及国事，行正色道：天子无戏言。于是太祖不敢再谈，兴又屡次告别，经太祖苦留，方积居京师，为己极意，不亚严光。事件田北湖田兴传，还有原行省参政蔡子英，自元王后从阔阔走定西，阔阔拜顿，子英单骑走关中，亡入南山。太祖闻他姓名，遣人会行往求，得诸山中，传一京师至江滨，又遣顿去，为己复备祸。谢过洛阳，见汤和长揖不拜，何呼令下跪，仍抗言不从。何命若火焚虚，复不为动，乃遣送至京。太祖亲为托谢，待以客礼，赐命列职授官，终不肯受。因礼呈上书道：陛下诚实应运，削平群雄，保海内外，莫不兵共。臣顶于漏网，假西南山，囊者见祸，复得脱亡，重返有司追记。而陛下以万乘之尊，全匹夫之节，不降天诛，反辽其极，一官商，赐九馈，授以名爵，陛下之恩，包乎天地矣。
臣非不欲自结犬马，但名义所存不敢折于出质。自为身本伪部，知识显露，过蒙主将之见，是元时有五年，愧无尺寸功以报国事之欲。昔国家破亡，又复失节，何面目见天下事？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今陛下创业垂统，正当切齿大经大法，垂示子孙臣民，奈何欲以无礼义、廉寡耻之浮求，而策诸新朝贤士大夫之劣哉？臣日夜思维，就往昔之不死，至于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礼，臣故不敢卖死立命，亦不敢偷生苟禄。若察臣之愚，权臣之志，禁锢海南，避其生命，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昔王孰庇护以自缢，李废何门以自屠？彼非务荣利而乐死亡，故义之所在，虽汤火有不得避也。渺焉之躯，尚愧古人，死有余恨，唯陛下裁察。太祖览书更加敬重，留管遗曹。一夕，子婴忽大哭不止，旁人问为何事，子婴说是纪念旧君，因此流涕。太祖知不可夺，乃命有司送出在外，另从雇主，足愧二臣。子婴以外，又有原行省都使伯颜子忠，曾守赣州。陈友谅破赣，子忠仓促募利宁，与战不胜，拖走闽中。陈友定辟为员外郎，继父建昌。福海至元都报捷，累千吏部侍郎。持节发广东，和真兵救闽。是何真降明，子忠跳堕马下，跌损一族，为明军所得，直送廖永忠军前。永忠协令投降，誓死不屈，乃释父令去。子忠变姓名，戴皇冠，游行江湖间，太祖求之不得。步入子忠妻子，子忠仍不往。勋父由明部正使沈立本密见，遣使必聘。子忠太息道：今日死已迟了。作歌其章，便哭祖父师友，引阵而死。死友重于泰山者，子忠得知。太祖又恐廷臣蒙蔽，常与侍从数人一服微行，一面采访才能，一面侦察吏治，一面调查民情，所以江淮一带横有太祖君臣踪迹。相传太祖威信多宝寺，步入大殿，见状幡上尽写多宝如来佛号，应与侍从道：寺名多宝，有许多多宝如来。学士江淮素闻言，知太祖意在数对，便脱口答道：国号大明，无更大大明皇帝。恰是绝对。太祖大喜，而擢为吏部侍郎。待入游方丈，见有纸条粘贴门首，上书：为扬臣君左御此。君左少有才，脱略不羁，曾与太祖有一面交，太祖立乎相见。君左出夜毕，太祖笑问道：你当初极善滑稽，别来已久，犹血浪如昔吗？君左默然。太祖又问道：朕今已得天下，此前待何君？君左道：臣见陛下龙潜时候，饭裘如草，即奋飞淮泗，与士卒同甘苦，由时采耕立饭。臣以为陛下酷消神农，否则何以常得百草？妙语解疑，太祖鼓掌大笑，令他随行。偶过酒肆，太祖即带同入饮。酒肆甚小，除酒豆外，没甚菜蔬。太祖又出对道：小村店三杯五盏，没有东西。君左随声应道：大明君一统万方，不分南北。蜀对以功。太祖又大笑，并与君左道：你随朕入朝，做一辞臣，何如？

府。世人也不假思索，便对道：一人为大，大邦大国大明君。太祖大喜，无非喜于问明谕旨，方与作别。次日即遣使击赏千金，世人才知是遇着太祖，心性不已，大约有些财运。太祖又常于元夕出游，世上张灯庆赏，并列灯谜，谜底系画一妇人手怀西瓜，安坐马上，马蹄甚巨。太祖见了不禁大怒，还朝后即命刑官查缉，将错灯谜的市民拿到杖死。刑部莫名其妙，奏请恩佑。太祖怒道：亵渎皇后，犯大不敬罪，还说可宽宥吗？刑官仍然不解，只好遵旨用刑。后来研究起来，才知马后系淮西妇人，相氏大小，灯谜寓意便指马后，所以触怒太祖，竟离重辟。做了一个灯谜便离大辟，可见人贵甚微。太祖常自作诗云：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拥背。先是江南富家无过沈秀，别号叫做沈万三。太祖入金陵，欲修筑城垣，苦乏资财，商诸沈秀。秀愿与太祖分半筑城，太祖以同时铸就为约，秀允诺。两下里募集工艺，日夜赶造，即彼此完工。沈秀所住这边比太祖赶先三日，豪顾豪矣，奈何已遭主计合。太祖扬威抚慰，迎时克计，赐沈秀住苏州街，用茅山石为心。太祖说他善绝山脉，居至狱中，你家死罪。还是马后闻之，替他求佑。太祖道：民富谋国，时势不祥。马后道：国家立法，所以诛不法，非以诛不祥。民富谋国，民自不祥，与国法何与？太祖不得已失秀，仗戍云南。秀竟到死，家财入关。太祖原是至客，然亦可为聚财者见。至太祖作诗自怨，为苏州某富翁所闻，独叹息道：皇上积怨已深，祸至恐无日了。遂例行善举，家产荡然。继而太祖又吹毛求疵，诛求妇人，富家荡产丧身，不计其数。独某富翁已经破产，得免罪名，这也说不胜说。且说太祖得国，武臣立功，要推徐达、常遇春；文臣立功，要推李善长、刘基。刘基知太祖性质，所以封官拜爵，屡辞不受。擅长官至右丞相，爵韩国公，免不得有些交态。太祖有意议相，刘基谓：擅长勋旧，能调和诸将，不易周易。太祖道：擅长吕言轻短，卿乃替他说情吗？朕将令卿为右相。基顿首道：彼如一柱，必得大木，若用小木作主，不折必仆，臣使小才，何能任相？太祖道：杨宪何如？基答道：宪有相才，无相气。太祖复问道：汪广洋如何？基又道：气量扁浅，比宪不如。太祖又问及胡惟庸，基摇手道：不可不可，区区小读，一心重用，愤源破离，或且不浅了。太祖默然无言。已而杨宪作诬人罪，竟伏法，擅长又罢相，太祖竟用汪广洋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广洋在相位二年，浮沉禄位，无所见白，独惟庸狡黠善愚，见得太祖宠任。太祖遂罢广阳。

0: 时，令为雍升任右相。刘基大气道：“为雍得志，必为民害。若使我言不厌，还是百姓的幸福呢。”为雍闻言，怀恨不至。会因欧敏间有细弟，名叫谭阳，向为言嚣巢穴。基因奏设巡检司，言嚣不服管辖，反纠众作乱。妻子连据实奏闻，不先白中书省，为雍方长省事，视为灭己，越加愤怒。遂搜使刑部尚书吴云合击，吴称谭阳有王气，基予据以为目，应加重辟。太祖似信非信，只把基守奉算作了案。基忧愤成疾，严医服药，反觉有物顾及胸中，以致饮食不进，遂至极堵。太祖遣使护归清田，越于世事。后来为雍得罪，彻底查究，方知毒基致死。既出为雍，太祖很是惋惜，怎奈木已成舟，毁业无极了。刘基非无治术，唯如后人所传，称为能知未来，不无过预。使机能预算，何至为为雍谋避？为雍既谋避刘基，亦无忌惮，生杀处置，为所欲为。魏国公徐达密奏为雍奸邪，未见听从，反被为雍闻之，引为深恨，遂因结徐达婚人，搜使截主。不料婚人竟直告徐达，弄巧转成拙，险些而禄位不保，惊慌了好几日，幸没有什么风声，才觉少安。患得患失，是为比夫。祭司与达有隙，究竟不妙，遂想了一计，主人与擅长从子作法，把侄女嫁给了他，好与擅长结为亲戚，做个靠山。擅长虽已罢相，究尚得宠，有时出入境中，免不得代为回护。擅长之取死在此，为雍得此护符，又坚决交资起来。会为雍原籍定眼，旧宅井中呼声竹笋，高至数尺。一般屈服的门客都说是瑞影非凡，又有人传说，胡家祖父三世坟上，每夜红光烛天，远照数里。看似瑞应，实是纠争。为雍闻之消息，一决自负。是时，德庆侯廖永忠见永龙凤，太祖责他悖逆，赐令自尽。平遥训导叶伯臣，上书言分封太迟，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又触太祖盛怒，下狱于死。此二世插入是兵中兵，内外官吏岌岌自危。荀又因安吉侯陆仲亨擅成易传，平凉侯废惧招降蒙古，无功而还，皆奉诏严责。此二世是主中兵，二人心不自安，惟雍乘机勾结，连为羽翼，令在外收集兵马。又因结御史中丞陈宁私阅天下兵籍，招永夫为卫士，纳王命为心腹。一面又托亲家李存义及李善长弟妄说擅长，四间谋逆。擅长出颇经济，以为罪当灭族。四经存义再三劝告，也觉以为良可，不能自觉。唯此一物，以服死争。惟雍以擅长并未军具，以为大事可救，即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约倭寇，又遣袁固陈封记致书袁四军，请为外应，丧心病狂，一致于此。正在日夜谋变，又闻汪广洋赐死事，一家急迫。原来广洋罢相数年，又由惟雍引荐，主居相位。惟雍所为不法，广洋虽知不言。会御史中丞涂杰上陈刘基欲毒，广阳应意于闻。太祖谴责广阳欺罔，贬戍云南，荀又下诏赐死。于是惟雍意惧，一面会通涂杰避驻，一面密结日本共使， 作为退步。洪武十三年正月，韦雍入座，鬼岩金宅中请出李全，邀太祖临幸。太祖信以为真，还是梦梦。驾出西华门，内使云骑突冲必到，勒马严壮，弃女严节，几不成声。太祖以为不敬，敕令左右窝垂乱下，云骑右臂僵折，侍且垂臂，上手指为雍宅地。太祖乃悟，忙返驾登城，遥望为雍宅中饶有兵器，知系谋逆，立发羽林军严捕。涂杰得知此信，也觉祸事临头，意图脱罪，急奔告太祖，说是为雍妄谋劫主。道言未决，羽林军已将为雍复制，由太祖亲自寻究。为雍尚不肯成，经涂杰质证，不能涂赖，乃将为雍牵出，寸折市曹。小子有诗咏道：怪李仁君好信愚，怕闻虚浮喜多余，令臣多事苍生度，折死无门未必孤。韦雍折死，还有韦雍党羽，究属如何办法，待下回更续续明。田心抗劫不臣，蔡子英上书不屈，伯言子忠作歌自尽，此皆所谓人人义士，本书极力表彰。所以扬前德显幽光，寓意固甚深也。为太祖一书，子英一书，犹有可考，而伯言子忠之歌词七章无从搜录，唯可惜耳。太祖微行未见正史，而拜成背传其事，夜见太祖之至客，至客者必喜阿谀，古阳县汪广阳、胡惟庸诸人陆续登庸，虽依次触路，而五国已不少矣。刘基有先见之明，犹遭独弊，简人之不可与共事，故如此哉。然亦未始非太祖好愚之过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十九回：定云南沐英刘镇，征漠北蓝玉报功。却说太祖既折死韦雍，副将陈宁等一律正法。屠杰虽自首，究属与谋，亦加以死刑。辽蜀党羽连坐甚重，诛戮至万余人。唯李善长、陆仲亨、费聚三人因患难出郊，不忍加罪，特制勿问。四文云奇伤重身亡，大为道惜，追封右少监，赐葬中山。翰林学士承旨送联，时已致仕。众子遂与长孙慎俱作韦雍党被刑，并敕有司谢连至京，下狱论死。马后极尽见道：名家为子弟言师，尚始终相敬，况宋濂亲授皇子，独不可为他保全吗？太祖道：既为逆党，何能保全？马后又道：濂早家居，必不知情。太祖愤然道：此等事，非妇人所知。后乃黑然。会后事时，不遇酒肉，太祖问故，后流涕道：妾闻宋先生将要被刑，不胜痛惜，愿为诸儿服心丧啊。太祖投馆而起，即命设帘安置茅中。吕续马后见事，十位前后流芳。连行至夔州，得病而愈。通济连夫太子十余年，严动必以礼，一生未闻，未尝苟作。日本使常奉述请闻，以百金为限，却不受。海外诸国朝贡使至，必问连安否。卒时年逾72，朝野中外无不痛惜。数连之贤，已行太祖之客，这且按下不提。且说洪武14年秋季，诏命傅有德为征南将军，蓝玉为左副将军，沐英为右副将军，率部骑30万往征云南。云南古滇地，俗称蛮服。汉武帝时采云县南方，前使往查，起自洱河，应至云南郡玉滇求入朝。唐以后为段氏所据，国号大理。元世祖南下，秦段兴至，以弟五子呼歌赤为云南王，仍录段氏子孙，携手封疆。呼歌赤死，子松山寺受封梁王。至元顺帝时，把扎拉瓦尔觅席位，为明玉珍所攻，走营金马山，寻得大理援军，击退玉珍。原主北去，云南如故。太祖以地甚僻远，不欲用兵，特命翰林院士智王一持节招谕，颇得优待。赐因元四主遣使征饷，协令降一，一不屈遇害。巡抚遣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往遇，又被杀。于是命傅有德等南征，行其必江而下，继至湖广。有德调都督郭英、胡海、陈桓等领兵50000，由四川永宁驱乌彻，自都大军由陈元驱贵州，克普定下普安。元梁王把贾拉瓦尔密遣司徒平章达里麻将兵10余万出驻曲靖，抵御明军。沐英献议道：援兵料我远来，一时不能深入，我若背倒急趋，出其不意，定可破敌。有德点首称善，遂营夜进师。将至曲靖，忽大雾四色，忙不见人。明军冒雾急进，直抵白石江，将在曲靖东北。距城不过数里，达里麻才得闻之，即率锐卒10000兵将截阻。有德又用沐英计，整师临流，佯作欲渡状，暗中却别遣骑兵从下流前渡，出敌阵后数指鸣鼓。 达里麻大惊，忙分军抵敌。沐英见敌阵已动，料知敌已中计，即回军渡江，长刀蒙盾，破他前队。援军气索，倒退数里，明军乘势进逼，矢石雨发，呼声动天地。英父轻挥铁骑横冲而出，直至达里麻道下，大喝一声，挺枪直刺。达里麻被他一下，竟颠扑马下。那时明军伸手过来，自然把他擒去，当下俘众二万余，横尸十余里。有德未与俘囚，纵使归业，蛮人大喜，到处欢迎。有德复分遣蓝玉、沐英等趋云南，自率众趋乌彻，为郭英等声援。元梁王巴扎拉瓦尔密闻知达里麻败号，无心守城，遁入罗索山。是右丞吕二自取境遁归，至梁王前，即陈明军强盛状。梁王慨然道：“生为元义，死作元臣。”言毕，遂将龙衣卸下，用火焚去，复驱妻子投溺滇池，自与左丞达迪、右丞吕二向北摇摆，闻警而死。元氏侵藩，死是罪孽，莫若梁王。古明史《梁王列传》亦特别惊扬：南豫沐英军至板桥，又乘观音堡出降，欲等整军入城，借机军事安定人民，又分兵进取临安诸路，迎刃接下。是时郭英、胡海、陈桓等早入赤水河，斩木造筏，夜半齐渡。袁又乘石补引军拒战，相持未决，至傅有德大军复援，石补故事惊惶，立即遁去。有德遂得乌彻地，因乌彻无城，赤军铸造，尚未竣工，石补复召集蛮众鼓噪而来。有德以山为营，借兵士不得妄动，四至敌气已泄，才开营出战。自高临下，势如瀑布喷涌，无人敢当。事急彼劫我营之际，石补回马就走，吐与忙不吐求率众来援，又翻身接仗，恼动了十万明军，左持右突，前进后随，杀死了许多蛮官，蛮众大溃，石补又落荒窜去，号称陶将军。乌彻遂得完成，又进克七星关，直通毕节，远近蛮都，如东川、乌蒙、芒布等统望风降附。

自恃，云南境内大半平定，只有大理未下。蓝玉沐英自云南进攻，土球侠士聚众扼下关，守御甚固。沐英审度形势，料不易拔，遂别出骑兵，令王弼、胡亥两将各受密计，分道去起。原来大理城以点苍山，西临洱河，并有上下二关，势甚坚固。沐英遣王弼密期上关，胡亥前登点苍山，都从间道绕月攀援而上。侠士是个蛮牛，只晓得防着下关，谁以王弼、胡亥两军已绕出背后，从内杀出，沐英又从外杀入，两路夹攻，就是侠士三头六臂也是不能逃脱。一阵哗乱，被明军击翻地上，活捉去了。侠士就擒，乘机陷入，沐英又分兵取贺庆、略丽江，破石门关，下新池，诸蛮部一律降服，云南西平。沐英携蓝玉回军云南，与傅有德等汇集滇地，联名报捷，并筹办善后事。四接太祖诏谕，令傅有德、蓝玉等班师，留沐英镇守云南。应设官立位，垦田屯兵，均利益，定贡额，民赖以安。太祖念沐英功，遂命牧使世守云南，这且待后文再表。唯当时云南边境有平缅部，与金齿接壤，前代未通中国，至元朝使遣使招降，受土囚为宣慰司。元末的宣慰司叫做司伦发，因闻金齿降明，恐遭讨伐，亦遣使朝贡。赵仍授他为宣慰使，寻右命监统陆川地。司伦发渐渐桀骜，居然造起反来，有众十余万入寇景东。沐英袭都督冯承往豫，战败引还，千户亡生死难。英拟清督军王讨会接赵赤，指令他屯兵要害，以逸待劳，乃遵旨筹防，自楚雄至景东，每百里至一营，率兵屯种，观信后动。司伦发见无懈可击，也退伏了一两年，后谋又集群蛮入寇磨杀乐寨，多指挥宁政受募英兵，迎头痛击，大破群蛮，斩首千五百级。司伦发引为深池，进清寨前来，众号三十万入寇定边。沐英闻报，急选骁骑三万，昼夜兼行，急抵敌营，压肋而阵，令都督冯承挑战。敌营内忽跃出万人，驱向三十余支，舞蹈而前。冯承欲反奔，指挥张英实为前锋，独不慌不忙，弯弓搭矢，叫一声啄，众向左西，向吉仆地，复一矢射中敌帅。冯承见张英得手，一命兵士接连注射，死敌数百人，获一向而还。沐英喜道，贼无他计，容易破灭了。知彼知己，百战百胜，乃下令军中置火筒神机箭为三行，先后列着更迭击射，复分军为三队，命冯承居前，宁政居左，多指挥汤昭居右，鼓勇前进。敌复趋向出营，向接披甲，两旁置槊以备击刺，阵聚焦，群象突出，明军统箭俱发，声震山谷。向反走，敌遂四溃，蛮目西刺，独挥箭卒来斗明军，势甚凶猛。沐英登高遥望，见左军稍却，即取下佩刀，命左右取帅手来。左帅见一人握刀持下，料之不佳，遂拼着性命奋呼突阵。各军随上无不以一当百，蛮众大败，斩首三千级，俘获万余人，得生相三十七头。敌渠各身受巨创，伏臂向背，有几个侥幸逃生的都不知去向。司伦发亦单身遁走，沐英回军休养数月，拟集众深入。司伦发得报大惧，遣使谢罪，并愿遂贡相马、白金等物，乃仍令为宣慰使。

川平免剧评结束电视，话分两头。且说元四主爱游十里达腊，于洪武十一年夏季谢世，子托古斯天穆尔嗣位，免不得又来清边。大将军徐达及副将军汤和等奉命驰豫，擒住袁平章别里不花，元军败退。继而徐达、李文忠先后病逝，太祖很是哀悼，追封达为中山王，文忠为祁阳王，立碑赐祭，备其容哀。太祖常与诸将道：“受命即出，成功即归，不惊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帛无所取，忠正无疵，光同日月，只有大将军徐达一人，达为攻守，故被鲁太祖赞誉。今不幸客逝，丧仪良毕了。”言下很是唏嘘，似是赤边固守好几年不出寨。至洪武二十年，元太尉纳哈出，拥众金山，屡清辽东，乃命冯胜为大将军，傅有德、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师二十万北征。胜至通州，前哨马出松亭关，叹息援兵多屯驻庆州，遂令蓝玉清兵往袭。时是大雪，援兵未曾防备，不意明军突至，连逃走都是不及。袁平章果来被杀，果来子布兰西受擒，明军得胜回营，胜遂汇集大军齐出松亭关，进逼金山，并遣降将乃拉武往遇纳哈出，速即归降。纳哈出未免心动，令左丞刘探马赤等至胜营献马，胜遣人送赴京师，一面驱军急进，进保纳哈出营。纳哈出惊惶失措，由乃拉武再予劝导，乃率数百骑亦拦于军前，欲大喜设宴款待。纳哈出浊酒愁欲，欲解衣给纳哈出令他穿着，然后饮酒。纳哈出不允，彼此争让许久，纳哈出竟取酒浇地，且操着蒙语借翅从骑。是郑国公长茂系冯胜女夫，随胜出征，亦在座中。茂部下或解蒙语密告长茂，说是纳哈出谋盾，茂即上前搏击，刺伤纳哈出右臂。长茂此举殊太鲁莽，纳哈出大愤，亏得都督耿忠代为排解，引他见大将军。大将军冯胜好言抚慰，并令耿忠与同寝食，纳哈出方才无语。胜以纳哈出既降，即将他所有妻奴将校一律召集，相携同归。临行时命都督蒲英率兵三千人断后，蒲英驰行已成，突被溃卒腰击，马绝被擒，应剖腹自尽。冯胜失了蒲英，无从报命，不得已畏罪长茂，说他无端激变，把他卸系入京。茂与盛名虽翁婿，逝者举语，抵关后大为不服，一节奏胜罪状，翁婿相残，长茂故非，冯胜义务。太祖密令侦查，有严胜私匿名马，强纳嫡女，并使婚人至纳哈出妻前行酒求珠宝，恐未尽时。于是太祖愤怒，将冯胜、长茂一并惩治，折茂至龙州安置，收胜大将军印绶，勒令归地奉养，再命蓝玉为大将军，唐圣宗、郭英为副，仍出军北征，进至庆州。时元四主托古斯屯捕于洱海，距庆州约数百里，玉蝶之消息从间道驰入，直抵白岩井，已进捕于洱海，四望寂寥，杳不见敌，欲勒马欲归，定远侯王弼道：“我等提十万众深入沙漠，未见敌人，巨型班师如何复命？”欲沉吟未决，必请令军士血地为吹，勿使敌望见烟火，至夜乃可发兵。欲依计而行。是晚大风扬沙，漫天昏黑，欲用臂为前锋，禁驱捕鱼儿海，见原主果营海岸，呐喊而入，下

0: 的原主心惊胆落，窃同家眷骤马奔逃。袁太尉蛮子仓促拒战，约略交锋，头已落地。必率大军追赶，擒住原主次子帝宝奴，及故太子毕里突飞，并公主以下百余人，还有官属三千，男女七万，马牛驼羊十五万，一并击戮，持报京师。太祖大业前世劳军，狱中比喻为卫青、李靖，总算是伦英优渥了。齐桓师竟封誉为梁国公，欲身长面赤，有大将才，屡次立功，建英宠眷，且娶常遇春妻弟遇春女为太子标元妃，与太子为转弯情戟，因此事功家事竟成交简。自帝宝奴即妃主入京，太祖赐予居地，月给领系，元妃颇有姿色，欲日夕过从，免不得有勾搭情事。都中人言啧啧，为太祖所闻，诏谕窃责，元妃因此怀颤，自今而死，死得不清白。太祖命将所赐蓝玉铁券捐入玉罪，令他见戒，玉仍不改，多蓄庄奴甲子霸占东昌民田，种种不法遂已速死。是时马后早崩，太子随侍，鲁王谭誓要王身，谭王子谋变自焚，秦王爽召还被故，周王爽弃国被迁，酿成太祖傲恨，迭兴党狱。韩国公李善长尚且赐死，那跋扈专资的蓝玉还有什么声望？小子有诗叹道：“公狗由来未一权，况兼交资加兵权。诸公范赵留侯尹，毕竟聪明足免迁。”以上所叙各种情迹，四小子逐段交代，看官欲知详细，请阅下回。本回叙云南事，传梁王亦传穆英也。梁王之中已见细评，若明得云南，全出穆英力，而云南人民亦待得不忘。中明氏270余年，穆氏子孙守云南，罕闻乱世。乾宁之功，故不在中山开平下也。蓝玉与穆英同是疆场，为名立勋，不一而足。捕鱼儿海一役，谋虽出于王弼，而从善如流，不畏无功。自是残垣余孽，灵夷衰微，数十年无边患，谁谓欲不足道者？乃身邀宠眷，志满气意，既不能急流勇退，复不能恭让自全，遂至兔死狗烹，引进旧路。名虽复得，蓝亦孤恩，即非然者。日氏子孙亦何至不目视若乎？前后相照，一则时报身后，一则族灭生前，后之君子可以知所处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20回：奉威德耀再丧储君，渺尽功藏，叠心党欲。却说马皇后意在内治，所有补阙匡过等事屡见前文，恰是古今以来一位贤后。洪武15年8月崩逝，不但太祖痛哭终身，不复立后，就是宫廷内外也歌思不忘。小子读马后遗传，时常敬仰，所以前文叙述与马后有关系事必原笔写入，还有数条译文也需一一补出，作为后来的女范，可谓有心人。先是太祖起兵，战无虚日，后随军中折与太祖以不是杀人，至册后以后，简约如故，身遇汉浊，虽比不及意，常为此系一题一法。公平敬服，拟为东汉时的明德马后，后生无子，周王素最幼，放诞不羁，至就藩开封，后遣慈母姜贵妃随往，给以常玉碧衣一席，吉帐一只，与贵妃道：王如有过，请披衣加帐。倘再倔强，迟意报文，勿得轻恕。素闻言悚惧，就藩后不敢为非。后崩，素使稍纵，弃国游凤阳。太祖愤怒，命袭至云南。荀英怀念厚德，仍勒令归藩。随笔说明周王素事，后遇岁灾，折率工人疏食，太祖未已发丧赈绪，不必怀忧。后谓赈绪不如预备，太祖甚以为然。平时又累问百姓安否，且云：帝为天下父，自己为天下母，赤子不安，父母如何可安？名论不堪。即太祖姓太学桓，后问及生徒只有数千人，便慨然道：诸生皆有领食，可以无饥，但他的妻子从何取给？太祖亦为动容，

乃立红板仓储粮，遂给诸生家属，后席送得不至。后虽贵，由亲自主馈，早晚御膳，格外重视。妃嫔等劝他自重，后与妃嫔道：“侍夫是亲自馈食，从古到今理所宜然。且主上姓厉，偶一失任，何人敢当？不如我去当冲，还可经受。”继而进更微寒，太祖举碗至后，后急忙躲闪，耳畔已被擦着，受了微伤，更泼了一身更污。后热更重进，从容一服，颜色自若，妃嫔才深信后言，并服后德。宫人或背信得运，后倍加体恤，妃嫔等或误上意，后必设法调停。有言郭景祥子不孝，常持槊范景祥，太祖欲将他正法，后奏道：“妾闻景祥只一子，独子一交，但亦未必尽如人言，需查明属实，方可加刑。否则杀了一人，拒绝人后，转似有伤人惠了。敌是人人之言，不得视为妇人之人。”四太祖察之被污，方叹道：“若非后言，险些儿将郭家宗嗣把他斩断呢。”李文忠守延州时，杨宪上书乌合，后为献言不宜轻信，文忠乃得免罪。春风庶子李希贤受诸王经训，用笔管击伤王额，太祖大怒，后劝解道：“必如使人至谨，只可任他剪裁，不应为此则失。”太祖乃罢。此外隐护功臣事多失传，就在宫经里面也不能尽享。治病及时，群臣请祷祀求良医，后与太祖道：“生死有命，祷祀何意？是有良医亦不能起死回生，倘服药不效，罪及医生，转增妾过。明叔如此，我愿终身崇拜之。”太祖叹息不已，既问后有无遗言，后无言道：“妾与陛下岂不一？恕陛下神圣，德为国母，志愿已足，尚有何言？不过妾死以后，只愿陛下清闲纳谏，慎终如始罢了。”清闲纳谏四字，阔尽古今君道，言气而逝，寿51岁。宫人痛哭失声，及外廷百官亦一律闲哀。宫中常作追忆歌道：“我后圣慈，化行家邦，扶我育我，怀德难忘，怀德难忘，余万思年，陛陛下权，悠悠苍天。”九月葬孝陵，灵葬遇风雨雷电，太祖悄然不乐，召僧宗乐入语语道：“后将旧匾令汝宣祭。”乐随口说祭道：“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哀，西方诸佛子，同送马如来。”宣祭毕，天忽开祭，乃起而往葬。太祖甚是欣慰，赐乐百金，后来尊一马后为孝慈皇后，马后以下位置要算孙贵妃，奈孙贵妃已早去世，乃令李淑妃设六宫室。淑妃寿州人，父名杰，洪武初曾任广武卫指挥，北征战死，太祖闻杰女惠美，遂纳为妃嫔，倍加宠遇。未及淑妃右翼，乃以郭宁妃充设六宫。结束李郭二妃回应第五回及第七回。中太祖身世不复立后，总算是不忘伉俪的遗意。太子彪系马后长子，太祖与陈友谅交战时，马后常赴彪从军，及彪得立储，绘成父子图藏怀中。会李善长等赐死，太子进谏道：“皇父诸仪太烂，恐伤和气。”太祖默然。次日已祭葬一地，
令太子拾起，持在手中。太子有难色，太祖笑道：“朕令汝执杖，汝以为杖上有刺，怕伤汝手。若得金刺除去，就可无虞。朕今所戮诸臣，便是为汝除刺。汝难道不明朕意吗？”金刺原属宜防，但有害过金刺者，何不防之？太子顿首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言未毕，太祖面忽改色，突然离座，持榻欲投。太子起身急走，一面叹怀中所绘图弃置地上。太祖识事，顿时大痛，方免追责。是鲁王谭号耳金石，毒发致死。太祖诣他为荒，隐喻恨意。谭王子有心谋变，弄到夫妇俱焚。太子亦不自安，日怀危惧。至客之思危及骨肉，可见人主不宜好客。原来谭王子的来历，小子于十一回中曾叙他母妃都氏系陈友谅妃子，姨父生子，子年渐长，就封长沙，临行慈母，母问道：“汝将何往？”子答称：“治国。”母问：“汝国何在？”答言：“在长沙。”母又问：“何人封汝？”答言：“受父所封。”母又道：“汝父何在？尚能封汝？”子之有意，跪寻母意，母乃流涕于语，详述前世，并言前日屈身事仇，实为汝一点骨血，汝今年长，无忘前恨。子隐气受命而去，到了长沙，终日闷闷不乐，为日与府僚设礼赋诗，聊作消遣。继而欺负于显及其弟胡，作胡为拥党被诛，遂前谋作乱。太祖遣使召见，自具谋泄，迎愤愤道：“宁见阎王，不见贼王。”言已，纵火焚宫，与妃于氏并投火中，霎时间骨肉焦灼，同归于尽。其母都氏亦忧悔成疾，数日遂亡。与子父同归名途，恰也可喜，唯见陈友谅恐不能无愧耳。史传谓子由达定妃所出，达定妃又不住姓氏，想因明代档案讳莫如深，无从参考，所以含糊过去。至若李善长赐死一案，仍是被胡惟庸牵连，善长弟存义与惟庸结儿女亲，惟庸得罪，存义本须连坐。太祖因顾念勋戚，赦他死罪，贬至崇明。善长未尝入谢，遂至太祖怀恨。善长又营建大厦，向信国公汤和假用魏族300名。汤和虽是应允，暗中恰封张入告，以儿精忠立名为党狱诸类，坐罪席边，共约数百人。内有丁兵等系善长私亲，善长替他求免，亦处主怒，竟命将丁兵逮问。兵本给是胡惟庸家，一心寻居，反将李存义当日如何交通惟庸情事和盘说出。丁兵不至如此没良，总由玉立惩旨诱供之故。刑官不好怠慢，复逮李存义父子严讯，存义父子熬刑不住，又把通逆行由委与善长，是彼为韩国公也。那时一般朝臣悉承懿旨，连章交和善长，统说是大逆英诛，落井下石，令人悲叹。太祖还欲一清一公，格外宽宥，猫拖老鼠装什么假慈悲，偏偏太史又奏言兴变，只说此次真相应在大臣身上，须加罚籍。于是太祖遂下了严旨，赐善长自尽。
可怜擅长以77岁。

吴庸，江南侯陆据，义春侯黄宾，余章侯胡美及胡定瑞，荥阳侯郑宇春等一并作于论死，总算杀得爽快。太祖且条列诸臣罪状，作奸挡路，布告天下。当时只有余部郎中王国用痛擅长被诬，每御史解信起草替他送冤，拜本上去好似石沉大海，毫无复音。国用还是运气，否则又将下狱矣。太子彪人数姓程，心中很过不下去，颇消马后，至觐见被责，越觉样样。惠太祖以关中险要，竟与迁都，邢王爽恐失去封地，颇有怨言。太祖又召还拘禁，命太子亲往关中补都相宅，并调查秦王过失。太子还都，代臣秦王无罪，替其行免。太祖尚未深信，太子遂忧意成疾，于洪武25年夏月瞑目归天。丧葬礼毕，亦为一文太子。前回节目术语至此方一律续清。事实，太祖已迭纳数妃，连生十数子，春为蜀王，皇十一子，百为襄王，皇十二子，贵为代王，皇十三子，养为肃王，皇十四子，职为辽王，皇十五子，瞻为庆王，皇十六子，权为宁王，皇十七子，骈为明王，皇十八子，惠为古王，皇十九子，松为韩王，皇二十子，母为沈王，皇二十一子，迎为安王，皇二十二子，称为唐王，皇二十三子，董为颖王，皇二十四子，子为一王，皇二十五子，连从前所封九王共得24子。这24子中，唯燕王帝最为臣挚，太祖为帝酷萧自己特别钟爱，执太子薨逝，意欲立帝为储君，只因太子已生五子，嫡长早殇，次子叫做允文，即建文帝，年亦幸长，倘或舍孙立子，未免于理未合，乃亲御东角门召群臣会议。太祖先下谕道：国家不幸，太子晋亡，古称国有长君方足服民，朕亦欲立燕王，卿等以为何如？学士刘三五抗奏道：皇孙年富，且系嫡出，孙承嫡统是古今的通理，若立燕王，将置秦王晋王于何地？帝不可先兄，臣亦为不如立皇孙。元经立义，不得已靖难病变，救急三五。太祖闻言为之泪下，乃决立允文为皇太孙。先是太子在日，梁国公蓝玉与太子有文皆记忆，常相往来，接入前回蓝玉室，以便承上启下。自北征还军，与太子道：臣观燕王在国，举动行止与皇帝无异，又闻忘记者言焉有天子气，愿殿下先是预防，审慎一二。太子道：燕王视我甚恭，绝无事事。蓝玉道：臣蒙殿下优待，所以逆臣厉害，但愿臣言不厌，不愿臣言信重。太子默然，及蓝玉屈退后，未免有人闻之，传报燕王，燕王嫌恨不已。及太子薨逝，燕王入朝，即奏称：在朝公侯为字不法，将来恐伟大不掉，应妥为处置，云云。这句话虽是冠冕堂皇，暗地里却指着蓝玉，请太祖按罪严惩。蓝玉桀骜如故，一心儿不加检点。荀攸初补西藩，逃寇齐者孙，
定情建章未判，率月鲁天木耳。

威严愈盛，意图升爵。哪知太祖反冷眼相待，并不升赏。至皇太孙册立，乃命他兼太子太傅，别召冯胜、傅有德归朝，令兼太子太师。欲攘昧大言道：“难道我不配做太师吗？”四世样样不乐。欲有入朝试验，所有言动一味消减。太祖越加一计，从此欲有奏白，无一见从。欲常私与僚友，只是成余道：“他已疑我了。”既之见疑，何不速退？此语一传，便有锦衣卫蒋环密告蓝玉谋逆，与贺庆侯张毅、普定侯陈元、景昌侯曹振、竹庐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都尚书张辉、户部侍郎傅有文等设计起事，将似皇上出耕吉田、乘机劫驾等情。太祖得了此信，立命锦衣卫发兵严捕。赐蓝玉以下，没一个不拿到殿前。先由太祖亲训，即由刑部锻炼成狱，无论是真是假，一股脑当作实事，遂将他一并正法，并把罪犯族属进行杀死，甚至捕风捉影，凡与蓝玉偶通讯问的朝臣，也难免刀头上的痛苦。因此列侯通缉，坐党一灭，共问五千人，所有员工宿将几乎一网打尽，比汉高代功臣还要加惨。太祖亦尚未足，过了年余，颖国公傅有德奏请给怀远田监母，非但不准，反将他赐死。定远侯王弼居家叹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不测，我辈恐无教累了。”为这一语，又奉诏赐死。宋国公冯胜在府地外筑道场，埋弹地下，架板为廊，加以六轴，取有汤踏声，走马为乐。有燕家入告太祖，皆胜家居不法，道场下密藏兵器，意图谋变云云。太祖遂召胜入，赐酒时未遇道：“卿可安心，悠悠众口，朕何至无端轻信？”言下甚是欢言，胜以为无余，尽量宴饮，谁知饮毕还地，急于事业暴病，害得七孔流血，数刻即亡，可痛可恨。总计开国功臣，只有徐达、程玉春、李文忠、汤和、邓玉、穆英六人抱拳申明，死皆封王，但徐、程、李、邓四公都死在胡兰党羽以前，穆英留着云南在外无事，得以考中。汤和自死最迟，他是绝顶聪明，见太祖一计功臣，便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所以享年七十，受考终身。续名六王生卒是用笔绵密处，这也不必细表。且说太祖既迭诸功臣，所有手边事宜改令皇子专任。燕王帝最称英武，凡朔漠一带统归镇守。他遂招兵养马，屡出巡边。洪武二十三年，率师出古北口，收降元太尉乃尔布花。二十九年，复出师至彻彻尔山，擒斩元将贝林天木尔等数十人。太祖闻报大喜，常为肃清沙漠，虚赖燕王。至三十一年，秦王爽、晋王莽俱薨，乃命燕王帝总率诸王，得专征伐。其实太祖已经老病，上传谕燕王道：“朕观成周之时，天下治矣。”周公告成王曰：“竭尔戎兵，安不忘危之道也？朕之诸子汝独才智，秦晋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而其总率诸王相接独事，用防边患，殿安黎庶，以达上天之心，以复武复托之意，其性甚之，无待。”

0: 自恃燕王权力愈盛，兵马愈强，又兼燕京为固原遗都，得此根据越觉雄心勃勃了。统尉下文浮现。洪武31年闰五月，太祖崩，年71，遗诏命太祖允文嗣位，且言诸王镇守国中，不必来京。允文依着遗诏登了御座，一面奉着子宫往葬孝陵，追谥为高皇帝，庙号太祖，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允文后遭国难，没有庙谥，明代言称为建文帝。清乾隆元年始追谥为恭愍惠皇帝。小子编述至此，也原明朝故例，称他作建文帝便了。本回就此结束，只有一诗咏明太祖道：豪梁崛起见真人，神武天生自绝伦，独有晚年偏好杀，宝邦从此少能臣。欲知建文帝即位后事，且至下回叙叙。这回叙事看似拉杂写来，头绪纷繁，实则一线到底。太祖性本雄猜，赖有马后之嫌，从容补救，故洪武15年以前虽有胡惟庸一遇，而李善长、宋濂、陆仲亨、费钜等尚得保全，党祸故未惧也，至马后崩而杀机破矣。父子上回猜忌，谎问功臣，擅长赐死株连多人，甚至秦州诸王亦拟加罪。一文太子虽不能保全员工，犹能保全骨肉，不可谓非人且庶者，然足以是忧郁成疾，志不永年，是太子之轰，亦未使非太祖促之也。太子末而蓝玉吉星，连坐至万余人，员工宿将相继俱进，何其残忍至此。燕王之故萧乃父亦无非天性至客，相感而服耳，故事回总旨，再续太祖之好猜，引为燕王惊难张本，自检羽翼，反害子孙，至求果惜为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21回：薛帆封诸王得罪，羌使臣靖难兴师。却说建文帝四位诏令各地藩王无需来京，于是诸王皆遣使朝贺，不复入境。独燕王帝星夜南下，将至淮安，被兵部尚书齐泰闻之，禀白帝前，遣使出阻，促令还国。燕王样样北还，自恃其贤。先是太祖在日，因建文帝头颅稍偏，性又过柔，恐不能担负重器，实以为忧。一日令他踊跃，收束两句。虽然隐落江湖里，也有清光照九州。隐服失称，太祖见了颇为不悦，后复令他署队，出语云：风吹马尾千条线。建文帝答道：雨打羊毛一片山。太祖闻言面色顿变。是时燕王在侧，独上前奏对，乃是日照龙鳞，万点旌旗字。太祖不禁叫绝道：好对语！恰是冠冕堂皇。自是太祖愈爱燕王，不愈立建文为储。偏学士刘三武请立太孙，乃免寻所请。俗语说得好，其无一着错，为这一着遂酿成古月相枪的祸祟，以致兵戈迭起，杀运清巡。回应首回第一壁，且引为下文作引。建文帝本是个人柔寡断的人物，但他对各地藩王恰也有些疑忌。即位以后，亲信的侍臣第一个便是齐泰，第二个乃是侍读黄子成。齐黄二人实为首祸，故特比提出。一夕呼召子成入内，语语道：先生可记得东角门谈话吗？子成应声道：臣不敢忘。建文帝遂令子成为太常侍卿，参领国事。原来建文帝为太孙时常坐东角门，与子成道：诸叔各酒翻风，拥兵自固，设有变端，如何对付？子成答称：无妨，且举汉平七国的故吏作为证据。建文帝方才欢慰。建文不及景帝，子成宁欲做晁错也。至此回忆前言，乃赋予子成与其，无非是令他服役，兼职外藩的意思。继而户部侍郎卓敬秘书上奏，略称：燕王智虑过人，酷累先帝。现在镇抚北平，地势行胜，士马精强，万一有变，不易控制，应袭封南昌为氏。建文帝览毕，于次日召敬入殿，与敬道：燕王古月至清，应无他变。敬叩首道：陛下岂不闻隋文杨广的故事吗？父子至清，上居逆谋，不倒建文以清亲之疑，反促其一计诸王，未免悖谬。建文帝不待说毕，便道：卿且休言，容朕细思。这语传出外庭，顿时流言四起，都说新竹有意削藩。那时燕王先真知消息，上书称急，他如周、齐、襄、代、明诸王多不自安，互相勾结。周王素次子有勋，曾封汝南王，竟密告素不法事，以子正父不得为之，辞连燕、齐、襄三王。建文帝忙召齐泰、黄子成入内密议。齐泰道：诸王中唯燕最强， 除了燕王，愚人可不讨而服。黄子成插口道：“齐尚书说错了，欲要屠燕，必须剪他手足。周王系燕王母弟，今既密谋不轨，何妨将他拿来，先行处罪。一族除周，二族成燕。”建文帝道：“周燕相连，岂肯就捕？”子成道：“陛下不必过忧，臣自有计。”建文帝大喜道：“朕德先生可无他忧了，凡事当敬伟先生。”太过信了。子成顿首谢命，携齐太出来，当下召曹国公李景龙及李文忠子，授他密计，令即前往。景龙依计而行，出都时率兵千人，扬言奉命防边。到出汴梁，周王肃闻着此信，毫不防备。那知景龙到了开封，竟率兵袭入王宫，把周王肃及妃嫔人等统行拿下，押解至今。建文帝见了周王，恰又联名起来，意欲放他回国，是为妇人之人。太与子成坚持不可，乃废肃为庶人，流窜猛化，肃子皆别袭。魏己又召肃还京，故进狱中。月月余，天象告警，荧惑守心。四川岳池教授程绩速通术数，尚书言星应兵相并在北方，来年必有战祸。这书到京，建文帝未免动疑，只面子上恰不便相信，只说是程绩妄言，斥四川长官拿解信经。既入都，游地清巡，即大呼道：“陛下求臣明岁无兵，杀臣未迟。”乃将计下狱。都督府断事高危，痛心时政，独楷写上书道：“昔我高皇帝上法三代之功，下喜嬴政之漏，封建诸王凡以护中国，秉四义，为圣子神孙计，至远也。然地大兵强，意志生乱，诸王又多交易不法，违犯朝制，不削则废法，削之则伤恩。假意曰：欲天下之治安，莫若重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一时以义，国小则无邪心。今何失其意，勿失朝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令西北之子弟诸王分封于东南，东南诸王子弟分封于西北，小其地，大其城，以分其力。如此则藩王之权不削而自削矣。臣又愿陛下移龙清亲之礼，岁时服蜡，史文不绝，贤如河间东平者，下诏褒赏；不法如淮南济北者，始犯则容，再犯则赦，三犯而不改，则告庙削地而废处之。

有不顺俗者哉，谨奏，收入不报。齐太皇子成等乘建文帝密旨，日思学焉，只因燕王帝地广兵强，一时不便下手。燕王虽在北平，所有京中消息无不闻之，一面扬称极笃，一面谋诸僧人道演。这道演系是何人？他本姚姓，名广孝，籍立苏州，出家为僧，法名道演，自称得一人传授，欲之修旧。从前太祖封藩，多则名僧为诸王师父，此举实令人不解。道演得派入燕邸，一见燕王便说他当为天子，燕王大悦，带若上宾，所有谋议均与道演熟商。道演又见迎两人，一个姓袁名拱，善相术，一个姓金名忠，善卜易。拱入见燕王时，即趋前拜贺。燕王惊问何意，拱对道：殿下龙行虎步，日脚插天，怕不是个太平天子吗？燕王道：近日廷臣屡意学藩，区区北平尚恐难保，还有什么奢望？拱对道：殿下已年近四十了，一过四十，虚臂过期，便登大宝，若有虚言，愿挖双目。燕王一喜，复令京中卜士得尧大吉，因此有意发难，与三人朝夕聚谋。道演首倡练兵，围整备计，但恐有人泄露消息，暗地里血通后院，注视地下，围绕重墙，密砌灵辟瓦否，室内独造兵械，室外养了无数鹅鸭，令他意欲其名，扰乱声浪。这种行动除燕王左右外没人语闻，还倒是神不知鬼不觉。可奈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为。这燕邸日夕储兵，免不得有人发泄，一传十，十传百，闹得南京城内也统说燕王不臣，指日图变。齐太皇子成两人本是留心燕事，得有英文，便去报知建文帝。建文帝忙问良策，皇子成为先发制人，不如讨燕。齐太独以为未可，执行遣将戍开平，调燕番护卫兵出塞，密检余党，然后官信讨罪。两人计议先后矛盾，已是不能成事。建文帝从齐太言，命工部侍郎张炳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谢贵、张信掌北平都司事，一面令都督宋忠出屯开平，调燕邸卫兵立忠麾下，但称是防御北寇，掩耳盗铃，并遣都督耿环练兵山海关，徐凯练兵临清，严行戒备，又飞召燕番齐指挥官同等持环京师。布置已定，乃命修太祖实录，追尊义文太子为孝康帝，庙号兴宗，母吕氏为皇太后，侧妃马氏为皇后，子文魁为皇太子，封地允通为吴王，允坚为恒王，允熙为徐王，免不得有一番忙碌。又用事讲方孝汝义，更定官制，内外官品勋阶西访周礼更定，且调定礼制，颁行天下。方氏虽一代正人，然未免迂腐，看他下手便是极其所缓。正在整修内政的时候，忽报襄王柏、齐王福、代王贵等统蓄意图，当由建文帝分到前使发兵收应。柏自焚宫室，弯弓跃马，投火身亡，速逮故京师，贵幽禁大同，均废为庶人。一波才平，一波又起。西平侯穆圣又奏称明王骈行事不法，得旨召其戴笠，一削职为民，留袭漳州，连削诸藩，无怪燕王速反。随至刑部侍郎报昭，户部

侍郎下元吉充采访使，分巡天下。报召到了北平，珍惜燕王阴谋，非使告密，请急预防。建文帝方在踌躇，忽报燕世子高炽、高煦、高燧迎太祖小祥来京与进，当敕令传入与帝相见，彼此问答，除高煦有金色外，两世子执礼甚恭。建文帝稍觉心安。至小祥祭毕，齐太拟留住三人作为致信，因此一时未行。燕王正防这一桌，即遣人持奏，只说病危且死，速遣三子北归，明明是假。献文帝复召齐皇二人，是以奏读。齐太仍主持言议，不欲遣回。皇子成读起奏道：“不若遣归，令他勿疑。”乃传旨令三子归国。旨方下，忽有魏国公徐辉祖入见。辉祖系徐达子，达女为燕王妃，燕王三世子皆达女所出，与辉祖有生旧矣。至是，辉祖入奏道：“臣三省中，唯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且将叛父，他日必为后患，不如留住京中，免得胡行。”建文帝默然不答。建文之病便在于此。辉祖退出，帝复召问辉祖弟曾寿及驸马王宁，都袒护高煦，保他无事，且云王言不宜反汉，乃西听北去。高煦临行潜入辉祖旧中，盗了一匹名马，加鞭疾驰，至辉祖察觉，遣人往追，已是不及。续渡江而北，沿途乱杀吏民，至涿州又杀一城，反见燕王。燕王也不及细问，唯满脸堆着笑容，并与三子道：“我父子重得相聚，真是天助我了。”过了数日，忽有朝旨下来，严责高煦擅杀罪状，燕文置诸不问。又夜数日，燕官校余亮、周铎等被张炳、谢贵撰去，直送南京。燕王忙遣人探问，已而反报，两人都被戮京师，害得燕王懊丧异常，嗟叹不已。魏己又奉旨窃责，燕王遂佯狂披发，走呼街头，夺取世人酒食，语言颠倒。有时燕卧沟渠，近日不起，亏他装作。张炳、谢贵闻王病状，入邸问事。十方盛夏，红日炎炎，燕邸内独设着一炉，赤炭甚烈。燕王身披高裘，兀坐炉旁，还是瑟瑟乱抖，连呼天冷。张谢二人与他谈话，他却东夺西扯，满口荒唐，孙病假风不是过也。张谢信为真急，辞别后暗报朝廷，独燕长史葛城与张谢莫逆，密与张谢道：“燕王诈急，公等慎勿为欺。”张谢尚似信非信。赐燕王使百户邓雍，亦确奏事。齐太将邓雍拿住，请帝清巡，据言燕王谋逆状，乃发福遣使王逮燕府官署，并密令谢贵、张炳设法屠燕，使约长史葛城及指挥卢镇为内应，又以北平都指挥张信就为燕王信任，命他掩执燕王。信受命不知所措，入内百亩，亩大惊道：“不可不可，吾闻燕王当有天下，王者不死，岂汝一人所能擒他吗？”张信之母起一支数数暗向捕燕，言未毕，京中密旨又道，崔信赶紧行事。信弗然道：“为什么性急至此？”乃往燕邸请见，燕王托疾故辞，三造三阙。信却想了一计，夜了微服，乘着妇人车进入燕府，说有要事密禀。燕王乃召入，信见燕王握着拜

0: 那斗床下，阎王仍继着张口，作风颠状，请顿首道：“殿下不必如此，有事尽可告臣。”阎王上瞪目道：“你说什么？”请又道：“臣有心归服殿下，殿下恰故意瞒臣，令臣不解。实告殿下，朝旨令臣擒王，王国有急，臣当执王解京，否则应早为计，无庸生会。”张信未免负主。言至此，猛见阎王起床下拜道：“恩章恩章，生我一家全仗足下。”信答拜不迭，彼此拂腋而起。信遂将京中密旨和盘说出，燕王立召僧道言等入内密议。是天大风雨，檐瓦飞堕，燕王有不悦色。道眼镜言道：“这时上天示瑞，殿下何故不义？”燕王谩骂道：“秃奴纯是瞎说，疾风暴雨还说是祥瑞吗？”道眼笑道：“飞龙在天，哪得不有风雨？檐瓦焦堕，就是将以黄屋的预兆，为什么说是不祥？”燕王乃转忧为喜，询问道眼如何措置。道眼道：“殿下左右为张宇、朱能两人最为可视，请速召入，令他募集壮士，守卫府中，再图良策为之。”燕王称善，遂命张玉、朱能依计行事，寻又与道眼等商定良策，方才散会。月数日，朝使至北平，来逮燕府官署。张炳、谢贵等遂清都卫士围住燕府，破令将官署交出。朱能入报，燕王道：“外兵甚众，我兵甚寡，奈何？”又是假话。朱能道：“擒杀张炳、谢贵，于何能为？”燕王方道：“教你募集壮士，共得若干人。”朱能道：“已有800人到此。”燕王道：“已够用了。你与张玉分率400人，潜伏250，待我诱入贵炳，制瓜为号，你等一齐杀出，便可除此二奸。”朱能领命而去。燕王遂称吉玉亲御东殿，授官僚叶贺。退殿后，及前使王与贵禀道：“朝廷前使来收官署，可惜依所作姓名一一收逮，请两公速来带去。”贵禀闻言，尚迟疑未至。燕王复遣中官往催，只说所逮官署已经付住，请急收验，迟恐有误。贵禀乃带着卫士进义府门，私昏阻住卫士，但领贵禀入内。贵禀不便回身，只好令卫士在门外候着，自随中宫进入。既到殿上，见燕王掖帐出来，笑脸相迎。两人掖见毕，便由燕王赐宴。酒过数巡，呼出瓜数盘，置于席上。燕王与两人道：“是有新瓜进献，愿与卿等共尝十味。”贵禀称谢，燕王自尽片瓜，忽怒厉道：“今编户齐名，对着兄弟宗族上相仇绪，乃身为天子亲属，性命天危在旦夕，天下何事可为，亦何事不可为？越是帝王家，越不能顾恤宗族，燕王乃犹未知也。”言毕，置瓜于地，瓜方坠下，莫见梁武杀出伏兵，鼓噪而入，促住贵禀，并葛城卢镇下殿。燕王执杖而立道：“我生什么病？我为奸臣所迫，以至于此。今已擒获奸臣，不杀何待？”遂命将贵禀等4人一律枭首。贵禀被杀，门外关着的卫兵尽行散逸，连围城将士也闻报溃散。北平都指挥彭二闻变，即跨马入室，集兵1000余人，欲入端礼门。 燕王遣壮士庞来兴、丁盛等挥政出动，格杀数人，便即逃散。彭二见不可知，亦仓皇遁去。燕王遂收逮葛城、卢镇家族进行出战，一面下令安民，城中大定。都督宋忠得着此号，自开平率兵30,000置居庸关，因胆怯不敢进攻，退保怀来。于是燕王适时抗命，削去建文年号，仍称洪武32年，自属官署，以张玉、朱能、邱福为都指挥佥事，擢李有植为布政司参议，拜京中为燕计善，秣马厉兵，扬旗击鼓，居然造起反来。他恰自称为靖难军。小子有诗咏道：“北平兴甲似无名，发难偏称靖难兵。如此强藩真跋扈，晋阳书判岂从轻？”毕竟燕王能否成功，且看下回分解。封建制度莫胜于周，而东周之弱，实自此治之。却后汉七国，晋八王，唐藩镇，沿海都督挖诸汉，皆伟大不掉，酿成祸乱。明祖不察复巡视者，为己而己有靖难之师。论者谓见闻四座，道贵穆清，乃听齐太皇子成之言，削夺诸藩，击成燕王之变，是其咎应属见闻。说故似矣，但大都偶国，终为后患。削一反不削一反，务在暗焰未明，履兴大狱。周、齐、羌、代、明诸王连日删除，斗奸腐气，兔死狐悲。宁有智虑过人之燕王甘心就废，束手归罪耶？且所以以谋燕者，为则之张炳、谢贵、张信诸人。信既反复不忠，贵炳又未能定变，为燕所附，如豚犬然。内乏庙秣，外无良弊，坐使靖难军旗，一发难收，是不能不为见闻咎也。本回所叙，即为见闻起兴之源，福为祸矣，由来见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22回：耿炳文败绩呼沱河，燕王帝诈入大宁府。却说燕王帝是时抗命，下谕将士，大旨以入清军策为名，招降参政郭资、副使莫林、佥事李振及同知李俊、陈宫等，一面遣使迟意激奏朝廷。其词云：皇考太祖高皇帝，艰难百战，定天下，成帝业，传至万世，封建诸子巩固宗社，为盘实际，奸臣齐泰、黄子成包藏祸心，肃、福、百、贵、骈五帝，不数年间并见削夺，百犹可悯，何事自焚？圣人在上，胡宁人此，盖非陛下之心，实奸臣所为也。心尚未足，又以家臣，臣受藩于燕20余年，淫威小心，奉法循分，诚以君臣大义，骨肉至亲，横思家慎为诸王先。严重严重，恐怕未必。而奸臣跋扈，家祸无辜，执臣奏事人，垂楚交下，背脊苦读，破言臣谋不轨，遂分派宋忠、谢贵、张炳等于北平城内外，甲马驰突于街渠，征古轩填于远耳，为守城府，视臣如寇仇，待护卫人执贵柄，使之奸臣欺诈之谋。切念臣与孝康皇帝同父母兄弟也，今世陛下如是天也，辟伐大树，先减复之，新藩寂灭，朝廷孤立，奸臣得志，社稷危矣。臣服读祖训有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兴王训兵待命，天子密召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臣谨俯伏四命。输入建文帝尚迟疑未决，总是因循制物，那燕王已出师通州，想指挥防胜进献冀州，擒杀都督指挥马宣、成业、徐增化，指挥蒋云、郑亨等又皆开城迎降，复遣锐卒击夺居庸关，守将于倩败走怀来，时都督宋忠正在怀来驻扎，闻居庸关失守，忙率兵来援，并下令军中道：尔等家属统在北平，现闻被燕兵屠戮，击失营途，快随我前行，报仇泄恨。激怒之际，未使不善，但嬉戏诈言耳。军士闻了此言，个个怒目切齿，摩拳奋掌，争向居庸关杀去。一到关前，要见燕军前队的旗帜，统系熟识，旗下列着士卒，不是父兄就是子弟，彼此慰问，都称无恙。当下脑动军心，大呼宋都督欺我，一声哗噪，相率倒戈。宋忠列阵未定，不防这前军化变，自相残杀，正在手忙脚乱，那燕军复乘势杀来，眼见得人仰马翻，不可收拾，当下全军大溃。都指挥孙泰本是一员骁将，也被流矢所中，战死阵中。宋忠逃奔入城，门不及闭，被燕军一拥而入，四处搜杀，至侧间密获宋忠，并擒住于倩，一律杀死。诸将校先后受缚，共100余人，统因主将已亡，情愿捐身，或自刎，或被杀，怀来遂献。山后诸州皆震动， 开平、龙门、上古、云中诸守将望风降附，古王会镇守宣府，也因地境怀来，恐遭兵祸，竟弃了国土，投奔南京去了。京中迭闻景号，建文帝乃祭告太庙，削帝属籍，废为庶人，昭示天下，特命宿将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都尉宁中为副，率师讨燕。子成又请命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指挥盛雍、潘忠、杨松、顾城、徐凯、李文、陈辉、平安等分道并进，且从狱中放出成绩，擢为翰林院编修，充作军师，护诸将北行，一面传习山东、河南、山西三省合集军饷。临行时，建文帝欲令将士道：西萧翼举兵入京，常号令军中，为一门以内自逞兵威，实属不祥。今尔等将士与燕王对垒，亦须善提此意。吾使朕有杀叔父名，湘东故事何足取法？况湘东因此失国，建文宁谓之文乎？耿炳文等领命出师，共计30万人，陆续至真定。当命徐凯率兵驻河间，潘忠率兵驻墨州，杨松率先锋9000人驻雄县，约中为应。燕王使张玉妄探虚实，欲反报道：炳文年老，潘阳有勇无谋，行军安营，统伐纪律，看来绝不足为。唯我军欲南下，亦先取潘阳，方可通道。宿将凋零久矣，只一炳文一老雷不胜任，谁为为之？以至于此，燕王称善，即命移军涿州，进屯桑楼。时值中秋，天高月朗，燕军统渡过白沟河，直保雄县城下。杨松毫不防备，乘着中秋佳节，大家宰牛饮酒，醉饱酣眠。不料时至夜半，燕军沿城而上，大刀阔斧砍入城中。等到杨松惊起，慌忙迎敌，已是不及措手。霎时间，9000兵士悉数战役，杨松亦死于乱军之中。一般酒鬼进入名图。燕王既得雄县，便与诸将道：潘忠竟在墨州，未知城破，并引众来援，我便好生擒他了。妙算在胸，当下命千户谭烟领兵1000余渡岳阳桥，埋伏水中。似潘忠兵过，聚住桥梁，断他归路。潘烟受己去气，燕王即挥兵出城，列阵待着。果然，潘忠引兵前来，越过岳阳桥，直趋雄县。将到城下，望见前面统是燕军，不禁心慌。一经交碎，燕军如生龙活虎，锐不可当。潘忠料不可知，只好且战且行。回至桥边，忽有水中跳出一人，大喝道：谭烟在此，何不受缚？潘忠尚未看清，已被谭烟手起枪落，刺倒马下。谭烟手下诸兵士抢步入水，把潘忠擒去。潘军腹背受敌，纷纷投水溺死，潘阳俱了。燕王遂驱入墨州休息3日，赴会议进兵所向。张玉道：何不进趋真定？彼众心急，我军乘胜进攻，一鼓可下。燕王依言，即向真定进发。途次获得耿部下张宝，由燕王好言抚慰，宝自称愿降。燕王遂问耿军情形，宝答道：耿军共30万人，先到的有13万，分营呼沱河南北岸。燕王道：你既诚心归降，我纵你归去，只说是兵败被执，窃马逃归。所有雄末战状及我兵直趋真定，同可直告炳文便了。 张宝娓娓而去。诸将上前禀道：“大王直趋真定，本欲掩他不备，奈何钱宝反告？”我亦欲问。燕王笑道：“诸将有所不知，前未知耿军虚实，因欲袭他不备。今知他半营河南，半营河北，南北互援，不易取胜。何若令他知我行踪，使他并南归北，才可一举进歼。且使闻雄莫败仗，搓损锐气，这是兵法上所谓先声后实呢。”诸将方齐称妙计。燕王即带着数骑进趋真定东门，行助耿军二人询问耿军情状，果将南兵尽已北岸。随即遣张玉、谭英、马云、朱能等绕出城西南，连破耿军二营。秉文出城迎战，张玉等率军奋击，两下里喊杀连天，争个你死我活。不妨燕王复亲率铁骑沿城夹攻，横贯南镇，耿军大乱。秉文支持不住，慌忙逃回。朱能率敢死士后追，至呼沱河，秉文众上数万，复列阵向能。能奋勇大呼，冲入秉文阵中。秉文军士已经重创，无心恋战，相率披靡，一时践踏死的不计其数，弃甲投降的又有三千余人。副将李坚、宁忠、都督顾城、都指挥刘遂等统备行去。秉文逃入真定，闭门固守，燕军攻城三日不能下，引还北平去了。建文帝闻秉文战败，很是懊恼，便召问齐太黄子成道：“秉文老将尚且摧锋，为之奈何？”子成道：“胜败兵家常事，不足深虑。臣思曹国公李景龙才堪大用，不如命待秉文。”齐太道：“景龙能文不能武，断不可用。”献文不听，齐拜景龙为大将军，此通天西带，亲见江湖，行推孤礼。景龙父君耿秉文卸任自归，监察御史韩愈已出师无功，独愤然上书道：“臣闻人主轻其轻，然后不独轻其轻，今楚王轻则太祖之遗体也，贵则孝康帝之手足也，尊则陛下之叔父也，乃恕辱偏见，并翻封太重，疑虑太深，于是周王继废，襄王自焚，齐代相继被摧。为计者必曰兵不加则祸必人，实则朝廷积之变也。今燕举兵两月矣，前后调兵不下50万，而一使无祸。将不效谋，士不效力，徒使中原赤子困于转输，民不聊生，日甚一日。臣恐陛下之忧方深也。”晏曰：“

50万进银河间。燕王闻报，细语诸将道：从前汉高祖用兵如神，还只能将兵十万，景龙庶子有什么才能，乃给他50万众，这正是自取败亡呢。严卫以有探马报说，名将吴高、耿桓、杨文等进军永平。燕王头袂举起，即欲挥军往援。诸将入请道：大王出援永平，唐景龙乘虚来袭，如何是好？燕王道：景龙不足畏，我出援永平，正欲诱他前来，先破吴高，后破景龙，统在此举。当下令世子高炽举手，并借他坚守勿战，自率军进益永平。吴高本来胆小，忽闻燕军大至，竟弃了辎重，退保山海关。燕军从后追去，斩首数千级。景龙闻燕王出援永平，果引兵保北平城下，筑垒九门。燕世子高炽都城固守，连妇女也令灯皮，乱掷瓦砾。景龙军令不言，进而骤退。瓦砾犹能退军，况使时乎？景龙庶子固不足畏。高炽又夜前勇士，坠城劫营，营中自相惊扰，竟退到10里以外，方敢驻足。独有都督渠能愤怒交迫，自率二子及精骑千余，直攻长野门。士且登城，偏景龙因他擅出，满怀猜忌，勒令缓攻。既不知兵，又怀私意，不败何待？守兵连夜用水卧城，一臣解水成冰，很是光滑，不能再登。两军相持不下。这时候燕王已移师东北，前袭大宁。原来大宁属宁王权镇守，东控辽左，西接宣府，所属朵颜三位骑兵都骁勇善战。燕军发难，明廷控宁王与和，召还京师。宁王抗不受命，坐靴护卫。燕王乘隙移书，并遣使随后。诸将以大宁无患，北平垂危，请燕王赎权缓急，还救北平。燕王道：新从刘家口进趋大宁，数日可达。闻大宁城内只有老弱居守，所有将士均派往松亭关。我能袭取大宁，抚随将士家属。松亭关自不战而降，若北平深沟高垒，纵有雄师百万，一时也难攻取。待我取了大宁，还原北平，尚是未迟。陆续续来，统见燕王妙算，遂从间道登山，持抵大宁城下，按令建足四伏，自己单骑入城。一见宁王，握手大痛，只说见闻负我，现在北平被围，单膝且下，求武帝设法救我，替我表谢请赦。臣做得像，更兼宁王此时亦有糊涂之悲，能不堕其垢中也？宁王也相对唏嘘，倍加慰藉，一面代草表彰，情辞娓娓，请代燕王一死。表发后设宴相待，笑语殷勤。接连数日，城外的伏兵多混迹入城，与三位部长互相联络，燕王方托故告辞。宁王送出郊外，置酒饯行。第一杯，递与燕王，一饮而尽。第二杯，复递到燕王手中。燕王忽将杯置递道：伏兵何在？人情反复，一至于此，煞是可叹。燕府壁一声呼噪，燕军尽至，竟拥了宁王南行。三位郭骑袖手旁观，大宁都指挥朱建上前争夺，竟被燕军杀死。燕王又挥兵入城，皆是安民，只把宁府妃妾世子及所有宝货一拥而出，驰至松亭关。关上将士已接家属通报有心归燕，统在马首迎降。燕王派兵分守要害，遂驱着大宁降众还向北平。至惠州检阅将士，设立五军。

0: 命都指挥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李冰将右军，徐忠将前军，房忠将后军。美军各置左右副将，以大宁相众，分立各军，浩浩荡荡驰援北平。是时天气炎冷，雨雪纷飞，燕王兵至孤山，暂驻北河西，河水汪洋，无舟可渡。燕王望空莫助道：天若助我，今夜河水结冰。这一语也是燕王希冀非分，不意上天近似有耳。河伯也是笑灵，一息严风将河冰结得甚固，天神裹住密乎，亦助顺乎。燕军凌晨探使诧为奇异，反报燕王，燕王大喜，急挥兵渡河。侍职李景龙移营河兵，先锋都督陈辉渡河截击，被燕军一阵驱杀，大败奔回。燕军渡河上岸，回视河兵复解，大家喜得神助，遂抖擞精神直捣景龙大营，自武至深，连破七寨，景龙不能抵御，营夜遁去。燕军进抵城下，见城外尚有南军九垒，奋呼杀入。城中一鼓噪出兵，内外夹攻，哪有不破之理？顿时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有几个逃脱的兵士星夜难奔，追上景龙残军，同返德州去了。景龙既至德州，不免傲怅得很。你再调军马，岂止来春大举？忽闻有朝旨下来，吓得面如土色，旨开诏贵读，竟加封景龙为太子太师。这是事出意外，连景龙都莫名其妙呢。小子有诗叹道：败军奋折永明行，谁料恩荣似雀亭。莫怪见闻忠殉国，勿失赏罚失常经。毕竟景龙如何邀赏，容止下回续明。明太祖杀鲁功臣，岂无为累？至见闻四位所存者，第一耿炳文。炳文系天将才，非大帅才也。忽沱河一役，事事不出燕王所料，奇才之烈，已可概见。然耿炳文败回真定，燕军攻城不下，三日即引还。义者岂由以炳文为宿将，未以攻取乎？至若景龙，仅由文学素未点兵，安可继以甘城之任？子承勿见，见闻勿用，亦其丧失覆辙也。史称燕王善战，宁王善谋，燕宁接壤，燕继发难，正因幽赵玉宁，令灭燕后，为两面夹攻之计，乃复削其护卫，为燕屈于，即非燕王之计用，恐燕宁亦必相连，兔死狐悲，谁不知之？见文帝不谋及此而迎廷诸佐，又不闻举此以告，坐使燕藩任盛，祸及滔天。天下事之可常态息者，孰于于世？读之令人作三日呕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23回，折大旗南军失律，托重围北走还都。却说李景龙败回德州，明廷反加封太子太师，赏罚倒置，究是何因？看官不要性急，带小子补叙出来。原来景龙败报到京，由黄子成暗中拟住，反奏称交战获胜，不过因天气寒冷未便行兵，所以暂回德州，次春再举。见闻信为时事，遂封景龙为太子太师。景龙受诏后自己都是不解，四接子成秘书，方知子成代为掩饰，真是感激不尽。且书中免令再举，亦合己意，遂飞袭各处召集兵士。到建文二年孟春，各处兵马齐集，差不多有50-60万人，正拟继其出发，忽报燕王出攻大同，即都师往援，道出紫荆关，雨寒上重，冰雪齐风，军士各叫苦不迭。幸得真齐反报，燕王已由居庸关入返北平，于是相率驱归。军士南归情急，抛弃无数铠仗以便速行，还有一般避兵雷卒不能熬受冻饿，多半死亡。未曾对仗且如此狼狈，真令人短气。景龙回军月余，又誓师德州，会同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等进兵真定，得兵60万，列阵数十里。燕王闻报，与诸将道：李景龙等都无能为，唯靠了数十万兵卒想来谋我，哪知人多意乱，前后不相应，左右不相谋，将帅不专，号令不一，何能成事？尔等但严装待着，敌来即击，怕他什么？虽是安定军心，恰已愈有智力。张玉道：何不先往白沟河扼住要害，以逸待劳？燕王点头道：尔言却也有理。遂挥众先往。到了三日，珍惜景龙前锋都督平安已将迟到。燕王道：平安庶子，前曾从我出塞，今日赶来冲锋，我当前去破他。当下拔营赴进，渡过五马河，直抵苏家桥。猛闻炮声骤响，伏兵猝起，当先一员大将挺矛突阵，就是南军都督平安。随后又有都督徐能父子夜跃马而来，刀光闪闪，逢人便砍。燕兵猝不及防，向后倒退，几乎旗靡折乱。忽有三员骁将出阵拦阻，与平安交战起来。燕军望将过去，一是内关狗儿，一是千户华聚，一是百户古允，三对儿盘旋厮杀，颇似棋逢敌手，将遇良才。战至日暮，方各鸣金收军。次日，景龙

英、杰等巨盗，还有魏国公徐辉祖亦奉命治师。数人商定一计，暗将火器埋着地下，然后出兵诱敌。燕军不知是诈，一股赶来，突觉火气爆发，烟焰冲天，燕军都烧得焦头烂额，连忙反奔。燕王也不能禁止，只好亲自断后。逃了一程，天色已昏，四顾手下只有三骑，愁云惨淡，林树苍茫，竟不辨东西南北。俄闻水声潺潺，料知已到白沟河，急急跑到水滨下马伏地，地势河流方得辨明方向，仓促渡河直达北岸，始见本营所在地，驰入帐中才得安息。遂与诸将秣马入石，翌日再战。转瞬天明，使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房宽为先锋，邱福为后应，共率马步兵十余万渡河列阵。南军营内的徐能父子约了平安，先后驱出，巧知房宽到来，两下相交，不到十合，平安怒马陷阵，宽众披靡，顷刻崩溃。张玉等见宽已败阵，同有惧色，独燕王大喝一声，自挥剑卒数千人先出阵前，舍命冲突。高煦率张玉等寂静，一场恶战，真杀得山摇地动，日暗天昏。忽南军阵里梆声一响，发出了无数硬箭向燕军射来，这箭卒好像生眼，都到燕王马头旋绕，马履被创，三翼三绝，南军赴城市相逼，急得燕王无法可施，也取强弩对付，连射一阵，箭又尽了，乃拔剑左右奋击，砍伤数人，箭又缺折不堪用，是身旁有骑兵中箭倒毙马下，那马溜将玉池，被燕王一手拉住，纵身上马加鞭北走，马腹上低，忽听后面大呼道：燕王休走，徐能来擒你了。燕王也不及回顾，只扬鞭做招呼状，情急至声，仿佛曹操之入濮阳城。徐能已有伏兵，不敢穷追，约过片时，燕王得高煦等救兵复回马杀来，巧值平安迟到，一只矛神出鬼没，刺死北军统领陈亨。徐忠急来相救，又被平安拔剑乱啄，伤了二指，指头将断未断，终忍痛将残肢砍去，裂衣裹创，奋勇再战。高煦恐燕王有失，也当先奋斗，几杀得难解难分。时已晌午，燕军稍懈，徐能父子乘隙上前，大呼灭燕，连砍燕骑百余人。越西侯于通燕、陆良为指挥腾聚，见徐能父子得手，也纵马随入。正在踊跃争先的时候，忽觉北风斗起，猛扑南军，沙石飞扬，迷人双目，接连是一声怪响，把景龙身前的大道折作两段。天意可知，景龙料之不佳，正拟鸣金收军，忽然燕军队里射出各种火炬，火随风发，霎时燎原，南军有力难施，只好回马逃走，阵势一动便至大乱。燕王趁着机会，亲率劲骑数千绕出景龙阵后，突入池机，前面的高煦副都领将士一齐纵火，顺风痛杀。可怜这徐能父子及于通渊、腾聚等俱战一阵中，葬身火窟。平安独立难支，也只好匹马奔逃。南军大溃，势如山崩。燕王挥众奋追，直至岳阳桥，除南军器械投降外，被杀死的数不胜数。郭英向西端去，郭英也是宿将，至此亦不中用，可见主有福，方觉

0: 将有令。景龙南走德州，抛弃器械辎重，好似山鸡，连御赐的玺书斧钺也一并抛去。还亏徐辉祖率兵断后，方不至片甲不回。过了数日，燕王复进攻德州，未到城下，景龙先已出走，剩下储粮百余万担，至燕军入城，安安稳稳地得了粮草，声势跃振。是时，山东参政铁铉方都想赴景龙军，闻景龙败还，忙驰入济南，与参军高威收集溃亡，共事死守。景龙也遁至济南，扎营城外。燕军乘胜进攻，景龙重上十余万，仓促迎战，又被燕军杀败，单骑遁去。于是燕军筑垒围城，经铁铉、高威两人督众固守，围久不下。警报飞达南京，建文帝不免心慌，没奈何，与齐太、黄子成商量，杨氏罢免，遣使赴燕军议和，一面召李景龙还京，所有军务赤左都督盛庸代理，并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司，帮办军事。看官，你想着燕王帝恨至心诚，既已发难，哪肯半途罢手？见了朝使，置诸不理，指命将士奋力攻城，且射书城中，欲令速降。铁铉撕破来书，掷出城外。燕王大愤，令将士决水灌城，城内斗成泽国，顿时军民汹汹。铁铉下令道：“军民无恐，本司自有良策，静守三日，便可破敌。”军民得了此令，也不知他葫芦中卖什么药，且依令安心待着。我一张目瞧着，这位布政使铁铉居然不慌不忙，暗中差遣干邑出城求降，即差人环抱燕王遗允，约明日入城。铁铉佯撤守据，又召集父老数百人密嘱一番，令出城赴燕王营。燕王闻有父老到来，未免诧异，遂出营巡视，只见父老等俱伏伏道旁，涕泣请道：“奸臣不忠，使大王蒙犯双禄，跋涉至此。大王系高皇帝子，民等乃高皇帝百姓，哪敢为大王命？但民等不习兵革，骤见大兵压境，未识大王为国为民的苦心，还疑是有心屠戮。大王如真心爱民，请退师十里，单骑入城，民等当备据胡江，欢迎大王。”燕王大喜，也入垢中，若非命不该绝，必死铁板之下，好言抚慰，令他回城。次日下令退军，只率性骑数人跨马张盖渡过吊桥，直达城下。城门果已大开，门内有无数兵民扶着，高呼千岁。燕王洋洋得意，徐行而入，方至门首，莫听得踢踏一声，连忙上市。不巧有渴，瞧了一眼，那城上竟放下一块铁板，差不多有数千斤，亏得眼明手快，勒马倒退，未及数尺，板已压下，正中马首，碎成齑粉，为燕王捏一把汗。燕王惊堕马下，旁有骑士扶起，另进一马，纵辔驰去。桥下本设有伏兵，见燕王将要过桥，出水来拆桥板，偏偏桥柱甚坚，一时不能拒毁，竟被燕王越桥一去，真是天意。铁铉忙出城来追，已是不及，只回城后叹息不已。月宿闻炮声震天，燕军又到，铉忙独兵登皮，那炮石煞是厉害，弹着城墙多成窟窿。燕军且击且攻，声势张甚，铉恐城被击破，又响了一计，悬出了一方神牌，上书 太祖高皇帝失灵其子，相入非非。字样甚大，射入燕王墓中，自觉难以为情，停止炮击。守兵得运土补隙，城复坚固。炫复命曰圣雍，内外夹攻，击败燕众。燕王愤急得很，左思右想，一时无从得计。僧道眼镜见道：顿兵兼程，失劳且怠，不如暂归北平，容图后举。燕王乃撤围北去。炫及圣雍等出兵追敌，直至德州，城内燕军闻燕王北还，亦无心固守，弃城遁去，德州遂复。雍炫代表奏捷，有旨封雍为历城侯，擢炫为兵部尚书，巡抚赵雍总兵北伐，拜平燕将军。副将军吴杰进军定州，都督吴凯进军沧州，姚维击小河图北平。这消息传达燕王，燕王不以为意，恰下令出击辽东，又捣鬼了。诸将士各有一言，兵至通州，张玉、朱能入禀道：大敌当前，正应抵御，乃出师辽东，舍近图远，切为不解。燕王闻言，屏退左右，又与两人密语道：如此如此。两人方顿首称善，遂背道趋天津，过直沽，下令将士寻河而南。将士复惊诧起来。燕王道：尔等到我豫东反南，走错路头吗？我夜见白气二道东北至西南，占得南征大利，所以改道南行，还要捣鬼。将士方才无言。燕王更引军急趋，一昼夜行300里，遇着南军真旗进行杀毙，走到天明已抵沧州城下。沧州镇帅吴凯探得燕军出击辽东，毫不设备，只遣兵四出伐木，修筑城墙，不意燕军猝至，急督兵分守成叠，众皆鼓励，不及穿甲。燕将张玉俱率壮士登城东北隅，肉薄旗飞，仍不少却。吴凯料不能守，忙与都督程先、都指挥于齐、赵虎、胡元等开城出走。行了里许，突遇着燕将谭渊，带着箭卒截住去路。吴凯等心忙意乱，勉强抵敌，可奈手下同已溃散，被燕军左擒右捉，伤毙了万余人。还有兵士3000名，箭不识路，都下马降敌，剩得吴凯、程先等数员将冠如何抵挡，也只得束手就缚。谁知那谭渊凶险得很，佯作降卒，密令军士掘下坑堑，至夜间竟驱降卒入坑，活活埋死，只把那吴凯、程先等谢送燕王。燕王见攻城既遂，一语道破，举上文各种疑团均已了明，很是喜慰，命将所有俘虏所得辎重悉数解运至孤州中，送达北平，自率众寻河而南，复抵德州。圣雍坚壁不出，燕王攻城不下，引兵略临清、大明，越汶上至济宁。圣雍遂大河铁炫、平安各军诸屯东昌，杀牛靠将士，誓师力众，背城列阵，并排着火器弩弩，专待燕军到来。燕军仗着吕胜的威风飞行而至，一见南军即鼓噪杀入，怎经得火器叠发，借以弩弩，不是糜烂就是惨毙。燕王见前队将士多半受伤，愤懑得了不得，竟亲率旌旗冒着险来冲南军。圣雍见燕王轻至，恰故意分开两翼，一任燕王杀入，待燕王冲入中间，复纠兵包围，绕至数匝。 燕王才知中计，慌忙夺路，左持右突，好似铜墙铁壁一般，无从得脱。燕将朱能、周成等望见燕王被困，即率番骑持救，突主围中奋力死斗，才杀开一条血路，护一燕王出围。张玉还到燕王未脱，拼命杀入，突被南军一阵乱箭射毙马下。看官懒到此处，岂疑南军能射死张玉，独不能射中燕王？难道燕王有避箭诀，所以南军不敢放箭，听他逃去吗？我亦要问，这个原因是回月前续建文帝的命令，便可晓得。建文帝曾是临阵诸将，吴使镇复杀叔父明，引21回，因此诸将不敢加使燕王，只想燕王窘迫自负，投降军前。那时燕王有帝王相，凭你如何设计，他总遇着救星，化凶为吉。所以全军虽败，恰令各将前奔，自己独匹马单刀，且战且退。南军纷纷追逼，又被他弯弓搭箭射毙数人。等到南军骑上，却又来了高煦、华胥等，一阵击退南军，扬长而去。燕王奔还北平，检阅将士，丧失2-3万。复闻大将张玉战没，不禁痛哭道：“兵败不足虑，独丧我两府，实可痛恨。”诸将闻言，亦涕下不已。燕王经此次大创，意欲少休，独道眼镜言道：“臣前卫施行必克，但废两日，两日就是东昌的昌字。今东昌遭败，已成过去，此后必获全胜。”于是燕王复搜足补城，四至来年再举，暂且按下。且说建文帝闻东昌大捷，欢慰非常，一面祭告太庙，一面开府齐太、黄子成原官，就是召还京师的李景龙也赦罪勿问。有罪勿诛，如何振持军纪？御史大夫练子宁、宗人府经历宋征、御史叶希贤并奏言景龙失律丧失，且怀二心，需急正行典，然后可谢宗社立将士。黄子成亦上书请诛，是你举荐包庇，何不自省作罪？各奏上去，只留宗不发。事实已是建文3年，建文帝方大肆还丘，行庆贺礼，忽报燕王帝又出师北平，由保定南下了。帝乃命圣雍各军严刑堵狱，正是结书上达方相贺，敌其重来又起征。欲知两军决战情形，且至下回再表。本回叙南北战事，一误于李景龙，再误于圣雍。白沟河之战，燕王使尽箭折，移走登堤，景龙不挥军追擒，使燕王得御酒杀回，转至败溃，是景龙之咎，故无可辞。若圣雍故明明奏捷东昌矣，无得而言其误乎？曰：既诱燕王入围，何不仍用火器强弩对待燕王？乃任其得咎而已，非误而何？或谓见闻有诏，不杀叔父，圣雍不敢违命，以至于此。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苟利于国，专之可也。使成此得杀燕王，则燕军瓦解，大功告成，何至有再出之患乎？由斯以观，则李景龙固有误国之罪，圣雍亦不得为非误国也。故吾谓圣雍之罪不亚于李景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24回：往复遗书，求使激愤。仓皇晚粟，欲服失粮。却说燕王帝姓道演言，于建文3年春夜复出师南犯，临行时自撰祭文，颇殿阵亡将士张毅等，定脱下所服战袍焚刺阴魂，将士家父兄子弟无不感泣。燕王见人心奋激，即整兵至保定，与诸将议所向。邱福等请攻定州，燕王谓不如攻德州，乃移军东出。屠次接着真报说，圣雍已驻兵夹河，燕王便自率3骑来搀雍阵。雍结阵甚坚，见燕王掠阵而过，忙遣千骑追赶。燕王仗着善射，连发数箭，射倒追骑5-6人，加鞭驰脱。遂又率步骑1000余来薄雍阵，雍军拥盾自闭，使刃不能入。燕王恰令壮士用着长矛上前勾盾，两下牵扯，燕军即乘隙攻入。燕将谭渊见敌阵内尘埃滚滚，想已柔乱，急欲上前争功，策马而出。部下指挥董中锋亦随着出来，正要冲入敌阵，兜头遇着一员敌将持着长枪来战谭渊。不数合，敌将虚晃一枪，勒马回阵。谭渊纵马追入，不妨被敌将回枪一刺，射中咽喉，撞落马下，坑人者足死人手。董中锋忙来相救，又被敌将拔剑一挥，砍作2段。这敌将叫做庄德，乃是圣雍麾下的都指挥。燕军见谭渊陷没，不觉惊退，庄德乘势驱杀，燕军大挫，燕王且战且行。可巧燕将朱能率铁骑前来接应，燕王即让过2人，令他当先，自己从间道绕出来袭南军背后，惯用此拙。南军专向前面截杀，不妨后面又有一军杀来。这是圣雍疏于处，南军措手不及，顿时大乱。燕王击破雍阵，与朱能、张武等合军喊杀，恼得这个庄指挥不管死活，一味向前乱闯。还有骁将楚智、张能也拼命相争。燕军见他勇悍，索性把他围住，用了强弩毒矢四面攒射。庄德身中数箭，竟至毙命。张能兀自牵着皂旗往来冲突，不到片时也及时如畏，死于非命。他上手执大旗，直立不仆。燕军素畏张能，呼他为皂旗张，即死后兀立，还不敢近前。韦楚智持着双刀左劈右砍，杀死燕军数人，即已突出重围。谁知一箭飞来，正中右臂，箭头有毒，痛不可支，顿时晕倒在地，被燕军

活捉而去。嗣后苏醒转来，乱骂燕王，遂至遇害，时已天暮，两边各领兵入营。燕王检点将士，也伤了无数，又失了大将谭渊，悲愤交加，竟带同十余骑逼胜雍营，露宿一宿，亦不可测。到了天明，四面皆围着拥兵，左右请燕王急遁，燕王仍谈笑自若，待至日出，垂动画角，召集骑兵，从容上马，穿营而去。圣雍诸将相顾愕疑，连一箭也不敢发，由他往返自如。燕王顾骑，圣雍诸将一绝可怪。月日复战，燕军镇东北，圣雍镇西南，苦战一日，互有杀伤，两军统觉疲乏，各拟鸣金收兵。忽东北风大起，晨雾蔽天，沙砾积面，两军眯目咫尺，不见人影。风师又来助阵，燕王挥旗大呼，纵左右翼横击拥军，鼓声震地。拥军正思归休，哪经得燕军杀来，不战而溃。燕军乘风追赶，至滹沱河口，逼拥军入水，见溺死的不计其数。圣雍退保德州，没奈何据实申报。建文帝正因公平翠红投环自尽，颇为伤感，急歇着败报，一觉惊惶无措。原来翠红姓王，宁淮人，年18入宫，20得幸，貌迹可人，才又异众。早知燕王有意旨，劝帝剪除，帝斥他离间骨肉，降立宫额。至燕兵发难，颇以翠红前言，仍欲把他复位。偏宫中多怀妒忌，暗井谗言，翠红闻着愤无可泄，竟取了三尺白绫断送一条性命，还是死得干净。建文帝闻他自缢，也未悲泪不至，一葬水西门外的万岁缸，恕翠红氏可补正史之缺。悲怀未了，景幸复来，又只得召入齐太黄子成，密商许久，令他出外募兵，恰故意下诏篡逐，遣使与燕王议和，燕王不从，且上书请罢圣雍、吴杰、平安各兵。建文帝又召问方孝孺，孝孺道：燕兵久盼大名，天将暑雨，士且不战自疲，今宜令辽东诸将入山海关攻永平，真定诸将独卢沟桥倒北平，彼必归救，我用大兵灭后，不难擒住燕王。现且杨宇报书，往返数月，谢彼军心，谋定适合，便可进兵往宿，一鼓荡平。看似好计，乃不足欺骗燕王。建文帝连声称赞，即遣大理寺少卿薛延持诏赦燕王罪，令即罢兵归藩。燕尚未至，燕王又与吴杰、平安等交战藁城。吴杰、平安夹攻燕军，矢如雨急，燕军多中箭阵亡。燕王所见大旗，亦被从使注射，七动八穿。方经律间，空中大风疏至，又来帮助燕王，比夹河一战的风势还要厉害，拔木飞沙，吼声如雷。燕王复挥兵四处，宁你吴杰、平安如何勇力，也不得不弃兵遁走。可怜南兵走投无路，多被燕军杀死，骁将邓简、陈鹏等陆续被擒。吴杰、平安走入真定，丧失数万，燕王俘获南军万人，除将士外悉数纵还，又分兵略顺德、广平、河北诸郡县，气焰越盛。大理寺少卿薛延击诏入燕营，燕王独召毕，怒对薛延道：汝临行时尚有何言？燕答道：皇上有旨，陛下早晨试甲，朝廷募集班师。燕王凝然笑道：
这雨不能狂三尺小儿，乃欲来狂我吗？言战理不能对，是非其人多辱君命。燕将大话，群请杀言。燕王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况他曾奉诏到此，尔等休得妄言。既知有君，如何造反？这也是欺人之语。乃令即便官各营，毛戈旗鼓，相接百余里，吓得及汗流浃背，举棘不安。燕王留言数日，言告别欲归。燕王与言道：为我归与天子，我父即天子之大夫，天子父系我同产兄，我为清藩，富贵已极，胜负何望？无非妄作皇帝，何必过谦？且天子待我素厚，只因权奸缠垢，酿成性隙。我为救死起见，不得已发兵南来，今幸蒙召罢兵，不胜感戴。但奸臣尚在，大军未还，我军心存惶惑，未肯聚散。望皇上立诛权奸，遣散各军，我愿率诸子归罪阙下，恭候皇上处置。一派甘言，恐亦不能欺三尺小儿。言唯唯听命。燕王复令中使送他出境，言沿途不敢逗留，数日到京。方孝孺先与言晤，详问燕事，言把燕王所言具述一遍，孝孺黑然。即言入见地，亦备数嫌疑，且言燕军甚盛，不易破灭。帝与孝孺道：果如燕言，是须在朝廷，齐黄二人误朕太甚了。孝孺道：陛下使言宣谕燕王，言反为燕王做说客，如何可信？于是帝又犹疑未决，总是优柔寡断。继而吴杰、平安等收集溃卒，往断北平饷道，燕王未免怀忧，乃遣指挥武胜复持奏到京，大略言朝廷已许罢兵，圣雍等独拥兵未撤，且绝臣饷道显为诏旨，请从严惩办云云。献文帝得了此奏，颇有罢兵意，便将原奏释方孝孺，且与孝孺道：燕王为孝康皇帝同产帝，系朕亲叔父，若逼他过审，如何对得住宗庙神灵？孝孺抗奏道：陛下果欲罢兵吗？兵罢不可复聚，若他长驱犯阙，如何对付？臣愿陛下母为所期，速诛武胜，与他决绝，那时士气一振，自必得胜。前云杨与往来，今复情与决绝，且欲诛时以激其怒，自相矛盾，安望成功？建文帝又信了孝孺，扶圣下锦衣玉，忽宽忽严，太无定见。燕王闻报大怒，即遣都指挥黎元等率轻骑六千余人，改换南军衣甲，换入济宁、古亭一带，与南军混杂，乘机纵火，把南军所击粮饷一炬成灰。燕将邱福、薛禄复合兵破冀州城，前遣兵超略沛县，又放起一把无名火，将南军粮船数万艘一齐毁尽，所有军资器械统成未尽，河水浸热，鱼鳖皆腐死，仿佛曹军之焚乌巢。自是南军乏粮，欲绝短气。至圣雍文浩遣将元宇率军邀捷，又被李远设伏击败，斩首数千级。这消息传到京城，大为震动。方孝孺乃献上一计，欲离间燕王父子，请遗书高炽允他王燕，令他父子相疑，自成乱性。建文帝称为奇谋，慢着，即命孝孺草书，遣锦衣卫千户张安赍书投燕。燕世子高炽偏是乖巧，得书后并不起风，
竟拆了骑兵数。

如一番计划又涂成画饼了。气固未佳，圣庸因祥道不通，娇闷异常，即袭大同守将方昭，引兵入紫荆关，据益州溪水寨，窥伺北平。平安亦从真定出兵，拟向北平进击。燕王实在大名，遣将朱能等截击平安，自领大军往攻方昭。方昭被困多日，向真定起援，真定发兵往救，被燕王设伏齐眉山下，一鼓击退，斩获无数。方昭势穷言绝，只得弃寨西遁，溃围时丧亡多人。平安到了半途，也被朱能杀败，走还真定。燕王得了许多辎重，凯旋北平。建文帝吕文拜号无计可施，呼吁着太祖临崩，尚有遗嘱委托梅英，要他力扶幼主，遂召他入朝商决军事。梅英系汝南侯梅思祖从子，通经史，善骑射，曾上太祖女宁国公主，素得太祖宠眷。太祖弥留时，英亦传策，太祖嘱他道：诸王强盛，太孙智弱，凡你尽心辅佐，如有犯上作乱，应为朕出师讨罪。应顿首受命。致仕奉诏入朝，建文帝提起遗言，意欲命他出阵，应执任不辞，遂受旨总兵出阵淮安，募集淮安兵民号40万，驻守淮上，防鄂燕军。一面由宁国公主致书燕王，则以君臣大义，燕王不答。是时朝廷中官出使外省，多报轻报百姓，怨言四起。台臣交章合奏，献文帝格外懊恼，严旨斥责，并令所在地方官逮系罪犯，禁罚惩治。中官怨愤交迫，索性丧尽天良，密遣人持赴北平，据言京师如何空虚，如何可取，杜国殃民端在此背。燕王不禁慨然道：平年用兵何时得了，要当临江一决，不再反顾呢。道衍一劝燕王直趋南京，燕王虽大举誓师，择日出发，一路驰突，所向无前，连线东平、济阳诸州县，断绝徐州饷道，并破萧沛及宿州。京师文景命徐辉祖往援山东，辉祖星夜前行，至小河，闻都督何福与燕军交战，大获胜仗。平安转战至北坂，亦杀败燕军，两处胜仗随笔写过，心下大慰，即驱众至齐眉山与何福合兵，复与燕军厮杀，两下里舍命角逐，自武至友，胜负相当。燕将李冰冲锋突阵，忽被刘使射中马首，马倒被擒。冰系著名健将，受擒后尚格杀数人，方才毙命。燕军为之夺气，随即溃散。燕将王真、陈文亦皆战死。燕王退走数十里，才得安营。众将因屡次拜其，请还师休养，四性灾动。燕王道：兵士有进无退，稍稍失败，何可拒回？公等但顾目前，宁时大计。言已，复下令军中道：欲渡河北归，请驱左，否则驱右。此令疏误，众将多驱左。燕王大声道：尔等既不愿南行，人从自便。言下很有怒容，朱能即围出调停道：诸君独不闻汉高一事吗？汉高十战九败，终有天下，今我军尚胜多败少，如何便有退心？太祖屡笑汉高，朱能亦以汉高拟燕王，父子皆思创业，安得不骨肉相枪也？诸将始黑然无言，
燕王恐兵士哗变，好几日已不见。

阶下夜不安寝。这消息传将出来，南军很是相庆，还有京内一般廷臣闻着捷报，争说燕军且遁，京师不可无良将镇守，应召魏国公还京登御。建文帝又疑惑起来，遂下诏召还徽祖。徽祖一反和服世孤，燕王复遣朱荣、刘江等率轻骑劫南军响道，且令游骑扰他巧采，和服之时不住，只得移营灵璧以便救粮。平安运粮赴和服营，率马步兵60000为卫，令粮车居中陆续进发。将到灵璧，不妨燕军已预先带着骤出遥击，竟来夺粮。平安慌忙抵敌，杀了半日未能退敌，在明弓弩手更迭放箭，射倒燕军千余名，敌士烧却，平安方欲进行，忽见燕王督军倾倒，来势很猛，一时不及拦阻，竟被燕军横贯入阵，分作两绝。说时迟，那时快，何福闻平安到来，也开壁来援，与平安合击燕军，酣战多时，杀伤相当，燕王又挥军退去。未败又退，仍是侥幸。平安、何福两人总到燕军已退，可无他虑，慢慢压着粮车往灵璧营。约行数里，天色微昏，暮霭四合，野景苍茫，前面丛林错杂，浓绿成荫，只见黑压压的一团，辨不出什么枝干。既写夜色，又点下景，各军正放心过去，猛闻胡哨四起，征鼓随鸣，林间杀出千军万马，冲断南军。当先驰入的统将不是别人，就是燕王次子高煦。南军已经战乏，哪经得这支生力军？况间林深色明，不知有多少人马，兵刃未交，心胆已碎，大家逃命要紧，还管那什么粮饷。平安和福尚想勉力抵御，后面又来了燕王的大军，眼见得不能抵敌，只好夺路逃走。急到灵璧，不但粮车尽失，且丧失万余人，伤马3000余匹。何福、平安以下统是相对唏嘘，勉强避寨据守，是夜还幸没事。未见燕军进攻，只营中粮食已尽，势难复留，当由众将会议，移师至淮河救粮。何福也已然也，定于次日夜间，以放炮3声为号，一齐拔营。众将得令，好容易挨过一日。晚餐以后，各军收束停当，专待炮响启程。俄闻外面炮声已起，接连3响，正与号令相合，遂一齐开门驱出营外。谁知四面八方统列着燕军，疑似南军出营，捉一个杀一个，好似砍瓜切菜一般。这一番有分教，全朝尽覆无完卵，俱劫难逃尽作灰。未知南军能否逃生，且至下回交代。燕王起兵3年，身临战阵，经贸史实，兵死者屡矣，而卒不死，虽曰天命，要莫非自建文帝纵之。燕王无君，建文帝亦不必有书，如以为叔侄之意，不忍俱忘，则何若迎归燕王，让以大位，比歇兵安民之为欲乎？乃既削燕王属籍，废为庶人，又复下诏军前，吴使镇复杀叔父名，坐使燕王放胆任意横行，无人敢治。且文败即惧，文捷即喜，喜怒无常，恩威忘用，当国家多难之秋，故可若世之兄无定见乎？燕王始终不臣，见闻犹疑失据，成败之机须于此分之，故本回以燕王为兵，以建文帝为主，而军事之胜败尚不过为一种之形容。
乐者赏其词。

0: 游灯拾奇异，树。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明史演义》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夜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

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加一双工块多一份安心，使用工块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T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

0: 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里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

0: 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

0: 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梨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

0: 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衡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衡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2: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2: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2: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2: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3: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0: 台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1: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2: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第二期中原科创大讲堂报告会举行，白春礼做专题报告，刘宁主持，王凯出席。
1: 新闻特写，未来产业先手棋怎么下，科学必修课打开新思路。
2: 系列报道《了不起的土特产》今天播出，土里翻金。
1: 上半年河南进出口值突破5000亿元，呈现向强向好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2: 大暴雨加强对流天气来袭，河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山水避暑文化研学齐发力，河南暑期文旅热度爆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7月16号，第二期中原科创大讲堂报告会举行，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做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专题报告，省委书记刘宁主持，省长王凯出席。白春礼在报告中指出，未来产业是具有显著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的前瞻性新型产业，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培育未来产业已经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条件，潜力巨大，态势良好。同时，我们要正视短板不足，牢固树立安全思维和底线思维，找出制约发展的关键问题，找准突破口，扬长避短，因势利导，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面向未来，建议河南省强化未来产业总体性前瞻性研究布局，强化全球未来产业发展的监测与识别，加强面向未来产业的基础研究能力建设，构建面向未来产业的产学研发展体系，加强国际合作与风险治理，推动未来产业培育同新兴产业壮大，传统产业升级有效协同，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感谢中国科学院长期以来对河南工作的关心支持，感谢白春礼院士所做的精彩报告。他强调，要提升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国家所需和河南实际，打造科技产业接续发展的新赛道、新引擎。要坚持创新引领，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示范应用，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线，走向大市场。要强化要素支撑，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大对未来产业投入力度，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提高各级领导干部专业化能力，对重大科创项目、重点平台布局、关键产业方向等科学研判、系统论证、审慎决策。希望中国科学院一如既往关心关注河南发展，在科创平台建设、未来产业布局、高端人才培育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助力我省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取得更大进展。报告会在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设分会场，省级领导同志出席，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在政省管企业和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
2: 未来产业是各省比拼角逐的全新赛道，河南如何找准路径、落子布局，下好创新发展先手棋？昨天上午，第二期中原科创大讲堂报告会举行，一堂干货满满的前沿科学必修课，为大家打开布局未来产业、抢抓发展先机的全新思路。请听报道。
1: 核聚变、巨深 AI、 量子科技，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用全球最前沿的科技信息为我省的关键少数集体充电，将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也为河南发展前沿科技、布局未来产业带来深刻启示。
3: 未来产业呢，高度依赖于前沿和整体的创新态势，需要强化未来产业的总体性、前瞻性研究布局，夯实创新体系的基础，从基础研究、基础攻关等强化布局，强化非共识的前沿布局，构建起高效、协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产业创新布局。
1: 每一次科技革命都孕育出前所未有的新产业，报告深刻揭示了前沿科技与未来产业之间的内在逻辑，还为河南如何因地制宜布局未来产业，如何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抢占先机提供了对策和建议。河南省医学科学院党委专职副书记、执行院长陈清江
4: 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就是白院士讲基础研究是产业竞争的先手棋，这堂课提醒了我们必须沉下心来做原始创新，不能急功近利，对我们医科院发展为未来的这个特别是为健康所服务的支持的方向给我们也指引了方向。
1: 河南省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柳建民
5: 感受最深的一句话，前沿科技具有重塑未来产业的巨大潜力，为国有企业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未来产业的发展上指明了方向。回去以后，结合铁路建设运营管理的一些需求和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从新能源、从新材料、人工智能加铁路建设运营等一些方面，大力推进科学技术在产业当中的应用，大力推进传统产业向未来产业的转型。
1: 再来听一下时政消息。7月15号，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建委主任秦国文到济源示范区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2: 按照国务院安委会统一部署，7月15号至29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对河南省开展3季度明察暗访。7月16号，考核巡查见面会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主持并作表态发言。
1: 7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星赴驻马店市督导防汛抗旱工作。
2: 7月16号，副省长宋征辉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专题调研高校校区建设情况。
1: 7月14号至15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占营带队到济源示范区调研防汛工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报道《了不起的土特产》，今天播出土里翻金。上半年，河南进出口值突破5000亿元，呈现向强、向好、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今年以来，锚定建设农业强省的战略目标，河南大力发展富民产业，立足土资源，突出特优势，拉长产链条，培育新业态，健全联机制，做好土特产新联5篇文章。河南新闻联播今起推出《了不起的土特产》，看河南如何让田间地头的土特产不断蜕变为富民增收的金招牌。今天我们先到信阳黄川，看看他们怎样立足一方水土，让土里翻出金来。请听报道。
6: 嫣红透亮，肚皮白净，一定是黄金纬度带养出来的高端小龙虾。
7: 是的，咱信阳黄川镇农北纬32度，外科湖水养出来的当天小龙虾。
8: 北纬32度，淮河活水，这是黄川小龙虾的身份证。一年三查，虾壳透亮，虾肉鲜甜，紧实没土味。信阳市黄川县来龙乡镇类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磊：
9: 等秧苗再长长，能这一年到7、8月份，俺们第三茬小龙虾到时候大概能长这么大。
8: 稻在水中长，虾在稻下游，在这里，土就是最好的家底儿。 淮河冲积的黄纵壤，弱碱性活水自带矿物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虾稻共作，在这里如同天作之合。信阳市潢川县水产技术研究推广中心水产养殖技术专家刘超：
10: 那我们黄山气候比较好，水洼米只要把水注上，这一茶园上这边就可以投标养殖了。
11: 请问一下啊，在稻田里头松土除草做虫，下粪呢又是水稻的天然肥料，水稻长起来后呢又能给小龙虾的降温遮阴。
8: 守着一方好水土，黄川人把老辈稻田摸虾的零散经营做成了特色产业。县里先后投了6000多万元给政策搭平台建基地，3月1批6月1批收割再一批，小龙虾的档期排得明明白白。38万亩种养面积，年产出3.3万吨，加工规模全国前五，24小时端上全国300多个城市的餐桌。信阳市潢川县来龙乡镇里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磊：
9: 以前俺们种稻是虾毛，现在俺们种稻是毛虾，这个虾子在下面吃的饭长得快。市场上专挑俺们这种稻田青虾，比普通小龙虾每斤多卖个3块钱。
8: 南钱江东鱼台北潢川的名土，靠的就是这口清水养出的鲜田，但土里翻金，小龙虾不是终点，另一半金子不在水里，在穗上。信阳市潢川县桃林镇苏营村种植大户杨有锦：
12: 家人们，来来来，跟着我看过来，我也身后的这一片稻田都是俺们今年稻虾米的新稻。
8: 河南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运营部运营助理徐娟：
13: 8月底开镰，9月新米到家。
8: 稻子还在地里，米已经通过网络卖向了全国。开播不到1小时，后台就出了300多单。信阳市潢川县桃林镇苏营村种植大户杨有锦：
12: 土好令才能长出这个好东西，我卖人4块钱一斤的米，肯定让人吃出区别。俺们稻田里放这个小龙虾，秋收以后呢，晒完天以后呢，把田里注满水，然后再上那个农家肥。
8: 地里没有农药瓶，种出来的稻虾米油亮，劲道回甘，一季虾养下来，水也活了，土也肥了，水稻的身价也跟着涨了。河南黄国粮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技术支持黄正瑞：
14: 咱们的虾稻米煮着的话能有这么厚一层米油，做米饭软糯不烂，放凉了它也不会回生。黄川的年产优质稻米58万多吨，是河南最大的虾稻米产区，只种桃优相赞、赵优、5431这些优质品种。
8: 信阳市潢川县水产技术研究推广中心副主任张明川：
15: 我们有2个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12个省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区，为养殖户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和水质检测。目前全县小龙虾综合种养年产值7亿元。
8: 小龙虾和稻子深度对话，潢川让土特产吐出了新名堂。放眼全省，潢川的探索也是河南建设农业强省的缩影。河南省农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用真金白银撑起了产业地盘，用财政奖补扶持连片种养基地，稳步推进稻鱼综合种养产业扩容提质，力争2026年全省稻鱼综合养殖面积超过120万亩。河南让更多土特产培育成富民增收的金招牌。
1: 郑州海关发布2026年上半年河南省外贸数据，进出口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呈现出向强、向好、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请听报道。
16: 我身旁的这排钢铁巨无霸呢，是煤矿井下的超级支架，这一整套一共有263台，即将打包发往美国，主要是用来保护井下的采煤设备以及作业人员的安全。
1: 乘着一带一路与 RCEP 的政策东风，正煤机集团自主研发的液压支架、采煤机等综采成套设备已经成功打开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14个国家和地区市场，企业出口规模占全国煤机出口总量的70%以上，稳居全球煤矿综采技术及装备供应商的首位。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际市场部副部长杨柳：
17: 我们今年的上半年出口业绩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同比增长了20%以上，我们的刮板机等产品也打开了我们的高端市场，今年的设备呢首次出口到了我们的非洲国家，覆盖区域也是越来越广了。
1: 这份出海成绩单的背后是河南制造打造的产品加服务全生命。

0: 我们对煤矿中采设备实施一品一设、单证预审，积极推进原产地证书自主打印、智能审核等便利化措施，企业在自己这个办公室就完全都能操作打印出来了，提升通关效率30%以上。
1: 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5203.6亿元，同比增长26%，其中出口3194.8亿元，增长14.6%，进口2008.8亿元，增长49.8%，其中机电产品表现尤为抢眼，进出口额超3300亿元，增幅超过30%，成为拉动全省外贸增长的主力军。郑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傅喜明，
2: 据郑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5000亿元，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呈现向强、向好、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郑州海关将持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不断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助力更多河南制造扬帆出海。
1: 7月15号，重达1.6万吨的平洛州高铁鲁站特大桥跨郑渝高铁转体连续梁完成空中转体，为全线建设打通关键节点。请听报道。
3: 此次转体施工的鲁站特大桥跨郑渝高铁连续梁全长201米，是平洛州高铁全线重量最大、跨度最长、高度最高的转体桥梁。梁体下方距郑渝高铁最近处仅9.6米，作业需在3小时天窗点内逆时针旋转26度，并实现精准对接。作业窗口极短，技术精度要求严格。平洛州高铁站前二标项目部党支部副书记刘佳。
4: 我们创新采用了一个钢铁手臂28.7米高的钢结构支墩，它在转体时像一双大手稳稳托住梁体，同步滑移，防止梁身倾斜。
3: 施工团队还将北斗卫星定位与 5G 技术深度融合，实时捕捉梁体每一处微小角度和速度变化，并回传至后台分析，将最终定位误差控制在0.5毫米以内。刘佳。
4: 智能化同步控制牵引系统与实时可视监控系统协同，全程跟踪梁体关键截面的应力、桥墩位移、牵引力等参数，确保转体过程中平稳可控、精准同步。
3: 平洛州高铁正线全长199.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周口至平顶山的通行时间将压缩至30分钟左右，豫东与豫中南地区的交通联系将更为便捷高效。
5: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大暴雨加强对流天气来袭，河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山水避暑文化研学齐发力，河南暑期文旅热度爆表。
3: 记者从河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新一轮强降雨影响，省防指决定于7月16号14:30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据省气象台7月16号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天上午至晚上8点，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北部、许昌北部和东部、洛河、周口北中部、南阳北部和东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新乡南部、焦作北部、济源、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东南部、开封南部、商丘西部、许昌北部、周口北部局部有大暴雨，个别点位20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达40到70毫米，局地90毫米以上，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10到11级，和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本次强降雨过程防范工作，适时采取针对性应对措施，落实巡查防守措施，确保工程安全，提前组织避险转移，做好应急抢险救援准备。
1: 暑期大幕拉开，河南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飞猪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河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89%， 景区门票预订量同比

0: 增长 75%。 河南凭借山水避暑、文化研学、主题乐园多元产品矩阵，跻身暑期旅游国内热门目的地第一梯队。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个暑假，洛阳洛邑古城王牌 IP 天女散花焕新启幕，打造白天网红打卡、夜间实景演绎的全天候消费场景，为游客呈现一场独具特色的夏日狂欢。游客秦妙宇：
2: 我就是一直非常向往洛阳这个城市，所以在今年暑假来到了洛邑古城这个地方，刚才亲眼看到，真的是符合我的预料和期待。
1: 据飞猪数据，全国暑期亲子客群预订量同比增长31%，大学生客群预订量同比增长58%。这一趋势在河南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洛阳、开封、新乡三地预订增速位居全省前列。
3: 我们国家的山水也非常多，但是像南太行一样离城市这么近的很少。这么美丽的景，现在俄罗斯很难看到。我很荣幸在新乡可以看到。
1: 暑期的新乡南太行成为越来越多国外游客的打卡圣地，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感受太行山水的独特魅力。韩国知名旅行综艺节目《你钱我花》独单之旅来到新乡南太行取景拍摄，节目组打卡云峰画廊、天河瀑布等标志性景点，将红岩峡谷、绝壁云海通过镜头推向韩国大众。
4: 哇，毛毛毛的
5: 太壮观了，真的太棒了，特别的帅气，这种使人震惊的程度简直是一种艺术。
1: 河南各大景区纷纷推出暑期主题活动，用创意场景吸引游客。郑州建业电影小镇以回到小时候为主题，唤醒跨代际的夏日集体回忆。开封清明上河园延续夏日和风主题，万亩荷塘与宋韵演绎相应程序。焦作云台山则推出峡谷漂流、云溪古夜游等夏日限定产品，依托峡谷低温与飞瀑泉流打造天然避暑胜地。信阳施河区郝家冲村依托得天独厚的茶山生态资源，将茶香烟火气、田园自然风光、康养休闲度假融为一体，实现白天游茶园、夜晚宿茶乡的沉浸式茶生活体验。郝家冲村归桌园民宿主理人崔月堂：
6: 一打原生态慢康养的茶乡民宿体验，把闲置农房改造为特色小院，既保留乡村肌理，又融于茶文化元素，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茶乡慢生活。
0: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省财政厅、省科技厅下达2026年第二批省企业创新引导专项经费预算4000万元，支持科技贷业务贷款贴息奖补、科技信贷准备金、科技保险补贴等。
7: 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7月16号在山东临沂举行。会上，来自新乡市卫辉市唐庄镇南司马村的村民李亚云，网名李福贵，做了题为《屏幕内外乡风如歌》的发言，分享他运用互联网推动文明乡风建设的实践经验。会议期间还发布了2026年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其中济源示范区的村梨园文化工程入选。
0: 7月15号，省教育厅印发方案，提出2026年全省教育系统将完成职业技能培训40万人次以上，新增高级工等高技能人才10万人以上，精准开展分领域分群体技能培训。
7: 7月15号，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河南省2026年新增学士学位授予单位和相关专业名单的公示。拟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16个，涉及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郑州健康学院、漯河食品工程职业大学3所高校。
0: 7月14号，河南省将开办宠物医院诊所设计的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及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审批。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等5项业务整合为一件事，并在河南政务服务网预示办正式上线，只需线上提交一次申请，即可一站式完成全部事项办理。
7: 省体育局将于近期发放2026年河南省体育消费券，共1240万元。第一批消费券从7月17号上午10点起，可在云闪付平台、美团平台活动页面领取。
8: 今日天气：
0: 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

0: 雷阵雨，其中安阳东部、鹤壁、濮阳、新乡、焦作北部、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许昌、漯河、周口、南阳北部和东部、平顶山南部、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北中部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20到22度，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中部27到29度，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夜里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他县市区阴天到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上午阴天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下午到夜里阴天转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暑假假期甜食、碳酸饮料、膨化零食食用量显著增加，加上作息散漫，刷牙敷衍了事，龋齿、牙龈发炎、口腔溃疡、牙菌斑堆积等口腔问题集中出现，成为了暑期高发的健康问题。牙齿与口腔黏膜直接影响进食消化，糖分长期附着于牙面会腐蚀牙釉质，冷热刺激性的食物也容易损伤牙龈组织。家长应该督促孩子坚持早晚规范刷牙，单次刷牙的时长不少于2分钟，饭后及时漱口，清理口腔内的食物残渣，严格把控糖果、奶茶、冰镇甜品的食用频次，吃完甜食之后要及时清洁口腔，日常减少过烫、坚硬、辛辣的食物摄入，降低口腔黏膜和牙齿受损的概率，不要用牙齿啃咬硬物，防止牙体缺损松动，按照周期更换牙刷，定期做口腔基础检查，发现牙齿黑点、牙龈出血，反复口疮，及时就诊处理，坚持良好的护牙习惯，守护口腔健康，保障日常饮食与全身状态的稳定。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金融市场成绩单发布，如何赋能实体经济？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引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这一数字该怎样解读？新能源车耐用性究竟如何？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具体来看，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0%，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这些数据反映了当前金融市场怎样的运行情况，对实体经济起到了怎样的支持作用。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2: 我们先从全社会资金大盘说起。广义货币 M2 就像整个市场的总钱袋，六月末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代表实体经济获取的全部资金总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说明市场流动性供给充足，水源稳定。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缴纳存款准备金、现金投放等因素带来的10,000亿流动性缺口，为更好满足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管理需要，增强货币政策利率调控的精准性、有效性。六月底，我们在公开市场操作中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此外，最新数据显示，市场融资结构迎来结构性换挡。过去企业借钱高度依赖银行贷款，如今股权、债券直接融资加速崛起，形成两条腿走路新格局。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直接融资支撑力大幅抬升。资金投放精准定向浇灌薄弱产业，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全部跑赢整体贷款均值。同时，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持续处在历史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今年年初，央行专门落地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瞄准中型民企，规模达不到小微普惠门槛，又没有大企业多元融资渠道这类融资夹心层。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就享受到政策红利，依托再贷款拿到3,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直接下降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坦言，
4: 这笔贷款呢，不仅节约了我们大量财务成本，而且从申请到放款不到1周。有了这样的更低成本资金支持，那我们可以抢抓市场旺季机遇，扩大生产规模，然后加大研发投入等等。这对于企业发展太重要了。
2: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关于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的再贷款呢，它的主要作用呢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这个大规模的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也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其中有2.1万户之前没有贷款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了首次的贷款。这些企业呢往往是处于初创期、成长期，那么有了首次的贷款记录了以后，后续的融资呢就会容易很多了。
2: 债券、股市、外汇三大市场同步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工具，给轻资产科技企业搭建低成本发债通道，稳定资本市场配套政策持续发力，助力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汇率韧性凸显。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升值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打通在岸离岸人民币联动渠道。当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左右，市场波动可控。邹兰表示，
3: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密切关注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 在发布会上，谢光启提到，未来一段时期货币信贷从外延式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贷款降速提质成为新常态。邹兰同样强调，总量层面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更加倚重结构性工具，优化信贷投向，不再单纯依靠拉高贷款规模拉动经济。概括来说，市场观察下半年我国金融调控思路发生一定的趋势性变化，通过结构优化激活经济活力，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发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开局筑牢金融底盘。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了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达8.2年，且七年以上车辆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到3年车龄车辆占比高达90%。有媒体引用这段内容，并结合其他数据发布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发布澄清声明称，相关内容引发市场误读，报告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那么新能源车的耐用性究竟如何呢？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1.8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1.8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6: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自驾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10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2: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2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6: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

0: 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1: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0: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3: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4: 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历史悠久，群英荟萃，出了许多历史伟人。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河南历史上那些有着丰功伟绩的名人。可以说，没有他们，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都将会被改变。这里有抗金名将岳飞。岳飞1103年至1142年，字鹏举，象州汤阴人，今河南安阳汤阴人，追谥岳武穆王，为中国南宋时期的名将。岳飞幼年丧父，由母亲养育成人，传说其母通过在他背上刺精忠报国四个字，让他铭记国仇家恨。著名抗金将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岳飞，自20岁起曾先后4次从军，参与指挥大小战斗数百次。在金人大肆进攻的情况下，他力排众议，坚决予以还击。4次北伐中，大败伪齐李成，收复伪齐占据的城池、陕西一带的商州全境和国州部分地区等大好河山，大败完颜乌术，取得燕城、顺昌大捷。岳飞是中国古代治军的楷模，严于治军，善于治军，今人都曾称赞汉山易，汉岳家军难。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5: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6: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畸眼贴。 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

0: 山石斛、密猛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七月份天气炎热，游泳玩水成为了孩子们热门的休闲方式。野外河道、池塘、水库、低洼水坑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私自野泳、结伴冒险下水，极容易引发溺水意外。防溺水安全知识是暑期重点的科普内容。无论游泳技能高低，未成年人都严禁独自下水玩耍，远离无救生人员、防护设施缺失的野外水域。游泳健身务必前往正规的场馆，下水前要充分活动好四肢，做好热身，避免冷水刺激引发肢体抽筋。水中突发抽筋时要保持冷静，缓慢调整身体姿态，并及时呼救。发现同伴落水，未成年人不可贸然下水施救，立刻呼喊成年人援助，同时借助竹竿、救生圈等工具开展救援。人员上岸之后，快速清理口鼻异物，如果呼吸心跳骤停，及时开展心肺复苏的急救，并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家长陪同戏水时，全程紧盯孩子的动向，把控活动范围，从源头规避溺水危险事故。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张扬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